0: 金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大家好，我是苏苏。
7: 大家好，我是小龙。
6: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哪儿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社会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今天到了8点档，咱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有点意思了啊！
1: 好。
0: 今天咱们就是来讲一讲那个零花钱这个事儿。
1: 零花钱，哎呀，说到这个零花钱，
0: 不是私房钱，朋友们，不是现在说您现在藏的私房
1: 钱。哎，你怎么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0: 对，因为我感觉私房钱就是零花钱了。
1: 私房钱就是零花钱
0: 啊，
1: 龙仔
0: 啊，
1: 此话不能这么讲。
0: 怎么着？
1: 你那私房钱能是零花钱吗？
0: 我那私房钱是
1: 零花钱，那可是明目，那零花钱可是公开的账目
0: 哦。
1: 你那私房钱
0: 哦，我那私哦，我说的可能不太对
1: 啊，
0: 就是我那私房钱是叫惊喜金，
1: 什么意思？
0: 你比方说，马上要到这个母亲节了，要到520了，要给媳妇儿啊，要给妈妈准备点惊喜、
1: 哎、所以这个是你专门存着钱给他们花的。
0: 那可不嘛，要不然我存着钱干啥？
1: 你可真，
0: 我又没花钱地方。 你
1: 可真假呀、
0: 啊、真是的。

0: 然我得先把你给打喽。
1: 太假了这趟啊。
0: 怪医生说、哎、龙呀你就狡辩吧。
1: 啊我狡。
0: 不过我跟你说
1: 狡辩呀，
0: 虽然说、
1: 啊、
0: 虽然说他的这个惊喜金
1: 哎
0: 有点假、哎、但是他又说给这个媳妇儿和妈妈送惊喜这事儿
1: 哦
0: 一点都不假。
1: 那可不嘛各位。
0: 可真了。
1: 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燕窝啊，然后这个1800酒拿十盒，一盒里边六瓶
0: 啊，
1: 您这个每个年龄段吃的那个吃法不一样，有能吃一年，有能吃几个月。哎，具体我晚点给你们来介绍介绍啊。
0: 对对
1: 对。SI 说那个之前买过那个干燕窝，可把我妈给坑苦了，光挑毛就累得不行了。
0: 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燕窝嘛？哎、他有些人说买干燕窝，
1: 对，
0: 原来确实干燕窝卖的比较多一点
1: 啊。还有就是那个，哎、因为我们是即食燕窝，打开瓶嘣就能吃了，
0: 就直接吃，现在就很方便。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还给大家添加了是燕窝肽。
1: 哎
0: 能够促进你这个燕窝的吸收、
1: 哦、
0: 也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添加的一些这个成分很好啊。
1: 对开心调查局啊，当年上学每个月能有多少零花钱啊，就是你第一次出去上学的时候能够拿到多少钱。刚才咱们讲到那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啊，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啊，森田大世界说早期有那个最强大脑
0: 题目都看不懂，
1: 对，
0: 但就是喜欢就看人家答题刷刷的可厉害了、
1: 哦、这也行
0: 啊。啊，对
1: 最爱的女老师说之前喜欢看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这个应该你也看了对吧？
0: 对，我看《家有好男儿》那时候我还可小了、哦，应该是上什么，我不告诉你们。
1: 对啊。
0: 对，然后就年龄可小了。
1: 年龄可小了啊。
0: 对，然后就还挺喜欢。我当时喜欢的好像是第四名。
1: 哦，第四名。
0: 他好像后来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1: 是吧？
0: 叫张殿飞。
1: 哦。
0: 你们还有印象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0: 对。
1: 对，他说喜欢里边那个乔任梁，可惜已经去世了哈。
0: 是是是。
1: 还有很多年前有一期那个挑战主持人。里边有一个那个
0: 尉迟
1: 琳
0: 佳、
1: 哦、
0: 我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他的脸我已经想不起来长什么样了，
1: 挺帅反正
0: 啊、
1: 嗯、啊，还有一个貌似叫刘高阳的男生印象也挺深刻的
0: 哦
1: 啊，尉迟琳佳好像还在业内有对吧，我记得是还在主持节目啊是、
0: 嗯、
1: 啊，来各位当年上学每个月能有多少零花钱，当年的那个零花钱都会那个去买点啥，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哦哦，远方不远说卫视林家去凤凰卫视了。
1: 凤凰卫视是吧，
0: 哦你看哦还是在业内啊。
1: 对对对对、嗯、啊，今天咱们那个讨论八卦的点特别多啊，提到哪些人名字特别耳熟能详的啊。
0: 牵扯出背后的故事。
1: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有些地方也特别火特别的热，比方说像这个长安大道、黄河西路，还有那个学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黄河西路目前应该是双向啊，南往北北往南都在压车。长安大道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在压车。另外您像这个复兴南路啊，还有这个大学路啊、北京路啊、天齐南路和泰山路这样的地方也都处于一个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开车的话慢一些不要着急了啊。
0: 好嘞。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当年上学每个月能有多少零花钱，你还记不记得刚去上大学的时候是哪一年啊佳佳？
0: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我有多少零花钱。
1: 当年有多少零花钱，有一个月爸妈会给多少生活费啊？
0: 当年的话、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当年就我爷爷还会再给我一点。
1: 哦
0: 对。
1: 就是这个钱是你是叔叔阿姨知道的钱呢，还是说他们不知道的钱？
0: 知道的知道的、
1: 啊、
0: 就爸妈
1: 知道爷爷会给。
0: 之后爷爷还会再给一些。
1: 哦。
0: 就是1000多块钱吧，不到2000。
1: 啊爷爷会再给。多给1000块钱，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爸妈再给个2000块钱、
0: 嗯、没有，那我成啥了，我那是
1: 一个3-4千，
0: 我那是去学习的嘛。
1: 那你跟上班差不多呀，
0: 没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对，那还不如上班时候
1: 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嗯、出去上学的时候每个月能有多少零花钱、嗯、
0: 对
1: 啊，
0: 是
1: 有那零花钱啊，你都一般都花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咱们是学这个艺术专业的、
1: 啊、
0: 就是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是花在买衣服和买化妆品上了。
1: 啊，衣服跟化妆品。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主持的活动、
1: 啊、
0: 学校的主持活动也比较多。
1: 都花在这地方。
0: 哎，不是每一次导师都能给报销的。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有一些晚会的礼服是需要学校、啊、学校可以给报销。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平时的一些主持啊一些小活动、
1: 啊、
0: 都是需要自己这个来
1: 化妆、啊、
0: 准备服装，对，还有化妆。
1: 对对对对。哎你别说啊，你给叔叔阿姨找的这个理由啊。特别合适，
0: 合适吧？
1: 合适，
0: 对、
1: 啊，对，特别合适啊、
0: 嗯！
1: 要钱特别合适啊！你最爱的女老师说，我也喜欢那个张殿飞，
0: 对吧？
1: 对，
0: 她说我 QQ 空间里还有好多她的照片呢。
1: 哦，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女老师，
1: 哎，
0: 最近我也是刷到了张殿飞的抖音，
1: 怎么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说什么呢？就是、
1: 哎、
0: 年轻的时候得不到，老了也不想要了。
1: 渣女，渣女语录，大家记住啊！渣女语录哈、啊，就是这种啊，对，年轻得不到，老了不想要，真的，是吧？

0: 这说明你们的花期有点短
1: 啊。所以啊，男生的花期短，那也没办法呀，那就滋溜一下子，真是啊。来，朋友们，当年上学每月能有多少零花钱？就是你出去上学的时候，也可能有朋友上了大学，上了中专。对吧？
0: 对，
1: 上了读了研，对吧？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每月能有多少那个生活费零花钱？拿到这个钱的时候，你一般都会去买点啥？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消息。然后也欢迎各位在尖叫的米奇的这个抖音号上来回消息啊。
0: 对对对，尖叫米奇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啊。
1: 大家既可以来说说看，就是每月当时有多少零花钱，也可以来说。看当年第一次自己赚到钱，
0: 对，
1: 又是在什么时候？
0: 哎呦，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出去做过一次兼职。
1: 哦，做兼职赚钱去了。
0: 哎，其实按道理来讲，就是学咱们这个专业的，之前上大学出去这个兼职，很多都是接一些活动，对不
1: 对？
0: 对，
1: 活动多哈。
0: 哎，我偏不、
1: 哎、哦。
0: 因为我们班当时有一位同学，他特别喜欢到各种行业去打工。
1: 哦。
0: 然后我看到他去打工，听他回来分享那些故事之后，
1: 啊，
0: 我发现真的
1: 啊，
0: 特别的有趣。
1: 特别有趣。
0: 于是我就跟他一起去了。
1: 哦。
0: 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啊。
0: 就在现在的鹏城一号上面，原来有一个叫费洛蒙的一家餐厅。
1: 哦。
0: 然后去当服务员。
1: 哦，做个服务员。
0: 啊，我跟你讲，当时我觉得真的太帅了。
1: 是吧？
0: 然后还自己系那个围裙。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可能也没有干过几回吧。因为我发现从学校
1: 也不适合干这个，
0: 从学校去打车过去的这个价格还不如我挣的多。
1: 哦，你都打车去上班去？
0: 对，然后想算了吧，还是别干了。
1: 对，
0: 就体验了一把。
1: 对对对，
0: 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那个同学他就是特别驾轻就熟。
1: 啊，
0: 然后我到那我就始终搞不明白第几桌是叫什么名字，就是他这个分桌嘛，永远都记不住。
1: 对对对。
0: 对
1: 啊，来，各位，当年上学每月有多少零花钱？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赚钱是啥时候？
0: 嗯、
1: 然后赚了一笔什么样的钱啊、
0: 哎？
1: 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嗯。
1: 那个学会伪装说，上学的时候学校会发1500。
0: 哇，这么好！
1: 什么学校？
0: 哎
1: 啊
0: 哦，他是不是上的是
1: 啊？
0: 就是像什么
1: 啊？
0: 什么军校之类的
1: 啊、或者是有那种、对，就是比方说考研有也会有那个什么奖学金
0: 啊、奖学金，对对对，
1: 类似于这样的钱。
0: 对，奖学金是能发多少钱
1: 呢？对、嗯、哎呦，一听着佳佳当年也没少拿奖学金。
0: 那 对咱一等没拿过，二等奖学金那必须得有。
1: 对对对对、啊、我拿过那个等等奖学金。
0: 呀，厉害。
1: 等等哈，
0: 等一等
1: 等一等等一等哈，下次就是你了，老师说的。来，各位，第一次赚钱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啊？哇，一提到张殿飞有这么多人那个有回忆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妈妈说张殿飞也特别有印象，之前记得他特别有那种军人的气概、
0: 哦、
1: 然后乔任梁也好可爱，他说我觉得还挺可惜的。真的，
0: 乔任梁真的我也挺喜欢他，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来啊，今天咱们讲到综艺的话，确实会有点那个停不下来啊。
0: 啊，
1: 窗他说那个那个燕窝的话，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因为燕窝肽是知道的，
0: 他知道是吧？
1: 对，那些高端的燕窝呢，会加一些少量的燕窝肽，咱们的燕窝价那个价格又很亲民，可以下单一箱先感受一下。如果说买2箱的话，还会立减100块钱啊。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什么呢？你买了之后，你可以送给妈妈，就是它不分年龄段的，
1: 对，
0: 就是女生啊，她基本上都是要保养的，
1: 对，
0: 年轻的时候要保养，然后年龄大了之后更需要保养，
1: 哎，
0: 你都可以吃，妈妈，然后你的另一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丈母娘的，
1: 哦，
0: 有婆婆的，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你这就买那个就是最合适的那个套餐，
1: 对对对，
0: 哎，每个人分一点，
1: 哎。
0: 这事儿做得太全乎了，
1: 太全面了，
0: 这太懂事了，这孩子。
1: 哦，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啊，
1: 哎，来看一下，妈妈说我们老公他们的学校就会发那个生活费是吧？有的学校他会有生活费啊，
0: 真不错
1: 啊。有的是那个奖学金啊。
0: 对。
1: 啊，那第一次赚钱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家第一次赚钱，刚才说的是那个。做了服务员，
0: 对对，
1: 发钱了吗？后来因为干几天就发
0: 钱了，后来好像发了吧，但是没发多少钱，我记得特别少，
1: 特别少，
0: 就核算下来，
1: 就是，
0: 真的不如我打车的钱多。
1: 你相当于你在做一种社会实践，相当于
0: 就真的是实践，真的是去感受一下，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
1: 啊。
0: 那时候很小，
1: 对，
0: 可能才刚刚上大学，
1: 对，
0: 很小。
1: 哎，我第一次赚钱好像是在那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赚钱，
0: 嗯，
1: 就赚了个几十块钱，好像是。
0: 那是个什么？
1: 是在一个。是在那个有一个配音
0: 啊，去配音。那你这配音怎么能才几十块钱？
1: 他就是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是突然找到我，刚刚高中毕业，
0: 就一想，哎，这小孩
1: 啊，
0: 给点钱买个套，
1: 应该是意思一下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完了之后

0: 15岁
1: 啊，
0: 也是去当服务员。
1: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0: 但是年龄有点小了。
1: 对，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对于社会的一种就是
0: 认知吧，
1: 认知哈、
0: 你大概应该要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规则，通过一些简单的工作啊，先了解一下这个社会怎么运转的吧。胡乱教教主说，当年上初中的时候就住校了嘛，
0: 嗯，
1: 记得那个时候是1998年，家里面。交伙食费吃那个食堂，每周只有5块钱的零花钱呀。
0: 啊，
1: 但主要那时候
0: 物价便宜，5块钱能买到不少好吃的呢。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就上小学的时候，我要是能拿到一个2块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是有纸币的，
1: 对呀、
0: 两块钱是绿色的，
1: 对呀、
0: 我要是能拿到那一张，我跟你说，
1: 开心坏了，
0: 就是小妇女孩
1: 啊，
0: 对，可厉害了，从来都没有那么多过。
1: 对，小妇女孩，小富婆
0: 啊，
1: 对，就那种气质，我跟你说，
0: 那完全不一样。那下课快放学的时候，我得把那个钱摆在我的书本上。
1: 哎，
0: 对，
1: 真是这样的啊。哎呦喂，各位，当年上学每月有多少零花钱？第一次赚钱是啥时候？赚了多少钱？
0: 啊，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哦。
0: 好嘞。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框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哎，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打卡怪味鱼去啊。今天咱们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当年上学每月有多少零花钱，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赚钱是在什么时候，
1: 对，
0: 赚了个什么钱，朋友们，
1: 对，欢迎大家来说
0: 啊。
1: 但是刚才在直播间聊的时候，就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小的时候学校门口那些零食，
0: 是吧，
1: 因为那时候你零花钱很少，
0: 对，
1: 所以那个零食也很便宜，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怎么觉得那些零食这么好吃啊我不知道咋回事啊，朋友们，我现在就是你让我再去站到那个超市琳琅满目的那个零食墙面前，
1: 你觉得不好吃？
0: 我觉得好像买不买都行，
1: 都行。但是，一到学校门口，
0: 哎，学校门口就
1: 你最喜欢吃你们学校门口什么东西？
0: 啊，那小卖部里面的每一样，
1: 每一样。哎，我们学校门口原来有一个老奶奶，她也不是很老吧，那个时候，
0: 对对，
1: 然后。
0: 反正咱小时候得喊奶奶，反正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他会推一个车子，然后车子上会架一个、炉子、卖烤饼
0: 哦，
1: 那个烤完的小饼给你抹上那个甜酱
0: 哦，
1: 那个小饼是5毛钱一个，
0: 是吧，
1: 平时只有钱吃一个饼
0: 哦
1: 啊，然后如果你某一天你的零花钱很多
0: 啊，
1: 你可以再加两个肉串，
0: 哎呦喂，
1: 那卷在里面那小烤饼那个滋味，
0: 那个香啊，这是
1: 他那个甜酱熬的里面还会有一些小疙瘩，
0: 是吧，
1: 应该就是那种什么面糊子疙瘩，
0: 面糊子疙瘩，
1: 哎呦。真好吃
0: 哎呀、
1: 感谢7725送出的灯牌啊。
0: 嗯，赵才说第一次赚钱也是一个商演
1: 、
0: 啊、这事儿。对，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学姐是播音班的嘛，
1: 对，
0: 很厉害，各种各样的商业主持啊，因为有那个商业演出，有唱歌跳舞，有杂技啥的
1: 啊。
0: 然后我们宿舍几个女生就跟着她到处去演出，
1: 他们是跳舞，
0: 哎，我们跳舞，然后我们一场演出从50回来再涨一倍，信息啊，零花钱又多了一份收入，还是很开心的啊。
1: 嗯，
0: 但是现在看着就非常少，因为很多年前50、100不少了，
1: 不少了，不少了。
0: 对对对
1: 对，哎，100挺好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当年我那个就是因为通告比较多，我都是演出。就是那个演出头子来
1: 啊，演出头子，那你还会给大家介绍是吗？
0: 各种各样接啊，可多了，那时候当年可火了，真的啊。学会伪装说第一次在快餐店做的工作是吧？
1: 哇，
0: 第一次赚钱拿到4900啊！
1: 你这太厉害了，第一次在快餐店就能拿到4900，
0: 一个月啊？
1: 你这是在哪个快餐店啊？
0: 啊，可以，快餐店拿4900，
1: 真不错。
0: 第一次赚钱就赚这么多啊？
1: 对。
0: 新冠朋友说第一次赚钱是在那个大姨饭店。帮忙干那个传菜员，50块钱的。他正式的工作呢是在大姨饭店干凉菜，因为这是后厨，大家知道分凉菜、热菜嘛，对吧？
1: 就不干前面的传菜员了。
0: 哎，干凉菜一个月700块钱。
1: 哎，那也不凉菜，我跟你讲是一个店的灵魂。哎、
0: 对，
1: 你要是能把凉菜调好吃了，
0: 哦，
1: 那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这么多年现在就是光学会灵魂那块了。热菜没教当时师傅
1: 啊，然后看到坏学生说小的时候、
0: 啊、
1: 他说我爸某天如果心情好、
0: 嗯、
1: 然后给了我4块钱的零花钱、哎

0: 你会觉得哇好多呀，
1: 对呀，
0: 而且我能花很长时间
1: 哦。
0: 小的时候东西一般都很便宜，大概也就是五毛钱，对吧？你想四块钱，那有好多个五毛呢，你真的是能花很久。
1: 对，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当时赚了多少钱？
0: 哎，
1: 啊，萨拉黑他说那个，哎，他说我94年的，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每天能有个20块钱的零花钱。这其实也不算多 ,94 年完了以后那个早中晚的三餐20块钱。读完那个初中在读技校的时候一个星期能有400块钱。那这也还可以，四个星期那就得1000多块钱呢。
0: 不少钱了。
1: 不少钱了啊。
0: 对，
1: 所以来各位说说看吧，当年的零花钱还有第一次赚钱的经历啊。辣白菜说我曾经干过那种兼职啊，就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干过一天12个小时的那种工作，不带停的。
0: 哇，那真的好辛苦啊。
1: 不是全职工作啊。然后那时候记得是7块钱一个小时。
0: 7块钱一小时。
1: 啊，那一天就是赚80多块钱。
0: 可以。
1: 对吧，这是当年那个就自己参加那个社会实践的时候。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哎、就尤其是在上大学期间、大家都很想去进入到社会。
1: 是吧，
0: 去感受一下。
1: 到底咋回事，
0: 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别管干什么、哎、我先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哎，社会实践嘛。
1: 妈说那个我们小学门口原来有两店，一个是卖炸串的。那个炸串真是好好吃啊。
0: 好吃
1: 啊。好像。每个学校门口都有卖炸串的，
0: 而且每个学校门口的炸串都很好吃啊，
1: 都很好吃啊。对，还有呢，就是卖糖稀的
0: 啊，
1: 有印象吗？大家
0: 有印象，太有印象了。
1: 拿那个小棍儿嚼，1毛钱一个
0: 啊。
1: 还有煎饼果子，
0: 老好吃了，
1: 老好吃了。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学校门口卖糖稀的那个老大爷、我基本上都是老大爷，他手指头基本上都不太干净，藏满了黑色的内容、
1: 吃的就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说。
0: 对，但是家长每次一看都不让你吃，但你就想吃，
1: 那叫一个地道，
0: 而且真好吃、味儿真足，
1: 真行，味儿真足，味儿真足的出来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当年这个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是赚了什么钱，然后赚了多少钱啊？小陈说，我曾经在必胜客做过兼职，还是14一个小时呢。
0: 哦，那比较高端了。那个时候可以在必胜客里做兼职。
1: 14好像也是哈，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当年也是老喜欢去什么必胜客呀、麦当劳啊去做这种兼职、当年也是比较经典的啊。这个万人说的是学校曾经有过那个勤工俭学的那个收银员。
0: 哦，11块钱一小时。
1: 当然觉得真低啊。
0: 现在想想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0: 对。
1: 对，这也是我们当年在第一次赚钱的时候一种社会的实践
0: 嘛。实践经验。
1: 感受一下啊。那个请把小熊还给我，说在那个火锅店打过暑假工。
0: 啊、
1: 哦。是不是叫什么
0: 加不加布。
1: 加不加布是吧，
0: 但徐州好像之前没有。
1: 也有过。
0: 有过吗？有过一段时间我忘记了。
1: 加不加布打暑假工。
0: 对对。
1: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吃过那个也挺火的有一段时间那个叫。傣妹，
0: 哎呀、
1: 啊，
0: 我跟你讲，不是说有段时间挺火的，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你只能吃得起傣妹，
1: 只能吃傣妹的吧？
0: 因为傣妹很便宜，
1: 便宜。对，
0: 但是我记得我们
1: 又不贵，
0: 我们应该上高中的时候
1: 啊，
0: 我们有四个比较好的这个同学，
1: 啊、
0: 后来一分班呢，大家都分到不同的班级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1: 哎、
0: 所以每隔这么一周啊，或者是隔这么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就会出来去吃饭
1: 啊。
0: 当时就在现在
1: 啊，
0: 鹏程广场对面那个麦当劳
1: 啊
0: 楼上
1: 啊。
0: 就有一家傣妹
1: 哦，
0: 还是我忘记了，还是在现在金地对面，反正有一家傣妹
1: 哦，
0: 就吃那个火锅，
1: 对对对，
0: 然后每次都吃，然后吃完我回到家就拉肚子。
1: 对，这也就是当年我们在上学期间的赚钱的花钱的经历啊。
0: 对，
1: 各位第一次赚钱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啊？当时赚了多少钱，在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当中赚了那个钱？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赚钱的经历啊，就是会，尤其是你第一次赚钱的经历啊，会影响你很久的。
0: 会吗？
1: 就是我觉得人要珍惜自己的第一次啊，就是第一次赚钱啊，第一次工作，就是第一次实习的工作，其实会决定你后面的很多的那个人生的走向
0: 啊，
1: 对吧？所以大家在第一次开始工作赚钱的时候，要慢慢的要开始给自己一种就是
0: 规划，或者是给自己一些短期的目标。
1: 对对对对，那个安克巴基说03年的时候开始接商演唱歌。
0: 哇，安克巴基还接过商演的唱歌呢。
1: 唱歌啊， 唱歌当时200块钱一场呢，
0: 那比刚刚跳舞的那几个女孩要多了100块钱。
1: 对，要不你跟招财组成一个组合出道吧？你们要不？
0: 对，你们这起码这个价格能再往400块钱以上谈吧？
1: 对，他第一次是在那个时尚大道那个眼镜店开业
0: 哦，
1: 哎，开业。

0: 五年打工在那个市中心的好鸡水饺干服务员，380一个月。啊，
1: 嗯，
0: 对，也挺好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做这种社会实践，并不是说我为了要多挣点钱，
0: 对，
1: 只是说想去体验一下，
0: 增加一下经历啊。
1: 哎，是，
0: 对对，我第一次那个接那种主持的活动的时候，也还是跟人学的，都没有正式的去主持的时候，一上台嘴，一张嘴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啊，你看那时候就很青涩。
0: 但是从那以后吧，就是你看人生是需要很多个开窍瞬间。我说我有一次去录那个综艺通告，然后突然让我 cue 我当主持人的吧，然后从那以后，哎，我感觉自己好像开一点点了。
1: 没想到成为了自己的职业。
0: 开一点点了。嗯、完了以后，那个就是第一次接完商演那种主持，完了以后呢，自己在台上不会说话。
1: 啊、
0: 嗯。但是后来一回去一想，其实有好多话是可以
1: 说的。
0: 但是在心里面你又说不出来，你知道可难受了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就憋着好难受。后来你一总结，哦，原来这些是可以
1: 说的，就是
0: 对吧？
1: 还是要复盘和总结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小罗现在多能说呀，
0: 说
1: 没有稿子那叭叭都没给你扯。
0: 有稿子，那节目有稿子。没说没稿子，有稿子、
1: 啊、没有，我说的是别的。你看，你怎么不要老是这样？
0: 啊、对对，有稿子，
1: 淡定一些。
0: 啊、
1: 别的主持
0: 啊，啊，是是是，
1: 吓死我了！家有三公主，
0: 哎，
1: 他说20块钱好多呀。
0: 啊，
1: 他说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
0: 啊，
1: 那些服务员姐姐好好，
0: 哦，
1: 还把我喝完的啤酒瓶、
0: 啊、
1: 拉去奎园旧货市场给卖了，忘记卖多少钱了。
0: 哦。对，行，各位都有第一次赚钱的那个经历啊，这是啊、
1: 嗯、
0: 就是来想想看吧，你们当年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是啥时候，在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当中赚的那个钱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从三环南路到三环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掌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打卡的是怪味鱼啊。今天咱们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当年上学每月能有多少零花钱，
1: 是
0: 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是啥时候，当时赚了多少钱。
1: Kevin 就说了，
0: 哎，
1: 那我得来说一说了。
0: 嗯，
1: 他说初三的暑假，
0: 哦，
1: 鹏城饭店的龙虾节，
0: 哦，
1: 我去干晚班，
0: 哦，
1: 5点到10点，
0: 哦，
1: 到地方我先吃饭，下班之后我再吃一顿，
0: 哦，
1: 然后30块钱一晚上，
0: 哦，
1: 我觉得挺赚的。
0: 哦，跟你这么说，
1: 他的两顿饭就挺赚的。
0: 对，跟你这么说，你说鹏城饭店的雇人吃饭。一天呢吃两顿还给30块钱，当时你这不是去打工的，你这是完全是去吃两顿饭的，相当于
1: 这不愧是 Kevin 啊，
0: 哦，真是啊，
1: 然后
0: 到这儿先吃饭反正，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
0: 哎，
1: 这个说那个时候小时候物价都比较低，这是坏学生说的啊，
0: 哎，
1: 说钱还是挺值钱的，
0: 对，当年钱挺值钱的，
1: 哎，
0: 哦，
1: 家有三公主说她上学的时候呢都是住校
0: 啊，哦，
1: 每周回家一次
0: 啊，哦，
1: 自己订饭
0: 啊，哦，
1: 她爸爸呢会在一周给他1到2块钱，
0: 哦，
1: 3年中学就没吃过菜，
0: 没吃过菜，
1: 你看看，
0: 好家伙，
1: 把孩子给饿了，
0: 给饿坏了，你看，
1: 就是，
0: 嗯，哎，娃娃说对，佳，你刚才说那个，就那个门口老大爷
1: 啊，
0: 就是然后有一手的皱纹，
1: 对，
0: 指甲缝里面都是黑色小零食那个。黑色小零食，
1: 然后你知道他还会吹那个糖稀，
0: 哦，
1: 就是吹出一个形状来，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行了，太细节了，太细节了，太细节了哈。龙粉第三名说那个傣妹已经拆了，在那个盛家大厦是吧？
1: 对，已经拆，现在好没有了吧？
0: 没有吧？
1: 对，
0: 当年咱们应该在10年左右的时候，2013、2014年好像还有吧？
1: 对对对，
0: 有过那个傣妹啊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哇，说90后南京上大学的人，应该没有人没吃过傣妹的吧？应该都吃过吧？
1: 都吃过那个时候，
0: 对，
1: 因为它真的太便宜了
0: 啊，哦！我也吃过，
1: 好像十几块钱还是几块钱，就是一个锅底
0: 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很便宜啊。
1: 对。
0: Uncle 八七说，他说我就是初中的时候参加过那个唱歌比赛，成绩还不错。然后呢，当时的主持人主动找我说，要不要接点商演赚点零花钱？啊，当时问多少钱，200一场，
1: 真
0: 不少，真不少啊！每月呢有那么个两到三场，哎，钱够花了呀，对不对？
1: 每两到三场太够花了，
0: 是啊，
1: 好几百块钱呢。
0: 那时候我才16岁，他05年假期打工呢，是我主动去的，当然我爸妈还不愿意呢，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一放假，爸妈就催我出去打工了。你现在干嘛呢？催打工去呗，对吧？
1: 还能有一些社会经验啊，
0: 嗯，也挺好的，跟社会深度的接触一下啊。
1: 嗯，
0: 各位来说说看，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赚钱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啊？
1: 这个川城客他说，
0: 哎，
1: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第一次赚钱也是干这事儿，
0: 干这个吗？
1: 他说第一次是去卖报纸，
0: 卖报纸啊。
1: 他清清楚楚记得是卖的这两种报纸，
0: 什么呀？这个
1: 啊，说进价是2.6毛，
0: 哎，
1: 卖4毛。
0: 哦，
1: 第一天卖了20份，
0: 嗯，
1: 说我可聪明了，
0: 哦，
1: 为了卖得快，我特意跑到输液室，
0: 哦，
1: 现在想想都后怕，
0: 是吧？
1: 那个时候也不戴什么口罩之类的，
0: 对啊，
1: 别给传染了，
0: 哦，
1: 哎哎，对了，那个卖到第3天的时候，
0: 哎，
1: 还被2院门口的报亭的老板，
0: 哦，
1: 给恐吓了一顿，
0: 一点让你别卖了，是不是？
1: 像那个时候
0: 啊，
1: 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0: 你影响人生意了，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啊，第一次赚钱的时候，然后是赚了什么钱，
1: 嗯，
0: 啊？然后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当中赚了多少钱，也可以跟着我们来讲一讲啊。
1: 对，
0: 这个饺子说第一次拿到那种且拿到工资是一种，第一次你月入过万的时候，哇，也真是蛮开心的。
1: 那真是太开心了。
0: 对，哥什么感觉？
1: 对，真的。

0: 说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啊？
1: 问一下他，
0: 得问问啊。这个慕瑶说的是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电商了，当年
1: 哇，那很早了，
0: 嗯，很早。
1: 对，
0: 后来每个月固定收入能做到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他说后来不做了，是因为老是要熬夜。
1: 哦
0: 电商老回人信息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他电商肯定很辛苦的
0: 啊，
1: 然后几乎都是凌晨3点钟之后睡觉。
0: 哦，
1: 但是如果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
0: 哎，
1: 他现在月入
0: 你都疯了，
1: 已经是5000加了。
0: 哎呀，电商啊。但是呢，这每个人啊，他在一定阶段里面做出的那选择不一样，真是。
1: 对，而且每个阶段做出来的选择，大家都不用后悔，
0: 对，
1: 那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哎，西红柿炒番茄说，我觉得人生有三大不幸，首先有一个不幸就是少年得志，不要少年得志。
1: 哦，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酝酿久一些，
0: 以前
1: 再沉淀久一点。
0: 以前我好像看过这话，叫人生三大不幸之首，
1: 就
0: 是少年得志。啊。对对对，我现在也这么安慰自己。
1: 对，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都是那个上学的时候都是这个接演出的头子了，不是吗？
0: 啊，
1: 演出头子
0: 啊！来，各位，就是第一次赚钱是啥时候？赚了多少钱？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后呢，在回复了那个"早上好"这三个字啊。今天早上咱们说的是这个即食燕窝啊，府燕即食燕窝。价格呢，大家一听燕窝觉得价格挺贵的，没多贵，真没多贵，朋友们，原价是1396一箱，它一箱里边呢有那个五盒
1: 啊，五盒，
0: 对，五盒，一盒里边有六瓶，然后呢现在的价格呢只要995就能够带走一大箱，相当于说是你可以买两箱的话呢还可以减100块钱，相当于是1890买10箱了，相当于10份精美礼盒，相当于是。
1: 对，马上到这个520了呀，哎，或者是这个马上这个母亲节也快到了，
0: 对，
1: 大家都可以作为非常好的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送给妈妈，
0: 哎，
1: 送给你的这个丈母娘，
0: 对
1: 啊，婆婆等等啊。
0: 好，
1: 而且现在活动也特别的合适。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它的里面的那个固体的含量非常的多，
0: 嗯，
1: 干燕的含量呢都是大于等于1.8克的。
0: 对，
1: 这个作为即食燕窝当中来说已经是含量非常高的了。
0: 对对对，嗯，还有那个就是还给大家准备了母亲节和520的礼物，
1: 是
0: 就是一颗13到14毫升的那个天然大珍珠，
1: 嗯，
0: 光泽透亮，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有那个专属的证书啊，鉴定证书啊。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早买早发货，趁着过节赶快给家人们一些惊喜啊！
0: 哎，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朋友们，一眨眼哈，
1: 嗯，
0: 你会给妈妈准备点什么呢？今天把燕窝给她安排上，刚刚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后面回来了啊。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咱们说的是第一次赚钱的经历啊，每个人的那个经历还真是蛮多的哈。
1: 对，
0: 奔跑的天空说04年的时候开始实习嘛，第一个月的实习工资啊380块钱。
1: 第一个月他能有实习工资就不错了，有的时候实习是没有工资的，
0: 对吧？
1: 对，
0: 他闲的老多了，这次哈，暴露我年代来的。他跟爷爷奶奶、老爸老妈还有俺妹，每人买件衣服，最后还剩一杯多的。
1: 哎呦，我跟他真不错。
0: 对，然后喊了几个小伙伴吧，相当于在一起吃个饭，哎，还没完全花完呢，还剩点钱呢。
1: 你这380块金花嘞，
0: 太金花了，
1: 太金花了，
0: 太金花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有些朋友说那个赚这个有了钱呢，咱们就得让自己的气色变得更好一点。
1: 好一点，对。
0: 说到的是这个燕窝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大家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回复的面膜。
1: 哎，
0: 对，
1: 薇诺娜特润水活保湿面膜，
0: 对，女孩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
1: 哎，这个品牌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0: 假如说你是那个外油内干的，夏季晒后需要紧急修复的呀，
1: 对，
0: 脸部维护的哈，咱们都可以备一份，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合适，朋友们啊，20片89块钱。
1: 如果是40片的话，就再给你减10块钱。
0: 哎，
1: 40片只要168块钱。
0: 对，
1: 你算算一片才多少钱？
0: 啊，
1: 很合适。
0: 对，而且这个价格呢是价保520的，让你提前享受到了520的地板价啊！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这两个字可以领券，然后抢购。得你得扫他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码，完了之后才能抢购啊。
1: 没错。
0: 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是"面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当年上学每个月有多少零花钱，第一次赚钱是什么时候啊？三九说学校门口的那个炸串啊，
1: 真好吃，
0: 太经典了。一个三轮车，一个小炉子，里边有个黑黑的小桶，那炸串往里一放，那滋滋滋啦啦的，哎呦喂，
1: 也不贵。那个时候好像素的，就是一毛钱一串吧，我觉得应该就很便宜，
0: 对，
1: 对吧？
0: 好吃啊，
1: 哎，好吃。其实我觉得它好吃是在它的酱料。
0: 哦，
1: 你要说这个食材本身炸出来，它没有什么过多的滋味。
0: 对，
1: 而且小的时候学校门口那个小油桶里
0: 啊，
1: 那油都是黑的，
0: 是吧？那有灵魂，关键是
1: 有灵魂，有酱料，有酱料。
0: 行啊，今天咱们回忆杀做的挺过瘾的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明天下午4点苏龙凯苏超，各位记得在无线徐州上记得预约一下啊，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从三环南路到三环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1: 哦，我也想到公主。
1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1: 不能太晚回家。
1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的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1: 哦，我明白了。
1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 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首先来关注到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出口附近，由于施工，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9: 师傅，去东直门。
2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0: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9: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9: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0: 好嘞。
1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路灯呢是军民夜间出行的安全灯，可家住铜山区隐山观湖小区的业主却常年被一件事困扰。小区门口的月湖路作为周边居民出行的主干道，人多车杂，可路灯呢安好了好多年，但始终却不亮，每到夜间就是一片漆黑，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那么这一条主干道的路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亮起来呢？记者也是对接到了相关部门寻找答案。记者来到了月湖路实地探访，发现这条路作为隐山观湖小区居民出行的核心主干道，周边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每到傍晚六点多来往车辆密集，但整条道路呢没有一盏路灯亮起，一到夜间呢就陷入黑暗，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困扰。那么一走进这条路就感觉到特别暗，说晚上带孩子出去玩的不放心，很不方便。居民无奈的表示啊，小区里有很多孩子是在附近的焦山湖中学就读，每晚七八点钟正是孩子放学回家的高峰期，大家集中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存在安全隐患。更让居民忧心的是，黑暗的路况还曾经引发过交通事故，有时候车辆开远光灯照的人睁不开眼，根本看不清路，之前路口就发生过电动车和小轿车相撞的事故。居民说啊，小区整体环境都不错，就差这路灯了。那么月湖路的路灯为什么安了好多年却始终不亮呢？记者联系了铜山区住建局市政科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解释。工作人员表示呢，住建局一直与该路段的开发公司沟通路灯亮灯的事宜，目前路灯无法亮灯的核心原因呢是开发公司的资金紧张。月湖路的道路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路灯安装却并未全部完工。其中呢 ，A 区道路的路灯已经安装完毕 ，B 区和 C 区的路灯呢仍然没有安装，而且部分道路配电箱还没有完善，因此呢没有办法通电亮灯。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啊，月湖路属于隐山观湖小区周边的配套道路，目前呢还没有完成全部建设，也没有正式移交市政管理，因此路灯的建设管养的责任仍然属于开发公司。那么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区住建局已经多次召开座谈会，督促开发公司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而针对于开发公司资金紧张的问题，目前开发公司能想到的办法是启用建筑工程质量保证金，也就是物保金。物保金呢是开发商啊当年缴纳的，用于保证工程质量，有五年的期限，目前还没有到期，所以暂时无法动用。那么至于这个物保金什么时候能启用，铜山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说，预计今年年底左右物保金将达到使用条件，届时呢开发公司可动用这笔资金完成剩余路灯安装配电箱完善的工作，进而实现路灯通电亮灯。那住建局也表示会持续的跟进，督促开发公司做好相关的准备，一旦物保金可用，尽快推进工程落地。这一条出行主干道多年路灯不亮，居民摸黑出行，安全隐患还是不小的。开发公司呢资金紧张，物保金又没有到期，路灯亮起来还得等到年底。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再多想些办法，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让居民的回家路啊早日的能够亮起来。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昨天也是刷到一条外地的新闻啊，也是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路，开工八年都没有修好，这个就更让人真实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郑州，郑州的二七区南四环附近有条柏荣路，路不长，不到两公里，但是影响很大，周围呢有多个新建小区，居民呢有上万人，这个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呢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都不通。

哪怕这个城市的主干道可能早就修好了，但是呢，这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还没有建成，甚至变成了大型的停车场，成为居民的闹心路。这其中呢，当然不是说施工技术有多复杂，而是呢，相关部门。

不作为脱不了干系。从报道可知，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个郑州百荣路的问题，留言已经达到100多件，郑州二七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但是次次落空。2018年呢，说2019年9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呢，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说呢，计划6月底前建成通车，2025年7月底啊，又说这个8月份通车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舆论场上，这条路的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就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沦为了走过场，信任在一次次失信当中慢慢消耗。要说啊，家门口的路修不通，不仅让周边居民被迫绕道逆行，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导致了临街的商铺大面积的空置，而且由于市政管网无法连通，雨天积水内涝几乎成为常态，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不便，幸福感大打折扣，也暴露了城市治理的短板弱项。路修不通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是施工方所谓的搬迁不彻底，以及资金上的问题，还是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的发现地下生活垃圾计划采用打桩处理，这都不是拖延工程进度的正当理由。百荣路八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儿，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时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必须直面问题，理清责任分工，破解拆迁、资金协调这些堵点痛点，拿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打通居民回家路。同时呢，相应的监督也应该行动起来，对口头承诺、拖延懈怠、推诿扯皮的责任人应当严肃追责，不要让民生工程沦为遥遥无期的画饼工程。百荣路的断头之困，急需要一个到头的答案。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川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前两天呢我们也是有听友周先生打电话反映说，和平路和东三环交叉口由东往西方向的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存在通行冲突，有安全隐患。节目之后呢，记者也是跟随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一同来到现场去来核实情况。在现场呢，记者也看到当直行绿灯亮起，右转机动车和直行非机动车确实存在通行冲突。如果右转机动车不让直行非机动车的话，一个绿灯周期就会存在压车的现象，高峰期更是如此。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一同来到现场的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科技大队的这个彭警官回复说啊，根据这个路口的通行状况，现在呢初步也是调整方案，首先呢会同道路规划部门优化车道，其次呢增加右转红灯的这个灯控的控时。
1: 我们计划首先会同道路规划部门将右转跟直行合并车道呢拆开，变成单独直行车道，然后只留一条右转车道。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右转车道车辆比较大，所以我们计划给予在主道直线通行的时候，基于右转车道15秒左右的红灯时间，让直行车流优先通过，保障直行车流的路权。然后我们会对于这一方案呢进行数天的测试运行观察情况。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我们会进行固化；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进行调整。
0: 那初步调整方案呢会进行测试运行啊，如果可以呢就进行固化，如果不可以呢就继续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碧水湾小区 C 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的部分道路啊，主干道被施工破开之后呢，迟迟没有复原，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出行，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啊，都是不大方便。工程一弄了好几个月，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但是主干道一直没修好。还有就是一下雨就积水，坑洼难行，没有人行道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而记者来到现场走访的过程当中还发现啊，小区内停车乱象也是十分突出，不少公共停车位呢被居民私自占用，即便车位空着，其他居民也无法正常停放，导致呢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呢小区里是没有固定车位的，大家都是随便停，路上到处都是车，哪里有空位就停哪，有时候呢停的碍事儿呢还得挪。有居民表示呢，部分居民还说车位是自己的，禁止他人使用，进一步加

遇了停车难题。根据了解，碧水湾小区是2011年上的房，属于老小区，当初呢也没有规划地下车库，也没有对地面停车位进行系统规划。那随着小区车辆增至3000辆，现有车位呢已经远远没有办法满足居民的需求。除了道路和停车问题，居民反映强烈的还有楼梯破损问题，部分楼栋内的楼梯台阶都存在水泥崩落、钢筋外露的情况，给居民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也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小区里面呢，这个没修好路非常容易崴脚，前几天说下楼邻居就绊了一下，脚崴了好几天都没好，包括这个小区里面老年人比较多啊，本身行动不便，所以这个道路破损让大家的出行格外小心翼翼，生怕发生意外。针对这个问题呢，啊，居民反映的这种问题，金山街道大山头社区党委副书记刘斌做出了明确答复，给出了整改方案和时间节点。那关于楼梯这个问题呢，社区会联合物业对小区内所有的楼梯的这个损毁情况进行统计，后续呢开展大规模的修缮工作，消除楼梯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那主干道复原这一块呢，目前小区2741号楼东面的十字路口已经在进行路面恢复工作，后续呢将陆续对主干道以及各支路进行全面复原，确保五一之前全部完工。施工方呢将在小区啊所有的管道疏通完毕之后，大型的施工车辆撤场之后，加快去推进路面的铺设工作。那么关于停车问题的整治也是居民们比较关心的，趁着这个雨污分流改造契机呢，社区街道将联合农水部门协调，那计划把小区部分的绿化区域硬化，新增60到70个停车位，缓解停车压力。等到雨污分流工程全部结束之后呢，会联合街道的城管部门对小区内私占车位，像这个摆放锥桶啊、堆放杂物的这些行为进行统一清理，规范停车秩序。同时呢，后续将持续督促物业公司寻找合适区域进一步增设停车位，尽可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就这个事儿怎么说啊，你看民生无小事，关键得落实，道路得修到位，车位得管起来啊，居民的出行跟生活呢才能够更安心。咱们也期待呢社区能够说到做到，让居民朋友呢早日的啊享受整治的成果。

好，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五一假期有部分航班取消，那怎么回事呢？近期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提前预订的五一假期机票被取消的截图。被取消的航班呢，主要是以飞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居多。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了关注啊。有朋友说，没想到啊，天塌了，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打仗原有紧张的影响到我，富国岛机票取消了。三善说啊，说越南会大量取消国内的航班啊，也是因为燃油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遇到了类似就五一想出去被取消的这种情况。那有网友表示呢，五一飞泰国的航班也被取消了。有记者也是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旅客反馈国内飞往东南亚的航班出现了大规模的取消情况，涉及到了曼谷、普吉岛、万象这些热门的目的地。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呢，这次航班大面积取消主要涉及的是国外的航司，尤其是东南亚的航空公司。高油价是航班取消的直接原因，这些国家的航空煤油几乎都依赖于进口，那么中东战争对于其航空煤油供应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取消航班不仅是因为价格高，还可能面临根本就无油可用，煤油可加。那么像部分这个东南亚机场类似啊，部分欧洲机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区域总干事奥利弗·杨科韦茨近日警告说，如果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能在短期内改善的话，欧盟国家也将面临系统性的航空油去短缺啊。在过去几周，全球航空燃油价格从每桶85美元到90美元飙升至每桶150美元到200美元，这

对燃油约占运营费用四分之一的航空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这个打击绝对不小。全球航空燃油的价格的持续飙升，叠加中东局势的扰动、区域运营成本差异等等因素，航空业正遭遇新一轮的成本冲击。有专家表示，机票是消费者跟航空公司签订的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除受天气、安全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之外，航司因为自身原因单方面取消航班都属于违约行为。针对不少网友反映的由于原定航班被取消产生的相关的损失，航司呢也有义务进行相应的赔偿。违约的责任呢主要包括退票以及呢重新购买机票的差价。消费者事先预订的酒店或者其他旅游项目呢，可能也存在啊违约金。而就消费者高度关注的赔偿标准问题，专家表示呢，不同航司有不同的规定，能不能赔偿要看航司是何时通知旅客取消航班的，再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去一概而论。航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介绍说啊，因为航班取消导致并非自愿退票的时候，一定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呢是通过航司的官方渠道核实退票改签相关信息，包括呢票号、舱位以及退票改签规则。第二呢，警惕平台捆绑产品和额外收费。第三呢，保留完整的凭证，留存购票记录、航班取消的通知、沟通记录、支付凭证，便于呢后续依法维权。航司呢还提醒，在点击航班取消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接听电话时，要注意核实，谨慎去操作。

0: 段时间再次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站。
1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疲劳驾驶新规催化 DMS 刚需时刻啊。在今年的6月1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以下咱们就跟大家来称作是疲劳驾驶新规，会在全国统一实施。那么原有疲劳驾驶认定标准啊也是同步废止。这个举措呢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领域的一个重大规则变化，彻底告别了沿用多年的一刀切式的时长判定模式，构建起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个三维综合认定体系。同时呢，新规覆盖私家车、营运车辆等等全车型驾驶人，标志着我国疲劳驾驶治理正式迈向科学化、精准化和法治化的新阶段。那之前呢，我国的疲劳驾驶认定只以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不足20分钟为单一标准，无论昼夜车型都采用统一的判定模式，这个也存在监管漏洞，难以应对隐性疲劳、夜间疲劳这些复杂场景。那疲劳驾驶新规最大的突破就是打破之前单一化认定的逻辑，建立起多维度全场景的认定标准，明确只要满足任意场景任意情形，认为就认定为疲劳驾驶，实现了对疲劳驾驶行为的精准管控。那么在驾驶行为维度，疲劳驾驶新规既保留了通用基础标准，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客车这些客运驾驶人增设了更严格的要求，明确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将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那这个调整呢，直击客运行业昼夜连轴转、分段驾驶规避监管的痛点，同时呢，明确有效休息为车辆停驶或熄火状态、堵车、临时停靠这个不计入休息时间，从根源上也是杜绝了假休息以规避监管的行为。那么除了驾驶行为维度的刚性约束，疲劳驾驶新规还首次引入了生理状态认定标准，借助科技手段精准识别隐性疲劳，填补了以往时长未到、危险已至的监管空白。那么在交通事故的调查当中，如果驾驶人具备避险条件却没有有效避险，且满足事故前10分钟内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那也就是这个微睡眠状态，或者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或者驾驶人自述证实处于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涣散状态，即可认定为是疲劳驾驶。这就意味着即便驾驶时间没有达到原有标准，只要监测到明显的生理疲劳信号，同样会被认定为违法，让隐性疲劳驾驶无处遁形。此外呢，疲劳驾驶新规新增加了生活轨迹调查维度，主要用于

事故深度调查，交警可追溯驾驶人出发前24小时的作息情况。如果存在24小时内睡眠不足6小时，连续工作超12小时，服用易致困的药物，身体患病等情形，结合驾驶行为异常，可综合认定为疲劳驾驶，从源头啊追溯疲劳成因，杜绝驾驶人带病上路，实现对驾驶安全的全链条管控。那么随着实施日期的临近啊，疲劳驾驶新规将对私家车驾驶人、职业营运司机、交通运输行业及交通管理部门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推动行业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对于私家车主来讲，疲劳驾驶新规的通用标准虽然延续了原有市场的要求，但是生理轨迹维度的补充有助于减少短途自驾偶尔熬夜犯困也无妨的侥幸心理，让安全驾驶拒绝硬撑成为刚性要求。尤其是在长途出行时，主动休息关注身体状态将逐渐成为驾车出行的必备习惯。而对于网约车、货车、客车这些职业司机来说，疲劳驾驶新规的影响更加深远。夜间两小时强制休息，24小时内8小时累计驾驶上限的规定，直接打破了以时长换收入的行业惯性。以往不少客运司机日均驾驶超12小时，靠透支体力维持营收的模式将被严格遏制。那么根据疲劳驾驶新规配套的处罚标准，更严厉的监管力度将倒逼职业司机合理规划工作时长，保障自身权益利益，让不拿命换钱成为上路的基本公识。同时呢，疲劳驾驶新规啊也兼顾了执法的人性化，明确因为交通拥堵、事故等客观原因没有办法休息的，有证据证明可不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也避免了一刀切式执法带来的不合理性。那么在道路运输行业，疲劳驾驶新规将有效终结长期存在的低价竞争、超时驾驶、安全隐患这些恶性循环，倒逼网约车平台啊、客运企业去调整运营模式，通过增加司机配置、优化排班、合理定价，实现运营效率和司机休息权的平衡，推动行业从拼时长、拼低价到拼服务、拼安全转型。那对于交管部门来说，疲劳驾驶新规提供了全国统一可量化的认定标准，解决了以往疲劳驾驶认定模糊、取证困难的问题，让执法啊从凭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说话。日常执法当中，可通过车载监控、动态监控平台精准获取驾驶时长、生理状态这些数据。事故调查当中呢，可通过追溯生活轨迹、分析监测数据，快速明确责任，既提升了执法效率和公信力，也规范了执法尺度，推动交通执法向法治化、精细化迈进。

那么第三呢，要让这个三维认定真正的执行落地，驾驶状态的实时监测，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让 DMS 从可选配置走向现实需求。疲劳驾驶新规首次把微睡眠状态、疲劳脑电波数值啊，就这个小于30等生理指标纳入认定标准。这就意味着车辆必须配备高精度的驾驶状态感知能力。而 DMS 呢，正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核心载体。行业内呢，不少企业已经探索形成了北斗 GPS 轨迹加车载驾驶员监测系统，这就是个 DMS 啊，状态监测加后台计时实时同步技术闭环。那这意味着啊 ，DMS 采集的面部状态、视线偏移、微睡眠这些数据，将在执法层面直接对接监管系统。同时呢，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在为 DMS 市场注入驱动力。2025年9月，工信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这是我国首个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根据了解，这个标准呢，从两个维度设置强制门槛。一是呢，强制性驾驶员监控系统，要求呢，车辆配备红外摄像头与 AI 算法，实时监测驾驶员状态，并实现啊视线脱离监测指标。二是呢，强制性事故数据记录，要求车辆配置专用的数据存储模块，同时呢，实时记录行驶速度、转向角度、制动状态、系统激活、失效时间。还有就是驾驶员操作等等行为存储周期啊，不低于30天，为辅助驾驶事故溯源提供

0: 数据凭证。那么如果说法规和标准具有双重催化作用，那智能辅助驾驶的推广和智能座舱的普及是另外一重驱动力。随着高速 NOA 市场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在人机共驾的模式之下， DMS 正逐渐成为标配。而从简单的多模交互到基于大模型的座舱， DMS 正从单一的疲劳监测向舱内多模态这种感知中枢演进，承载更多的交互和健康管理功能。包括呢，市场数据已经清晰印证这个趋势。根据统计啊，中国前装配 DMS 乘用车交付是 484.52 万辆，同比增长 41.4%， 前装搭载率为 21.1%。 那么根据行业机构预测，到2027年我们中国市场的 DMS 装配的这种增量空间将突破1000万辆，未来有望成为新车出厂的标准配置系统。不过呢，挑战和阻力同样是不容回避的。首先呢，成本压力依然突出啊，在商用车、货运这些价格敏感领域 ，DMS 的硬件投入仍然是制约渗透率提升的核心因素。也包括在乘用车领域，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装配 DMS 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到25万价格区间，向低价位车型市场渗透仍然需要成本持续下降。其次呢，误报和用户体验是推广的突出障碍。部分驾驶员因系统在低光照或者戴墨镜场景下的误判而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呢选择关闭系统。还有就是技术层面需要持续优化算法以平衡灵敏度和准确性。第三就是隐私合规挑战日渐突出，舱内摄像头采集的面部数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 DMS 产生的报警记录、视频片段还需要具备不可篡改、可追溯，包括符合司法取证要求的特征，这对于车企的数据加密、存储和上传车机啊、上传机制啊，造成也是有一些的要求，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怎么说呢，疲劳驾驶新规的出台呢，既是交通规则的一次优化完善，也承载着保障生命安全、规范行业秩序、彰显治理理念的多重深远意义。疲劳驾驶是交通事故的杀手之一，交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啊，这几年咱们的全国重特大交通事故当中超过三成跟疲劳驾驶有关。所以说啊，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通过全维度全场景的精准认定，能够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安全防线，既能够有效遏制显性超时驾驶，又能够呢精准的识别隐性生理疲劳，更能够追溯前置生活轨迹的风险，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守护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法治层面，疲劳驾驶新规填补了以往单一认定标准的执法标准漏洞，将疲劳驾驶的认定从经验转为标准化、可量化，既明确了驾驶人的行为边界，又规范了执法部门的认定依据，体现了权责清晰、依法治理的法治精神。同时结合 AI 监测、脑电波分析等等的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交通治理和科技深度融合，提升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那么从人文层面来看呢，疲劳驾驶新规其实对于这个职业驾驶群体的严格保护，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有力维护。长期以来，货运司机、客运司机就面临超时、就赚不到钱的困境啊，身心长期处在透支状态。疲劳驾驶新规以法规的形式去强制保障司机的休息时间，倒逼行业回归安全优先的发展初衷。这个能守护司机的身心健康，还能保障乘客和行人以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种安全和权益并重的治理理念，也能有利于推动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社会共识。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新。

0: 比高。
1: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徐州交通广播融媒体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全新升级，广播、电视、网络、全媒体多平台为您提供全新交通服务。周一至周六15点至16点，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关注张慧帮你问抖音直播间、新巨浪小程序，思达为您全新视角解读交通热点话题，全新赋能您的出行生活。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小轩轩，来来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

0: 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三分钟，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缓行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引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轮向前，音乐相伴。今天的开场曲温暖又明亮 ，SHE 星光。

温柔的和声点亮前路，青春的力量永远滚烫。当深情遇上摇滚，火花碰撞成最动人的篇章。叮当、阿信、花火。

500挪威的森林，一把吉他，一段故事，带你走进迷幻又深情的音乐世界。从沧桑的叙事来回到温柔的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总是在甜而不腻的歌声里。梁静茹，我喜欢。

浪漫之外更是要活得真实洒脱，有奔波，有欢笑，有向往，这就是我们热气腾腾的人生。郝云，活着。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沉浸式享受安静的音乐时段，用旋律来抚平浮躁，用真心诉说爱意。陶喆，爱很简单。

蔡依林倒带从都市情歌来走进水墨国风，婉转的唱腔搭配诗意的旋律，一眼回眸，万般风情，雪松黄龄惊鸿一面。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有有有有心底，
1: 索打绿日光，清新的编曲，灵动的声线，就像是春日的暖阳在洒满了你的车厢吧。温暖治愈过后呢，会迎来元气满满。当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即将到站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节奏很轻快哦，这是王心凌的爱你，我们下期再见。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3: 400-868-8909，400-868-8909。
2: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3: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

0: 五月九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1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看看日期哈，这一周的周末就要到母亲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给自己的母亲去买什么样的节日礼物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给妈妈买礼物还是挺头疼的，你要给她买东西呢，她永远都是不要不要不要瞎花钱啊。但是拿到手之后，转眼就跟自己的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去炫耀，你看孩子买的，非说好用哈，那个语气里面是藏不住的一种得意。其实呢，妈妈炫耀的哪是物件呢，分明是你惦记她的那份心意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在这个周末都可以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份礼物。那究竟买什么东西，很多人是比较头疼的，也会感觉到好像妈妈真的是什么都不缺。那么其实呢，可以给她换一些东西啊，可能家里面本来也有，但是呢，我们换一下她的这个使用的感受，可能也会提高她的幸福度。首先呢，第一个是夏凉被啊，其实家家户户都不缺，但是呢，舒服的夏凉被是完全不一样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是有一种冰凉软糯像奶皮子的这种丝滑的质感，非常的贴肤。凡是能够想到的舒服的词儿，那如果买到好的夏凉被的话，那都可以给它用上。其实夏凉被啊，它除了降温，也有国标的指数，国标

高呢也就是 0.15， 好一些的呢能够达到 0.31， 再好的呢当然也有啊，一般来说的话能达到 0.2 指数的都是还不错的。夏凉被呢也分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质地啊，有的是分 IB 面，比如说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盖这个 B 面，它是能够达到柔软面料的一种比较贴肤的感觉。夏天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盖这个 I 面，有凉感的一种面料，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呢，省得就是来回去拿被子啊。我也理解有的时候天气稍微凉一些，那我们要盖厚一点的，天气要是热一些我们赶快要盖这个薄的，换来换去也挺麻烦的。那确实这个夏凉被的 IB 面能够达到这种感受。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这个母亲买这种 I 类母婴级别面料的，哪怕是小婴儿用呢也是能够放心使用的，透气性呢与纯棉的是接近的，而且吸湿性啊可以说是聚酯纤维的7倍。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机洗，而且不会变形，不会有褶皱，这个对老年人来说也非常的友好。那夏季免去套被罩的这种麻烦，直接放在洗衣机整机洗啊，晾晒干了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可以给自己的妈妈挑选一个按摩仪。可以说十个人里面呢，八个人可能都会有肩颈的问题，从小到20岁到80岁可能都逃不掉。那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他会有这个肩部啊酸痛胀痛僵硬的一些感觉，哪怕有的时候转个头都费劲啊。可能你偶尔也会帮妈妈去捏一捏，但是由于你可能平时工作比较紧张啊，又不是时时刻刻待在母亲的身边，那肩颈非常的紧绷，得不到很好的放松，该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给他买一个肩颈的按摩仪，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也不会有这种肩刚这种僵硬的感觉啊，可以缓解很多。我觉得在购买的时候啊，我觉得要有几点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仿人手按摩的这个柔软度，如果太硬的话呢，可能老年人适应不了；太柔软的话呢，又感觉到力度不太够啊。可以买那种仿人那种虎口的这种设计，力度呢可以自己的调节，只要是能够把这个肩带放在自己的这个肩部上，就像是背了一个轻巧的小书包一样啊。力道如果太扎的话呢，2分钟之后肌肉放松了，也会感觉到是舒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关键是它用的时候很方便，就是背到肩上，袋子一拉一扣就完事儿了。按摩的同时呢，也不影响这个老母亲去干别的一些事情。同时呢，像手拉呀，这个靠背啊，自己怎么样的舒服都可以这个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要买的时候呢，一定要买这种稍微简单一点、好操作的，最好是不要太复杂啊。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开机，一个是调这个力度就可以了啊。关机键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随意的去切换一些模式，而且呢还能够语音播报啊。老年人用的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买这个金颈按摩仪还可以选择一个附加的功能，就是热敷的功能，可以随意的切换高低的档位。升级的呢，还有像针灸的这种技术啊，模拟针灸的一种手法的加热颈椎。热敷呢是面积比较大的，比较适合老年人觉得哎呦这个肩膀呀背部呀发凉的这种感受。我觉得有了这个哈，老年人绝对是非常的喜欢的。第三个呢，可以给自己的妈妈这个买一个面膜。如果说啊，这个妈妈比较爱美的情况下，那可以给她尝试一下。因为老一辈人哈，真的是很内敛，他们呢想要美，但是呢又不想花一些高价昂贵的一些去这个美容院呀，买一些化妆品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给啊这个妈妈买一套这个面膜，让她在洗完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得到放松，能够做到提亮啊，以及补水的一些效果就可以。可以了哈，也不一定买特别贵的，因为老年人呢，他一般都是会存放东西，你买特别贵的，那存放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

0: 过期，那买呢适中一些的哈，让老年人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的负担。第四个呢，可以给老年人考虑一下买一套全棉的睡衣。很多老年人都说啊，睡衣能穿就行啊，在家里穿不要新的，花里胡哨的干嘛呢？结果如果你真的给他买了一套这个全棉的睡衣啊，我觉得他绝对会在镜子跟前比划半天，头一句就是啊，这个睡衣太舒服了。而且现在的睡衣呢，做的真的是很美观，特别是有一些国风的睡衣啊，比如说像汉元素加上一个前襟的一种设计，穿上之后呢也是自带舒卷气，哪怕是下楼或者说是这个在楼下随便拿个快递之类的哈，那我觉得也不用说专门去换一套这个外面穿的衣服，也是能够居家外出两者都不误的这种穿搭的方式。而且呢，在买睡衣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睡衣的袖子哈，有的是长袖的，有的呢是五分袖的。如果说你买的是稍微薄一些的，想让它在夏天的时候也能穿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可以买五分袖的。夏天开空调呢，这个肘呢是不会露出来的。特别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光是有老寒腿，他还有老寒肘啊，这个五分袖呢是正好能够在我们这个肘下面的哈，也能够做到全新的呵护啊，特别是100%全棉的这种材质，我觉得穿呢不闷不贴，舒适，也是让这个母亲感觉到呢耐看啊，又非常的贴心。第五个呢，可以考虑一下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些这个滋补的茶。因为女人过了50之后呢，这个补气血比什么都重要。嘴上可能会嫌弃说你乱花钱，但是如果你给她泡一杯像什么黄芪呀、玫瑰茶之类的，她可以每天早上啊从一直喝到这个下午晚上都可以啊。而且茶配一些点心的话，也是这个非常的恰当。比如说有一些茶呢，有红参、黄芪、玫瑰、红枣、枸杞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一些东西，用一些这个小独立包装的小罐啊，给它包装一下，打开呢就是能够看到真材实料。我觉得冲泡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几分钟就能够立刻喝了。像一种玫瑰的一种香气啊，自带淡淡的一种红参的回甘，不苦不涩，口感非常的温润。如果说妈妈身边呢有这个养生壶的话啊，也可以让她来煮一煮泡一泡，口感呢是更加的到位的，而且特别适合老年人来使用，容易累啊，气色差呀，手脚容易冰凉啊，我觉得喝一些这个补气血的茶是非常适合的。其实呢，母亲节快到了啊，我们总是这个自己也会感觉到非常的遗憾，陪伴这个妈妈的日子这个特别的短暂。那妈妈呢可能也会说啊，乱花钱啊，什么东西都不缺。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买了东西之后啊，我觉得她一定会用起来的，或者说你引导她用啊，千万不要说买了东西放在柜子当中一放又是一两年。那么可以让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去夸赞一下她啊，觉得她这个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老年人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母亲节到来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妈妈感受到你对她的一种关心和爱。好了，稍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如果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互动群当中。那把你这个在装修啊，这购买家居建材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想买家具家电让我们帮忙砍价的哈，都欢迎能够过来我们咨询啊，一起来解决问题。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当中有位朋友他是发来了一组自己家刚刚装修完的一个图片啊，觉得也是挺这个遗憾的，因为当时装的时候呢觉得还不错啊，效果还可以，但是在入住之后感觉自己家有点像这个调色盘，比如说明黄色的沙发啊，宝蓝色的窗帘，再加上几幅画，满屋子的色彩呢像是在打架一样。当初他觉得呢每种颜色都好看，单独看一些单品呢也是有质感的，结果放在一起的话没有十分钟就感觉到头晕目眩的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色彩搭配的理解呢是有一些问题的，还停留在喜欢什么颜色就用什么样颜色的一些阶段，尤其是在高饱和度的一些色彩这件事情上，翻车的几率呢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回复一下如何能够这个使用好颜色，不让我们这个颜色呢毁了我们整个的装修。先来说说什么是高饱和的一个色调啊？高饱和的色调说白了就是颜色纯浓艳，像大红色、柠檬黄，像这个亮橙色、宝蓝色、翠绿色，这些都是属于高饱和度的颜色。它们的特点是视觉冲击力非常强，存在感非常高。那反过来，比如说像灰粉色、脏粉色、雾霾蓝、橄榄绿、奶咖色等等，那这些呢是属于色彩系的比较低饱和度的哈，因为它所有的一些颜色都加了灰色调以及白色调，饱和度呢一下子就下降了，看起来呢更加的柔和安静。那么高饱和的颜色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它非常的抢眼，一个空间里面只要出现一处高饱和色，基本上呢就抓住了你全部的注意力。如果说出现两处的话，那可能就是色调就过于明显了。如果出现三处甚至更多的话，那么整个空间就变成一个没有主次、没有节奏，比较让人心里有躁动的一种这个感受啊。特别是人的眼睛和大脑对于色彩的处理是有一些极限的，高饱和色同时出现太多的话，视觉系统就会过载，就会出现头晕烦躁呆不住的一种感受。

高的一些颜色做点缀的话，那么比如说其实可以加一个抱枕啊，小一些的，或者说是一个小幅的一个挂画，但是呢同样不要把一些颜色呢大面积的搬进自己的家当中啊，比如说一个沙发是焦糖色，你再用一个宝蓝色的窗帘，这样的话就碰撞的有点太明显了。第二个法则呢，就是如果你选择一些高饱和色呢，面积一定要小一些，不要铺满了整个房间。我也见过一些案例哈，就是客厅特别喜欢墨绿色，结果呢把一整面的电视墙都刷成了墨绿色，窗帘也选了墨绿色，沙发呢也有一种这个墨绿色的丝绒的这种质感，最后那个客厅坐在里面像是一个深色的盒子一样，感觉是非常的压抑的。所以呢，像这个明亮度比较亮的一些颜色的话呢，可以作为点缀，但是不要作为主色。我们拿一个20平米的客厅来说，饱和色的总面积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5平米以内。比如说一个2米5的沙发的亮度，那或者说一面不超过4平米的小面积的背景墙，再或者是几件小的家具以及软装。那么小面积使用高饱和色之后呢，其他的大面积的像地面、墙面、家具的话，那么就老老实实的交给中性色，像白色、米色、灰色、浅色，这些颜色呢不会抢戏，而且也会提供一些突出的一些亮点啊，让家庭当中呢有该留白的一些地方。第三个法则呢，就是有几种高饱和色呢，千万不要往家里搬啊！我觉得还是要避开一些这个慎用的颜色的。第一就是荧光色系的任何颜色，荧光粉、荧光绿、荧光黄色啊，这些颜色其实是比如说舞台呀、运动场设计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但是放在家庭当中呢，觉得不太合适。除非呢你是做一些商业空间或者说是主题轰趴啊，否则的话放在家里面呢，会让人没有办法很好的安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纯正的大红色。红色呢，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国人都特别的喜欢。有些朋友呢，一整面墙有这种朱红色，或者说是大红色的沙发，它容易让人的空间呢变得非常的躁动、压迫。如果你想用红色的话呢，可以选择更加沉稳的砖红色、酒红色来降低它的饱和度。脏粉色呢，其实也是一种低饱和度的一种红色系。

第三个呢，一定要慎用的就是两种互补的高饱和的颜色。什么叫互补色呢？就是红配绿、黄配紫、蓝配橙，它们的一些这个对比色呢非常的强烈。如果你不是配色高手的话啊，就不要轻易挑战说红配绿啊这种搭配。那在一个房间当中哈，绝对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一种颜色啊，可能会显得更加的凌乱一些。那如果说家庭当中呢已经装的差不多了啊，或者说有翻车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补救呢？这是很多人可能想急于去这个做的一些方法。首先呢，方法一就是用中性色来给它稀释一下，像一些这个过于明亮的一些颜色呢，那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出现了，那最简单的一些方法就是增加大面积的柔和的一些颜色去给它中和一下。比如说你家庭当中呢有红色沙发以及黄色的窗帘，可以用一整面墙巨大的白色或者是浅灰色的地毯，把地面的色彩呢给它统一一下，再换上米色或者白色纯色的这种沙发套，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买一套啊，或者是铺一个大尺寸的一个浅色的一个盖毯，这样的话是能够遮盖一部分的哈，能够营造出大面积安静的区域，让我们的眼睛呢能够更好的去放松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改变主角的曝光率啊，这个比如说像高饱和色的一些东西呢，不一定说非得24小时在你的面前徘徊，你可以通过灯光的控制或者说收纳遮挡的一些调节来这个掩盖它的存在感。

比如说你有一些过于鲜艳的抱枕，那么你可以只留两个在外面，其他的收进柜子当中，过一段时间呢来换一批啊，可以根据心情根据季节来给它更换一下。像亮色的地毯呢也可以换成双面用的，另外一面呢是棕色的，另外一面呢是这个亮色的，那过一段时间心情呢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啊，可以给它更换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核心就是，既然颜色已经在那儿了，就减少它被看到的频率和时间，不一定非得要换掉。哎，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它出现的一个频率。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实在不行的话，接受沉没成本。听起来呢有一点点残酷，但是说实话，有些颜色错误了，真的是只能够换掉。如果你的沙发是荧光粉，或者说你的墙面已经刷了高饱和色的一些柠檬黄，那么直接换成重刷可能也要接受一下它的成本。如果你能够忍受每天的这个视觉的话，那么不更换也可以。我也见到过一些客户哈，他们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不太适合的一些色彩的家具，虽然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一直觉得哎呀先凑合用吧，但是用不到半年决定还是要更换了，因为实在感觉到放在家里面呢不是很搭，眼睛看起来呢也不是很舒服啊。其实呢我们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是不是能够试图给它重新喷漆换一个颜色呢？最后呢再跟各位来说几个建议哈，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颜色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去抄作业。最安全的方案呢，就是有一面颜色的墙，加一个白色或米色其他的墙面，或者是灰色米色的沙发，同色系的中性色的窗帘，这样的公式的话能够保证 80% 以上的效果，也就是说呢亮色一定要小面积。那么进阶一点呢，就是两种同色性的高饱和色加上一个大面积的中性色的一个基底，比如说墨绿色的沙发加上翠绿色的挂画，这样是最多了，再加上大白墙啊浅木色的一些地毯啊这样的话感觉是我们的视觉上是统一的，然后呢又有层次感。那如果你非要挑战两种不同的一个高饱和色的话呢，也要记住一个比例，就是70:25:5，就是说呢 70% 的面积是大面积的中性色，白色灰色米色木色，25%的呢可以是高饱和色，比如说你的沙发啊某一个家具可以用一点点的这个亮色，5%的呢是另外一种高饱和色的点缀，可以加几个抱枕或者说几个花瓶，比例控制好了，哪怕是两种高饱和色呢也能够共存，但是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颜色是为辅助的哈，这个你要搞明白了。

0: 一个温暖耐看让你放松的家呢，从来不是靠色彩的堆出来的，恰恰相反，克制才是高级的一个底色。如果说你在挑选一些软装的时候啊，不妨也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颜色我是想它成为主角呢，还是只是想让它客串一下呢？想清楚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呢，你能够挑选出比较适合家庭氛围的一些搭配的软装。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你回来。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

0: 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岔。
2: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衢州交通广播，衢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房子呢，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意见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会觉得简单装修一点能住就行，有些人觉得家是自己的，花那么多钱买回来一定要重视设计，要不然的话呢住着不舒服。其实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用力过度了，可能也会导致过度装修。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有一些设计呢能不装就不装，不仅费钱而且还不实用啊。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总的来说就是为了让家不简单而去设计，就是过度设计。那装修呢，只要越简单，其实我们的生活呢是越自由。有一些设计呢是明明有设计，但是让你看不出来一些痕迹。那有一些设计呢是非常复杂的，那看起来呢好像是有很多的一些材料的堆砌。所以我们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有一种高级感，有一种自由感。先来说说哈，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首先就是可能会盲目跟风去做一些智能的家居。现在装修呢当然是离不开智能家居的，虽然说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过度的智能家居可能新鲜感一过啊，全部都是闲置了。那哪些可以保留呢？比如说智能锁、扫地机、智能马桶、洗碗机、电动的窗帘啊，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加一个什么水电呢预留的一个预警啊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比较实用一些的，也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智能家居一定要按需求去选择，才不会踩坑。在装修客厅的时候呢，一般人都会觉得客厅是我的脸面啊，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高档一些。客厅是最大的活动区，不少人会觉得一定要设计成一个豪华的背景才有面子，于是呢也会让设计师设计一些比较漂亮的背景造型。像前几年会有几种材质拼接的背景，其实呢它也是属于过度的设计。可能呢设计师愿意啊，毕竟肯定是复杂的背景墙的这个花费要高一些。其实硬装上呢可以少一点过度的设计，多一点留白的呼吸感，把预算呢留给真正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些家具和电器上，才是人间清醒。再来说说厨房里面的小白砖啊，不得不承认小白砖确实好看，清新又细腻，是众多设计师喜欢推荐的。但是其实入住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在使用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很费劲的地方，比如说缝隙比较多，每缝的价格比较贵，而且后期的话呢处理它的油污也擦到怀疑人生这样的一个装修就等于是给自己找了很大的一些麻烦。所以厨房卫生间的正确的方案就是尽量用大块的这个瓷砖上墙，缝隙越少越好打理，高级感呢也是满满的哈，一点不输给那种缝隙多的一些瓷砖。曾经呢也有人去花这个大价钱去在卧室当中装一个上下翻床。装修的时候设计师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建议，就是上翻床。你觉得如果说有客人来的话呢也就比较方便，如果没有客人来的话呢直接往上一推也比较的实用。装修的时候有多酷，但是后期后悔的人就有多多。很多人表示入住两年了可能上下翻床都一次没有睡过。其实这些呢也是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容易过度装修啊，有一些客位或者说是有一些客房明明没有使用那些必要啊，但是呢也是装的花里胡哨哈，所以像上翻床到底有没有必要啊，一定要想清楚。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呢，真正这个除了自己父母啊，真正的这个亲戚朋友来家里这个过夜的还是比较少的。上翻床这个东西呢，又重又有鸡肋，一年可能住不了几次，搞不好两三年可能就坏掉了。所以不如做一些你更实用、更需求的一些柜子呀，或者说是给它留白也可以啊，这个实用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在一些很多人的这个老房子当中呢，我觉得收纳都是不够的哈，所以在装修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想，我一定要多做衣柜啊，做多了柜子，我就不存在收纳的问题了。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一个朋友他说呢，反正这个柜子是按投影面积计算的，我一定要多做叠放区，哎，感觉自己占了好大的一些便宜，但实际这样的设计呢，可能也会容易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家务量，纯属是无效的过度设计。叠放区多了，拿衣服非常的麻烦，找衣服就更难了。往往是为了找一件衣服，将整个叠好的衣柜要全部翻出来。所以说，这个衣柜里不要设计过多的叠放区，多做挂衣区。这样的话呢，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啊，翻找衣服才不会凌乱，而且呢，这个想找的时候呢，也是更好的能够看得到。现在呢，很多法式的装修非常的流行，于是呢，也是会让设计师给你设计很多的一些石膏线，或者是复杂的一些条纹的结构，于是就很多拼接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墙面以及顶面上。法式设计确实很好看，但是入住时间长了，这些石膏线上面就是落灰的重灾区，打理起来非常的费劲。这时候你清醒的时候啊，才属于觉得华而不实，后期还容易开裂，修复呢也要花不少的人工成本。所以建议呢，可以有一些装饰，但是不要设计太多的石膏线。硬装越简单，这个空间更加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过度的灯光的设计。尽管灯光在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是依然有不少人过度设计了。有些人在客厅里面装了吸顶灯、筒灯、射灯、壁灯等等，算下来呢很多。其实呢，这个灯光设计需要结合局部的造型摆件，还有你需要的一些

这个动线啊等等都可以给它结合起来，装很多的灯，到最后有可能很多是不开的，偶尔来客人了可以展示一下。我觉得呢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有一两个是可以来客人我们开的，有很多呢也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有的一些氛围灯。

0: 装修呢，其实当然我们肯定是为了美观，为了好看，但这前提是为了好用，为了实用。很多的设计呢看着不错，但是住进去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是不符合我们居住的一些特点的。所以装修呢，我们一定要本着实用为主，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呢是不做，把一些钱呢可以花在刀刃上，这样我们在居住的时候呢才会有更多的一些舒适感。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
3: 啊，
4: 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3: 都考虑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3: 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3: 啊。
4: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 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骨了
3: 啊、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哦、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是的，
3: 我们是不懂的啊，
4: 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是的，特别上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3: 嗯，
4: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3: 嗯，
4: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4: 那肯定啊。
3: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3: 嗯，
4: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3: 嗯，
4: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哎，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5: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3: 嗯，
5: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3: 嗯，
5: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3: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5: 对
3: 是吧？
5: 嗯，对。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5: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3: 嗯，
5: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3: 嗯、
5: 都替我想到了。
3: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5: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5: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3: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5: 装两年了，
3: 两年的时间了。
5: 对，
3: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5: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3: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5: 对对，
3: 对吧？
5: 满意。
3: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5: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单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3: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3: 他满意吗？
5: 满意，很满意。嗯，
3: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5: 是的
3: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6: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7: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2: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8: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2: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8: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2: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18888221888锁定福利。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时间1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G3京台高速受到施工影响，5月7日至5月13日关闭彭城收费站往北京方向的出入口，并且关闭留级枢纽京台高速往北京方向转往 S69 济徐高速往山东方向的匝道，以及济徐高速转往京台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匝道，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又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我们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啊，这个中午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那今天呢是周五，但是这一周啊，我们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明天还要上班啊。五一的调休，所以明天也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啊。此刻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午出行的路面上的情况。从智慧大屏上看到，解放北路310国道目前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一些压车，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一起来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开吧 APP 当中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来留言就可以了。那之后呢，12点半之后，如果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2026年第17周全国房地产政策整体的一个情况。那这一周呢，整体的政策呢还是延续温和宽松、因城施策、存量盘活的主基调，中央以稳市场定调，住房保障、绿色建设、法治完善、资金支持为核心，地方聚焦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及以旧换新、存量盘活、租赁规范密集落地等一些组合的新政啊，也是进一步的来提升了各方面政策的一些内容，释放明确的稳预期的信号。

从中央的层面上来看，本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明确提出了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为本周政策定调释放顶层的稳市场、防风险、重质量的明确信号。那地方层面呢，各地呢也是推出了相应的政策，江门推出了人才房票，最高补贴60000元，小深圳呢也是优化核心的区域限购，非深户的这些居民可以持证来购买一套房子。长沙呢，对于地下车位的首任购买人给予4%的补贴。当然除此之外，各地还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啊，也都是为了稳定房地产的市场。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了解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相关的情况。五一假期可以说是不少的城市楼市呢都非常的火热，我们来看一看重庆。重庆的楼市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记者走访实地发现啊，开发商普遍在五一期间加大了促销的力度，通过特价房、一口价的房源以及家电礼包等一些优惠的活动，同步搭配了各类的暖场互动，有效的去拉动客流，多楼盘的到访量以及成交量呢也是环比啊均上升了10%到20%。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第一周，重庆的中心城区的商品住宅的新增的供应就达到了6.71万平米，合计呢是542套，共有9个项目取得了预售证，同期成交呢11.2万平米，合计呢954套，其中高层成交了600套，洋房307套，别墅47套，主力成交的项目呢分布于中央公园，还有汽博中心啊，以及悦来等一些比较热门的这种组团的地方，而且多个组团的单周的成交呢也是突破了30套。所以说总体而言呢，重庆楼市也是在五一期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那实际上楼市的回暖呢，当然也是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托底。为什么在五一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那其实呢，在4月30号的时候，重庆正式印发了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出了23条政策组合拳。那其中呢，多条举措都是聚焦到了房地产的领域，也是为楼市的企稳回暖注入了强劲的政策动能。具体来看呢，政策是从3个方面来精准发力。第一，就是优化公积金的惠民新政，比如说首次将车位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畴，最高呢可以提取10万元。第二呢，就是提速城市更新攻坚，比如说老旧的厂房的转型可以享受5年的政策的过渡期。第三呢，就是助力好房子建设，比如说引导房企打造高品质的住宅产品等等啊。那当然一系列的政策出台，那么在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所以在五一期间啊，大家正好放假也有时间去看房啊，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其实呢，自小阳春以来啊，一线城市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政策的力度以及市场的热度都在双双的拉满。重庆作为直辖市，那当然也是表现的成绩非常不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城市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们也是出台了针对自己城市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像深圳全面松绑限购，调整公积金的金额度。苏州呢，在五一期间还出台了11条买房的新政，每一条都很重磅。上海和南京金三银四小阳春的二手房也是创了1年的新高，整个四月上海呢更是捅破了10年同期的一个天花板。所以一线开放购买力，二三线呢真金白银的补贴，核心城市更是重现深夜抢房，三重信号的叠加，那这一股强劲的信号也是直接蔓延到了咱们徐州。在五一期间，咱们徐州啊，全市累计成交了163套，环比去年同期呢是上涨了61%，成交的均价呢在每平米11200左右。那今年的楼市的复苏，那恐怕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啊要更加的扎实一些了啊，因为从数据上也能够有一些体现。
在徐州的购房政策上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应放尽放的趋势。可以说，利用眼下比较好的政策来买房，真的是能够省下不少的真金白银。同时呢，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策的什么更好的一些政策，或者是说更适合你的政策，可能在后续也要陆续的出台。纵观咱们徐州的这个楼市啊，那今年呢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新盘即将蓄势待发。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期咱们徐州楼市四大的纯新盘蓄势待发随时上市的一些这个楼盘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园序，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新城区的奥体板块，容积率呢低至 1.5， 规划了17栋楼，有小高层、洋房以及别墅，这种叠加的这种楼盘呢，其实整体的入住的舒适度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天启辰苑，那这将打造四代的别墅和洋房产品，只有154套房，别墅的每一户啊都是独门独院，而且独立的电梯设计，院子呢最大的可以达到300平。所以说比较喜欢这种四代别墅的，或者是想买洋房的这些朋友们啊，也期待有这种院子的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凤起云起，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配套比较成熟的二环之内了，2公里内呢可以达到鹏城广场商圈，周边呢也是汇集了像四院、妇幼保健院、解放路小学、徐十一附小、江苏师范大学等一些教育资源，所以它的这个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板块呢也是很成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云湖印，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淮海西路南、寒山路东，也是实打实的云龙湖的一个板块啊，周边有湖滨中心小学、第31中学、寒山文体公园，还有轨道一号线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呢整体的板块也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你看陆续要上新的一些项目呢，它其实都是不同的一些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个是区位方面不一样，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牵扯到你可能后续要长期都生活在这里啊，生活的便利程度，你喜不喜爱这块地方啊，对你上班上学是否能够方便，这很重要。所以区位选好了之后呢，再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房源适合你，房型啊，有些人喜欢小高层，有些人呢他喜欢洋房，还有人喜欢别墅啊、别墅等等啊，那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当下的最紧要的一些需求来选择合适自己的房源，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新房。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相关的楼市的内容。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立夏之后的换季的季节，你的皮肤呢也是需要好好的来保护一下，因为毕竟到了夏天紫外线会更加的强烈啊，日晒也会更严重。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非常棒，外油内干，需要补水的肤质，还有就是夏季晒后的紧急修复，以及日常的脸部的维护的保养，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用过这一款面膜的朋友呢可能也比较了解它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款价格非常的合适啊，20片只要89元。如果你买40片啊，因为马上到这个母亲节啊，或者是马上到这个520啊，对吧，你都可以来去送朋友啊，送你的女性的朋友啊，送你的送你的另一半啊，你们情侣之间相互送，还有送给妈妈啊，送给这个婆婆都可以。如果说是40片，你不要觉得多啊，你这一送人就不多了。40片的话，价格再减10块，也就是说40片的到手的价格只要168。非常的合适啊。20片你可以自己用，我觉得20片很快就用完了。那如果你想送人，那就直接买40片啊，直接买40片来去送，很合适，只要168，40片168啊。那怎么样来去购买？大家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记住去领券，领券来购买就是40片168的这个价格了，是薇诺娜的
面膜啊，非常的合适。而且同时还推出了一片试用装，收到货之后你可以先用一片，如果觉得哎还可以你就接着用，如果觉得不行你可以整单来退啊，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啊。所以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你的脸比较暗沉维稳，日常的这种用都可以啊，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呢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它这里面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所以呢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来使用啊，价格其实很合适，你算算看16840片啊，很合适了。那当然你说我20片行不行，也行，20片只要89，你这合成下来4块钱4块多一片，太合适了啊，真的很合适。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搜索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今天就可以买到薇诺娜的这个面膜了啊。好，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5: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5: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啊。每周的中午的时间啊，工作日的中午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就是普及房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第一房产。所以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有一些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帮助，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第一房产的开发的 APP 的平台也是为大家打开了，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热线端啊，9688980的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6: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啊。客户呢排队等待讲解，组团看样板间，五一期间呢雄安新区的楼市啊非常的热闹，但是依旧是严格限购限房销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雄安新区的相关的楼市动态。五一期间呢，雄安新区的中绿里项目呢，置业顾问李飞，他晚上十点多还在发朋友圈，说感谢客户沉甸甸的信任。这个假期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记者到访期间呢，整个营销中心样板间和小区内的看房者啊络绎不绝，大家甚至都需要排队等待讲解。那这个客户的数量啊也是非常的多，都等着一起去看。现场的工作人员也笑称说啊，说这个五月一日啊客户是最多的一天，仅咖啡就做了200多杯。那情况怎么如此的不错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啊。
6: 嗯，好的。目前的这个雄安新区呢，有10个啊市场化住房的项目。包括这个华望城啊、华旭府啊、金湖未来城，开发商的这个主体呢都是央国企啊，你像这个中铁建河北雄安城市发展公司，还有这个河北建投啊雄安公司，中绿啊雄安。

0: 投资公司。从这个官方的数据来看呢，截止到今年的二月份啊，雄安新区已经完成了17宗市场化项目的一个土地出让。
1: 嗯，
0: 2023年12月15号华望城呢正式开售，面向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启动意向认购啊，首批推出了1100多套住宅，面积呢是76到170平方米，户型呢涵盖两居室到四居室，价格呢这个在14000元一平啊，当年呢开始交付。
1: 嗯，
0: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华望城总房源的体量比较大，合计有6000多套，其中呢开发商自持的这个租赁房源呢是2000多套，可对外公开销售的房源呢是4000多套。目前自持的这个租赁房源已经租满了啊，可售房源呢已经卖了3000套，价格和开盘的时候呢基本保持一致啊，租金呢是21块一平方每月，10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租金呢在2100元左右。
1: 没错，那根据呢华望城这个项目的官方来透露啊，说截止到今年的四月末，已经是累计成交了大约交付了2300多套了。那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啊，华望城所有的房源均不超过12层，而且它的排布是非常的规整。
0: 这个雄安新区呢，从2023年起啊，就已经实行现房销售了，就是交房及办证。啊，在这个雄安新区稳定工作的这个书检人员，可购入市场化项目的这个住房，包含这个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雄安新区市场化项目的这个住房，按照什么呢？按照是成本加税费加合理利润的方式来测算这个备案价格，啊，引导这个房价呢，保持在这个合理的区间。在新建片区的这个市场化项目当中呢，配置不低于30%的这个只租不售的这个住房呢，有着严格的这个购房资格的限制。啊，目前的这个限制条件呢，和3年前一样。记者呢也走访了几个项目，他们都需要做详细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之后，才可以去带看讲解。
1: 嗯，没错啊。那在另外的一个项目的营销中心呢，也是有一些看房者啊，像记者就说了，说其实呢，他在雄安新区的工作啊，已经超过六年了。那之前呢，一直都是租房子住。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就打算啊，多看几个这个在售的项目，尽快购置一套合适自己的房产啊。那据了解呢，当日营销中心门外停放了多台的像金牌的车啊，客户的人群当中不少都是携带老人还有孩子的这种大家庭的组合。
0: 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啊，在这个2023年呢，就已经公开表示啊，说这个新区呢是始终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啊，实行租购并举，落实租售同权，树立长租及长住，长住及安家的这么一个住房消费新理念，坚决不搞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发，严厉打击炒地炒房这些违规违法行为，促进房地产啊这个住房的保障工作啊，这个是整个这个市场呢健康稳定发展。
1: 没错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也是让大家看到了雄安新区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啊。那当然，那各地的楼市呢，我们今天其实在前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包括五一节之前都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所以也使得这个五一各个城市的一些楼市呢都非常的火热。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夏日换季的时候，包括夏日这个日晒是比较严重的嘛，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让你的皮肤状态变得更好的话，日常的护理也是少不了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今天给大家带 赛道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20片只要89元啊。如果说是40片的话，买40片价格再减10块只要168元啊，非常的合适。外油内干需要补水的肤质，还有夏季晒后的紧急修复，以及日常脸部的维稳都可以来去使用。这里面呢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的，所以敏感肌呢可以闭眼冲，一点都不踩雷。接下来马上就要到这个5月10号是母亲节，5月20号啊也是这个520嘛，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不知道该送什么样的这个礼物的话，那直接送面膜就非常好，因为每个女生呢都会很爱用面膜，包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男士啊也是开始注重自己的肌肤保养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呢是保价520的活动啊，保价520，所以你可以直接来放心购买。怎么样购买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面膜两个字就可以啊，根据弹出的链接来进行购买了。但是要记住啊，要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之后再去抢购，就可以买到40片168元的这个价格了，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不知道接下来的节日该送什么样礼物的朋友们啊，就可以直接来买面膜了，非常好。而且薇诺娜这个品牌相信也是很多人都非常了解，而且用起来效果很好的啊，这样的一款产品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话不多说了，我们要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有关于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8: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如果大家对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解疑答惑这些问题啊，得到专业的解答和客观的分析呢，也会让大家在处理房产的一些事情上呢，可以游刃有余。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就当下比较热点的房产的话题以及政策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9: 好的。2026年的这个物业新规定呢，现在已经正式实施了啊。这个新规呢，从这个法律定位啊、权责关系，到这个治理的模式，都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啊。下面用点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
8: 好的，
9: 这个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新规定啊。首先呢，这个新规啊，让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这个身份彻底转变，从这个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新规明确呢，把这个物业管理条例更名为物业服务条例，法律的这个地位呢，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物业企业呢，不再是小区的管理者，而是受业主委托的服务提供方。所有的行为必须基于合同约定或者业主大会的授权啊，公共收益归业主所有，账目呢必须公开透明啊。你看这个电梯广告、快递柜啊、公共车位等7类公共收益，扣除合理成本之后，100%归属全体业主。 还有呢，就是物业企业需要上线阳光账本系统，实时公示收支明细，严禁私设小金库啊。这个服务的标准呢也被强制量化，质价不符的业主呢可以追责。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必须明确保洁的频次，

0: 安保巡逻、设备维护等服务的标准。如果不达标啊，你比如说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是吧？电梯长期失修啊，业主呢就有权要求整改、赔偿，甚至拒交物业费。还有就是物业费的这个催缴方式被严格限制，违反的话会受到重罚啊，严禁以停水、停电、停气、限制门禁等方式来催收物业费，一经查实最高可罚10万，并纳入行业的黑名单。还有就是这个退出机制常态化，劣质的物业呢将会被淘汰，业主呢可通过这个线上平台发起联名，20%的业主联名就可以启动解聘程序啊。实测显示呢，用这种方式这个流程效率比传统的方式能提高4倍啊。当然呢，这个新规对这个业主委员会也有极大变革。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准入的门槛提高，杜绝关系户参选啊。这个新规明确啊，以下人员不得参选业主委员会：一、拖欠物业费者；第二，失信人员；三，有犯罪记录者；四，和物业、开发商存在利益关联者；五，曾因履职不力被罢免者。啊，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履职必须全程透明，重大决策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所有涉及公共收益使用、物业选聘、维修资金动用的事项必须召开业主大会，并采用书面或线上投票方式，杜绝代签、冒签这些行为。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管理锁死，接受第三方审计。业主大会呢，设立专用账户，所有的公共收益必须入账，每月公示，每年呢，需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审计，隐瞒账目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新规呢，也让这个业主的权利呢，得到一个显著的增强。首先是知情权啊，业主呢可随时查阅物业账目、合同、维修记录。还有呢就是这个监督权，
1: 嗯
0: 啊，对服务质量不达标，哎，可以投诉、举报啊甚至起诉。还有呢就是决定权啊，业主可通过业主大会啊实现选聘、续聘、解聘，自主选择物业服务企业。还有就是收益权啊，公共收益呢可用于抵扣物业费、补充维修基金或者小区的改造啊。另外的话呢，从2026年5月1号开始，物业和这个业委会的这个灰色好日子呢也将彻底终结啊。所谓的这个灰色好日子就是指他们的灰色收入，是吧？两高重磅新规正式落地，公司同罪同罚，3万元就是刑事红线，不管是物业经理还是业委会成员，只要贪占受贿满3万，直接立案判刑，再也不能拿这个啊非公职人员当挡箭牌了。
1: 嗯
0: 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最高法、最高检在4月10号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6第6号文，全国统一执行，5月1日起正式生效。没有过渡期，核心就一句话，物业、业委会和公职人员一个标准，3万入刑，谁碰谁坐牢。以前的这个双标呢就很离谱啊，物业呢就钻起空子来啊，肆无忌惮。新规之前，物业和业委会属于什么呢？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法律标准和公职人员呢差了一倍，简直就是一个什么哎，犯罪的一个保护伞。公职人员受贿贪污3万就立案，直接判刑；物业业委会贪6万才立案，职务侵占更是要100万才算是数额巨大。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差距呢，很多的这个物业和业委会呢成员就是有恃无恐啊，电梯广告啊、车位租金这些公共收益随便截留私分，一年几十万也不公示，还有维修基金是吧？挪用工程款回扣。啊，物业费乱涨，拿辛苦费、好处费，这样呢都成潜规则了。还有就是业委会和物业串通续聘拿红包，是吧？选择供应商吃回扣，业主维权呢，投诉都非常困难。业主明明知道钱被贪了，却因为金额没到6万，只能举报，根本没法让对方去。

0: 承担相应的责任，维权是相当的不容易。从5月1号开始，3万就入刑，这些行为全踩红线，是因为直接取消了公司双标啊。这刚才说的这个司法解释2第8条呢，就明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完全参照公职人员标准，3万就是刑事门槛啊。以下这些人员通通纳入管辖，首先是物业公司，你看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项目负责人、财务、采购、收费员，还有业委会的主任、委员、出纳、经办人啊，还有相关人员，帮物业办事收取啊这个收好处费的这个关联人员。物业管理当中的哪些事儿满3万会坐牢呢？一、侵占公共收益啊，电梯广告、外墙广告、车位租金、快递柜进场费，私分挪用满3万的，还有受贿拿回扣、物业续聘、工程承包、设备采购、物业费调整收红包、购物卡转账满3万的，还有挪用维修基金、擅自使用、套取瓜分小区维修基金累计满3万的，还有就是串通牟利啊，业委会和物业勾结损害业主利益分赃满3万的，是吧？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量刑标准啊。3万到20万属于数额巨大，3年以下有期徒刑加罚金啊。20万到300万属于数额巨大，3到10年有期徒刑加罚金。300万以上数额特别巨大，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或者无期徒刑加罚金加罚没收财产。更狠的是什么呢？是终身追责啊！在职时贪的钱，哪怕退休了、离职了，后来被查到，照样判刑，没有追溯时效。
1: 嗯，
0: 哎，当然这里有几个误区啊，需要澄清一下。误区一就是3万是一次拿够才算，错，累计计算，多次小额加起来满3万就可以入刑。误区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业委会没事，只查物业，错了。业委会成员和物业同罪，收红包分魂扣一样判刑。误区三就是什么呢？人情往来没事，错。只要是利用职务便利牟利，哪怕500块的购物卡，累计到3万就可以追责啊。5月1号落地这个新规呢，看似是管物业啊，实际上呢是守护千家万户咱们业主的这个钱袋子啊。过去和物业和这个业委会靠着这个双标的这个漏洞，把小区的这个公共资源啊当私房钱，业主维权的话呢是处处碰壁。现在呢是3万入刑，公司同罪啊，终身追责啊，彻底斩断了这个灰色的这个利益链条。
1: 嗯，
0: 违规者呢不仅要赔钱，还要坐牢啊，真正呢让小区的这个反腐动了真格，是吧？让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和利益呢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啊，相信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也是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啊获取到真正的利益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有问题的朋友呢，或者是你对刚才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物业的一些新规的一些内容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疑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工作，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

0: 帮您搞定。
1: 喂，我要买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第一房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9688980。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的平台留言的一些问题了啊。那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后台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复听友们的一些问题。好的，曹老师。
3: 嗯，好。
2: 嗯，
3: 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水木九月府和这个招商真园啊，推荐哪一个
2: 啊？啊，两个项目
3: 对
2: 对比一下，
3: 重点考虑小孩上学。
2: 嗯
3: 啊，这两个项目呢也都在新城区啊。真园呢位置更好一点，嗯、啊，处在这个政府这个行政中心的对面这一块，就是原来这个商务城啊，属于新城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嗯，但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大高层。目前的价格呢在15,600，是吧？水木九月府呢是属于沿顾黄河板块，
2: 嗯，
3: 小高层产品，价格倒不高啊，目前呢也就是在11,100到12,000左右。应该说呢他们虽然距离不是太远，但是价格差别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说从产品上来看呢，感觉这个真园的位置更好。是吧？靠着行政中心后面金融中心这一块，离商务城属于这个比较有中心的一个位置上。水木九月府虽然呢和它倒也不是太远，但是这片呢显然不如真园所处的位置那么繁华，但它产品呢有优势，属于什么小高层产品，对吧？目前小高层还算是市场的一个主流，
2: 对
3: 啊，而且呢价格也不高，哈哈，目前也就在11,100到12,000，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水木九月府那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2: 嗯，
3: 对吧？但他提到的是重点考虑小孩上学。你要说这个小孩上学这一块呢，所以实话，因为新城区呢在教育这一块，嗯，应该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2: 嗯，
3: 哎，各个地方就是那哪个板块里面呢，学校呢相对来说都不算差。我觉得在这一块上两边呢应该说是半斤八两，没有区别，不是太大，
2: 就都是有一些学校，
3: 嗯，对，
2: 嗯，
3: 因为但凡进入到新城区的一些中学和学校级别都不低，他连麦的这个学校或者归属的教育集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集团，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嗯，从产品上来看呢，我觉得真源的话呢可能保值性更强一些，虽然说它的价格更高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摆在那个地方了，对吧？品质也不差，虽然是属于高层产品，但整体品质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嗯，我觉得呢，嗯，你要是两者买起来都不费劲的话，我倒建议呢，重点关注一下真园，因为真园所处的那个板块位置呢，嗯，这个怎么说呢？叫突，就是地段这种稀缺性呢。相对更好一些，
2: 地段更好一些，
3: 对，
2: 嗯，
3: 它的这种新增供应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少的，
2: 嗯，
3: 特别像这个水木九月府所处的板块啊，虽然说它的这个产品相对呢可能密度更低一些，但它周边的这种什么呢，就是新增的供应非常广阔，
2: 嗯，
3: 知道吧？哎，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后续呢，如果某一个产品只要卖得非常好，后续的这种供应很快就能上来，但在真源这个板块呢没有那么大的供应量，知道吧？哎，因为地段相对比较稀缺。
2: 是的，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位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是80万预算，他说你是买南区呢，还是买新城区？”南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一方面考虑房子本身，另一方面呢还要考虑到板块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
2: 嗯。
3: 嗯，因为呢现在市场相对来说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市场应该说各大板块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都相对比较大，想买的话呢应该说这个时候呢好多板块的一些水分呢都被挤得都挺大了，这个时候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它的价格呢慢慢已经开始先抬头了，但是有些板块它没有抬头，掉的时候就是说往下调整的时候大家都往上调，
2: 嗯，
3: 但市场稍微开始好转，有些板块就迅速开始往上走，但有些板块呢还在那儿等，那还不知道等什么，这个呢也不是说它不想涨，而是因为它涨不上去，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但有些板块的话呢它确实是有它的这种性价比，率先

0: 次重新往上调，这就是板块和板块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掉的时候它掉的最慢，涨的时候呢它涨的最快，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拥有的这个资源和未来的这种发展的潜力和市场对它未来的一个预期。
1: 没错啊。
0: 嗯，其实话说到这儿呢，我估计你可能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对，我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新城区，资源更丰富，段位更高，
1: 嗯，
0: 未来的发展空间更大。
1: 嗯，好，这是对于两个项目进行了一个比较啊。
0: 嗯、
1: 那当然，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对于新城区的一些板块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是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啊，有一些不太清晰的朋友们。那么在听完我们这两个项目的一些对比之后呢，相信呢你也能有一个初步的这个了解和认知。当然，项目和项目之间呢还是存在一些区别，每个人的需求也不同。如果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疑惑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提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拜拜。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效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事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房子不归我，但我能住，利用别人的物让自己收益，可行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323条有关用于物权的相关内容。吴春奇，北京城市学院城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昌孝润，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开启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第三分编的内容。这一边的内容啊，叫做用益物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说了，哎呀，这民法典我听了很多期了，对于物权有所了解，但是用益物权究竟是什么呢？
4: 用益物权简要的讲呢，就是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5: 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采矿权，然后呢这个开发商的这个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个农村集体成员对于这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新设定的一种用益物权，就是在他人的房屋这个住宅上面设定的这种居住权，这都是我们实际当中经常遇到的用益物权。
3: 那可能观众有疑问了，在民法典当中啊，已经设定了物权的概念，为什么又单独设定了用益物权？用意何在呢？
4: 很多这个我们国家城市土地是归国家所有，但是呢，各类社会主体民事主体要用这一类不动产，如何让它用得更好、更安心更有效率、更有保障？所以我们的民法典就设定了这种用益物权，就是说一个民事主体可以以这种支配的、占有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去使用他人的所有的不动产，而且这种收益可以归用益物权权利人所有，这样为了达到一个社会的叫物尽其用。
2: 用益物权关键字一，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
3: 他人的东西让我们第一感觉是别人的东西我来用，是不是不合适？
5: 这里边的他人的，就是说不是指简单的我们说就是自然人的，也包括国家的、集体的
3: 啊，
5: 只要不属于自己的，从所有权的角度就是他人的。
4: 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原来集体对集体所有的农地，他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所有，同时对它进行使用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就是集体一起来耕种，结果事实证明这种集体统一耕种的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效率不高的效率不高。为了让这种耕种呢更有效率，后来就是集体把集体的土地然后承包给农民，然后农民就是实际上用了集体的土地，但是他用的效率更高了但是呢这个农民可能有一个这个顾虑，就是我用了集体的土地，那么我耕种了一年两年三年，集体哪天不愿意了就给我收回去。

0: 长期以来，李女士夫妇依靠 1.67 亩土地上的农业种植大棚维持生计。几年前，村委会发出通知说，让李女士无条件腾退大棚。据了解，这块土地是李女士从他人手中转租而来的。当时李女士也没有仔细看合同，对于承包合同中所说的承包期限15年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专心搞着经营。面对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李女士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1: 合同到期了，让我们无条件腾退大棚。
0: 而民法典中有关用益物权的问题，就能解决类似李女士这样的困扰。
2: 所以说我们国家慢慢地在民法典上建立一种制度，就是说让农民对土地的对集体土地的这种利用然后让它有个持续性，比如说我们规定30年50年而且这种权利是所有权人在一定期限之内是不得干预的就让这样对这种不动产的利用更有效率产生更多的财富，这样是整个的这种社会的财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3: 哎，说得真好。而且据我们所知，在民法典实行之后啊，在用益物权当中增设了一大亮点，那就是居住权。哎，这个怎么来理解？
4: 居住权是我们民法典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当中的一个亮点，那么就是它是把这个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做了一个划分。那么居住权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个权利人的生活居住，就是用房的问题。
0: 房子不归我，但是我能住。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让人们住有所居，为老人养老以及为再婚家庭成员设立居住权是最为典型的两种情况。比如小刘出资60%，父亲老刘和再婚老伴出资40%，共同出资购买一套房屋，并登记在小刘的名下。因二老年事已高，二老与小刘约定了居住权，让老人能够在房屋内安享晚年。没过几年，父亲老刘过世，小刘擅自将房屋挂在交易平台出售，周女士将小刘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周女士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
3: 那么在用益物权的特征当中，居住权是如何体现的呢？
2: 这个体现呢有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用益物权是对他人的这种不动产依法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居住权里边，第一个首先呢是对他人的不动产，因为房屋这种设定这种用益物权，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是居住权人，有居住权人对他是没有所有权的没有所有权。第二个叫依法，就是我们民法典里边这一次确定了居住权这个制度，而且规定的是比较周详的里边比如说你的去设定居住权的这种合同相关的内容。
4: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住房条件还是有所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用益物权的设立，关于居住权的设立，那么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不是所有权的人，那么他对于其他人的这个住房享有这个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3: 这里边就不存在收益的权利了。
4: 哎，对，我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3: 好，
4: 比如说一位这个老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他自己有一套住房，那么子女呢长期在国外，那么十几年来呢，他一直这个聘请了一个阿姨在照顾他的生活。那么他后来在他的遗嘱当中就提到了，就是如果他百年之后，那么这个阿姨还在北京这个工作，又没有其他居住的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居住到他这个房子当中的某一间房。那么这个遗嘱实际上就是为这个阿姨设定了一个用益物权当中的一个居住权，就是他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可以占有使用，但是他不能转租或者转让等等，然后来谋取收益。这个一些这个实践当中还是有一些纠纷，就是关于这个有没有收益的问题会发生纠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
0: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权是与所有权分离的，是一种跟房屋所有人约定之后拥有房屋的居住权，这个权利只保障居住，没有继承转让的资格。
2: 而且现在这种居住权利，我们通过不动产登记可以把这种居住权进行登记，它具有这种用于物权的这种权能，可以占有使用，而且在一定时间之内，包括 这种所有权人包括所有权的继承人对这种居住权都不能进行干预。
4: 这种登记制度啊，实际上是完善和保护权益人的一种这个法律制度。因为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没有应当登记的没有进行登记，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0: 居住权采用登记设立主义，双方不仅需要有书面的居住权协议，而且要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这样才能获得全方位的保护。
2: 现在在我们全国啊，各个这个就是县以上的这种地方啊，包括县啊，都有不动产登记中心。到登记中心就可以进行登记。我们正在现在这个研究和推出啊，关于居住权的这种登记的细则。
3: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细则早日的实现，早日的推出。那么除了登记的这个机关和相关的流程之外，那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居住权人，两个人之间是不是要签订一些协议，或者有约定，或者是以遗嘱，再或者是以诉讼的形式来实现，需要这样吗？
4: 是的。那么用于物权当中关于这个居住权的设定，通常情况下就是采用这个合同的形式。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这种遗嘱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是我们通常确立相关人权利人享有居住权的这么一种这个法律上的形式。那么这个权利的形式一定要有它的这个具体的范围。那么居住权作为它这个特定的话，那你是什么样的位置，甚至于说是多大的面积，是哪一间房，
3: 对，
4: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明确一下，包括期限，要不然的话容易产生一些纠纷。
2: 我们的居住权那么你在这个相关居住权这种合同里边是可以约定的。这个约定呢，特别是这种居住权人，比如说居住权人有两个人啊，然后对这个居住权，你可以是对这个居住权的共同拥有，还是要按份共有，这个是可以来约定的。
0: 按照民法典第367条规定，居住权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设立，其中应当明确居住权的一些主要条款。首先要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基础信息，第二写明被设立居住权房屋的具体位置、不动产权证号、建筑面积、设备设施及装修情况等，第三写明居住的条件和要求，第四写明居住权的设定期限。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那么我们继续来解析民法典的第323条当中的另外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合法。对应合法的，那就是非法、违法。在生活当中啊，有私搭乱建，有违章建筑，这就是典型的不合法。
6: 正在拆除的违建，原本是四楼业主的露台，这位业主把露台封了起来，加盖了两层，一共多出了50多平方米。张女士是四楼业主，房子是她在前几年买的二手房。张女士说，买房的时候露台就封上了，违建就存在，当时她觉得加盖了两层违建在自家露台应该不违法。
7: 你占人家空间是违建啊，你是一层你盖个院什么的，占空间的空间不在你的里边，这我这露台是自己私有的。
5: 看完了刚才的这些小片啊，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这不都是我们自己家的地，自己家的园子，哎，我住在一层，在门口搭一小车棚子，哎，在我们家的小花园里，哎，我给弄一阳光房，这不违法吧，吴教授？
8: 我们在这个用益物权强调就是依法啊，对他人的这种财产啊进行这个利用，这个依法呢，实际上要强调是两点，两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能够违反国家的一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建设啊，有这种规划，啊，如果你不符合规划的要求，啊，那你就是违法的，啊，说你这个建筑啊，你的这个建筑物是不能够取得合法的这种权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更深层次一点，就是我们的用益物权按照整个物权法的要求，并不是什么在什么这种权利之上，在什么形式之下都可以取得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效力是非常强大的，在一定期限之内，它可以对抗这种所有权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之上，一旦要所有权人出让啊，然后出让给用益物权人，然后在这比如说是住宅70天之内。没有特殊情况，没有法定理由是不能够收回的。所以用益物权人那种权利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物权法上规定呢，就是叫物权法定，就是哪些用益物权，哪些用益物权的类型要设定，是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它的依法是两个层面，第一个不能违反国家下强。

0: 用地的规划许可，然后还有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然后建筑工程的这个施工许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那么签订合同以后，那么具体的承包人就可以占有它，然后至于是种植还是养殖，那么这是它的使用，最后它通过销售采摘等等吧，然后达到它的收益。那么再比如说像探矿权和采矿权，你取得了探矿权以后，你就开始可以在这个相应的范围之内，你就可以来勘探，那么你取得了采矿权，你才可以在这里头来开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占有和使用它一个相互关系和一个具体的例子。
1: 好的，谢谢程律师。那刚才啊，两位嘉宾呢一起给我们解读了一下用益物权的概念啊，那就是用别人的地赚自己的钱。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民宿老板的生意经。
2: 2019年，从事民宿经营的于勇一口气拿到了3个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这条信息在他的朋友圈迅速传播。由于此前乡村民俗经营者难以取得产权，都要靠租赁经营，而这样的产业投资密度大，资金占用多，房东不诚信，很容易导致巨额投资打水漂，因此民宿经营者对产权非常渴望。
3: 以前就是租用房屋或者租土地自己新建嘛，但是那个因为租用的话，它的最大的尴尬问题它没有产权，所有的那个保险也好，就是这种稳定性是很差的。
2: 这块不动产登记产权面积为317.65平方米的土地，用途是商服用地，权利类型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长达40年。之后于先生陆续相继拿到了6块土地的产权证书。
1: 我觉得这位民宿老板啊，他的生意经的确有一套啊，而且呢，自从民法典实行之后啊，用益物权的推出，对于像他这样的民宿老板，可以说从法律上更加有了保障。
4: 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用用益物权来对他解读一下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前边的农民，他是合法的拥有一个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然后呢，实际上是用益物权呢，就是但是在他手里边，他的使用啊，就是说他因为房屋也年久失修，自己可能投入资金，来维修啊什么的都没有这个能力，这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按照这种叫物尽其用的这种情况下，在他手里边实际上是，不能够很好的应用了。实际上这时候要存在着一个用益物权的这种流转，或者用益物权的一种这种创新了。实际上，农民拥有用益物权，这时候他把土地再交给集体，实际上他的这次用益，他的这个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就已经消灭。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他用益物权消灭，他实际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交给集体，但是我每年要收一个租金，而且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地上的这个房屋啊、设施还有归他所有。实际上这是他前边用益物权那个种收益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个例子呢，就很好的诠释了我们所有权人啊，根据这种社会的需求，根据市场的需求，运用这种用益物权这种法律制度，去保障这种村民，也保障投资人的这种权利。这种权利就是我认为叫各得其所，而且是实现了物尽其用，财富增值。
1: 来，张律师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在实践当中也是很有代表性。一个的话呢，它说明我们这个用益物权，那么它的积极的意义。当然结合实践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注意到，他做这种民宿，那么他会有一些，有很多的情况下，他会在占用更多的面积，或者说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需求。那么还实践当中还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废弃的，或者说这个弃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集体成员啊，他这个迁到这个城镇里边去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其实和用益物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相关的一些现实问题。那么在目前我们这个搞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探讨着，也 这个开始研究
1: 新的模式，
0: 新的模式，比如说这种这个有偿使用，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愿。

0: 退出补偿。那么比如说我开民宿，我可能需要占用更大一点的面积，那我经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合法的申请通过审批，那么我向这个集体组织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个土地就叫土地这个收益金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些呢，我自己不用这个宅基地了，我给它退回去，我自愿的退回去，那么这样的话呢，集体组织也给我一定的补偿。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真正能够达到这个资源合理利用而且合法这样一个这个状况。
1: 的确啊，乡村振兴政策啊，确实给予了很多人，包括农村的很多的这个农民，也包括城里的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想把目光投入到乡村，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政策可以让我们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吴教授怎么看这件事情？
2: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很有体会。实际上是刚才讲呢，我们的民法典总的价值叫物尽其用。刚才这个例子里边，比如说宅地使用权，然后交给集体，然后集体又设定集体叫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个在立法上我们已经非常畅通了。实际上我们立法呢，也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内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在集体的这种农用地上的所有权之上，农民取得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实际上现在这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他现在有一种比如说他去打工了，他没法自己去耕种，这时候把这种土地经营权把这种农地出租出去。但是那种承租人，他如何能够去获得一个更好的保障，获得一个物权的保障？所以我们这次物权这个民法典里边专门设定了，在这种又设定了一个土地经营权，也就是说农民开发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出租这个给相关的经营权人，经营权人又可以获得一个土地经营权啊。而这个土地经营权在合同订立之日起就可以取得，当然去登记之后它的效率更强大，而且我登记之后还可以去到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融资。另外呢，实际上是和它相关的，就是宅基地，我们也在探索三权分置。就是农民呢，以后比如说我进城了，我宅基地在闲置，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用这个宅基地去进一步的去办民宿啊等等相关的情况，这时候呢，农民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在探索，就宅基地这种使用权可以再设立一个宅基地的经营权，就类似于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设定一个土地经营权一样。这一个呢，很多地方做了一个探索，我们期待实际上是未来我们的立法也会对这个内容做更好的一个这种规定。
1: 我们立法的目的就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呢才会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享受。
3: 本期总结，第一，用于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二，居住权采用登记设立主义，不能继承和转让。第三，用于物权的设立有益于农村土地的流转。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撞的
6: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7: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6: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8: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5: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4: 欢乐正前方。
6: 多笑啊，咱俩搭档多久了？
7: 呀，今儿一上来怎么问我这问题啊？貌似有点怀旧伤感的小调调。
6: 哎，不知不觉中我最好的青春啊都被你给耽搁了。
7: 不是，怎么说话呢？我耽误你什么了？我
6: 不是那意思，你瞧，我在不知不觉中说错话表错意了。
7: 你不知不觉一下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大伙儿听着还以为你怎么抄了呢？是，
6: 哎呀，我就是感叹一句，好多事儿啊都是不知不觉中就这么嗖的一下。
7: 你这是有感而发呀？
6: 可不是吗？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在驾校有一次练车刚好下坡，结果一加速好紧张，猛踩油门。
7: 是刹车呀？你这刹车用脚刹。
6: 我连忙打开车门，我一只脚放在地上，我一边刹车一边唱，我的滑板鞋呀，最呀最时尚啊，摩擦摩擦。就这样拖了20米终于停下来了，教练当时就给我拿出10块钱。
7: 你赶紧去，你给我买盒种花压压惊。
6: 又笑啊，你说当时我真的很郁闷，而且我就不懂他怎么还能用牙膏来压筋呢。
7: 牙膏？教练那让你给他买盒中华烟抽两口压压惊。
6: 对呀，我也是买回牙膏来吧，教练都郁闷疯了，我才知道他让我买的到底是什么，我也才知道他头前说那脚刹是什么意思。
7: 哎，我说明一下，你有没有觉着你就算拿了驾照也很有可能直接堕落成马路杀手那一类？
6: 为什么呢？
7: 米夏，有这么三种人啊，一种是先知先觉，你比如说我啊，第二种人叫后知后觉，还有一种那叫不知不觉。
6: 那你的意思我就是不知不觉呗？
7: 哎，不啊，你是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混合体，放在开车上路这事儿上呢，你就属于杀手级。那既然咱说到这儿了，哈，今儿咱欢乐正前方上半段呢，就先来说说米夏学车的那点事儿呗，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说这天米夏跟教练学车，突然前方出现了紧急情况，教练就喊：
8: 哎，你看到前头有人没有啊？你开过去，你撞他呀。
6: 我不敢。
8: 你不敢你还不赶紧松油门踩刹车。
6: 教练，我这两天没事儿，总去开卡丁车找感觉，我觉得我特有长进。
8: 算你还有脑子，以前吧有个女娃也在我这儿学开车，整天拿碰碰车练手，我喊她打倒车档的时候吧，她就直接把方向盘转了一整圈。
7: 话说这天在练车场里，米夏正跟教练学开车呢，教练突然说道：加油啊加油。
6: 我会的。
8: 你加油啊。
6: 谢谢教练。
8: 你谢什么谢呀、啊、你精神分裂了吗？我是让你踩油门。
6: 咦，教练，我怎么觉得方向盘有点松呢？
8: 你终于觉出来这车的方向盘松了
6: 啊？怎么了？确实是有点松啊。
8: 不是因为你呀、啊、这些天学车呀、啊、你每次遇到紧急情况不是踩刹车，而是使劲地拽方向盘，一边拽你还一边嘴里喊越越越，你就没感觉了。
6: 有一回练习倒车入库，左倒右倒怎么都进不去，最后
8: 哎呀，我说米夏同学啊，你算了吧啊，

0: 你来来来，赶紧下车，咱们两个人啊，把这个车抬进去得了。
1: 教练坐在副驾驶上喝水，我一脚油门窜出去，教练一杯水全洒自己身上了，那还是冬天。教练，教练，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
1: 教练，您什么意思呀？我能开心吗？路考的时候太紧张，我把安全带插在副驾的插口里了。考官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就问考官：“考官老师，您别这么看着我，你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0: 哎呀，我系不系的无所谓了，只要你开心就好啊。确实，哎呀，我看那教练拿你也没招了，只要你开心就行啊。
1: 嘿，刘笑，你也这么说呀？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开心。路口教练让我看看油还有多少，我拧开那油箱盖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清楚，光线太暗了，我就找人借了个打火机凑近那油箱口，就在我准备按下打火机的时候，教练一脚就把我给踢飞了。到现在本姑娘还在医院输液呢，我明儿我就退款，这教练脾气也太差了，我要换驾校。
0: 你说你报的到底是哪个驾校？我真替他们感到悲哀、悲痛、悲从心头起的不好愈合。
1: 为什么呀？
0: 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被人家一脚踹飞了？
1: 为什么呢？他那一脚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0: 人家那一脚是救了你一条命。就这样，你还能考下驾照来？
1: 反正那教练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姑娘啊，好好考啊，争取每科都能在十次以内过关，然后呢把这个驾照啊就锁在你们家的抽屉里，千万不要拿出来用啊，要当做这辈子的永久纪念。
1: 刘笑，你说我千辛万苦的考驾照，我凭什么不拿出来用啊？
0: 行了啊，米夏，你这得不知不觉到什么程度啊。
1: 哎呀，我是容易紧张，听首歌就好了。
0: 行，我也紧张，先来首歌。欢乐是什么呀？
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又回到了今天的欢乐正前方里，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0: 咱下半段回来啊，就不说米夏学车的事儿了哈，主要是因为太血腥了，太悲惨了。
1: 为什么呢？
0: 不是，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什么呀？是欢乐，你懂吧？虽然你傻萌的那些事儿吧，给大家伙添了乐了，但是呢，这不是真的快乐。
1: 那什么是真的快乐呀？
0: 你比如啊，就咱们那憨憨的编辑郭子啊，那就是一个挺能让人幸福感油然而生的人。
1: 哟，他又怎么了？
0: 说郭子有一天心血来潮，刮了个光头，那亮度都能当灯泡使那种，光彩照人
1: 啊。有多亮啊？有这么亮？这么亮还是这么亮？
0: 行，别闹了啊，广播里头拿手比划郭子那光头有多亮，又傻萌了是吧？
1: 那你接着说，后来呢？
0: 那要想保持光彩照人的形象，他就必须每个星期都去理发店刮一次。话说这天刮完了，他冲水洗头，那姑娘呢就帮郭子洗了7遍，还要往他头上抹洗发水。郭子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对那姑娘说：“
3: 姑娘，那还洗啊？我头有这么脏吗？”
0: 那姑娘说道：“
4: 哎呀，大哥，你这头手感老好了，跟你说，我都给忘了洗头这事儿了。”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好像人家锅子光彩照人，手感好，让洗头姑娘从心底里迸发出的敬业爱岗的执着，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
3: 哎呀，刘笑你就掰吧，反正瞎掰和吹牛一样，都不用上税。
2: 哎，那我跟你说一件亲眼所见的事儿呗。
3: 你亲眼所见什么了？
2: 就昨天，我在一饭店巧遇了我们的米夏同学，由此我也见证了米夏同学被搭讪的全过程。
3: 那是。我才是光彩照人，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2: 啊！对对对，哎，说一特帅气的男生哈、啊，对米夏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一个人吗？
3: 是的。
2: 第二句是你一个人就吃这么多呀？

0: 笑。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你说我吃素一年多了，我前两天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体重更重了，这也不科学呀。
1: 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喽。
0: 其二是什么呀？
1: 其二就是一般食草动物往往体型都巨大。
0: 哼，我有那么能造吗？
1: 那是你自己不觉着。那什么，要不咱商量商量，你介意我再说你的事儿吗？
0: 我又有什么事儿让你知道了？你说。
1: 行行行，那我可真说了
0: 啊。你说吧，等你说完我再考虑是不是掐你拧你还是咬你。
1: 行，我可说了啊，那还是一年之前的事儿。那时候吧，米夏还没开始吃素。说有一天晚上我去宵夜去啊，正遇见米夏在一家小店里头，客人就他一个，貌似已经吃差不多了，好像是正给他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吧，哟，吵起来了。就听他大喝一句：“
2: 分就分呗，别后悔！”
0: 啊，这事儿也被你瞅见了。
1: 哈、啊，是。当时米夏挂了电话，趴桌子上就哭啊。那小店老板都惊呆了，哈、啊，不知道该不该劝。过了一会儿啊，米夏擦了擦眼泪，拿过了菜单，对老板说道：“
2: 老板加个东坡肘子。
0: 这句你也听到了。”
1: 是，然后吧，
0: 我说你刘笑够了吧，你老拿我说事儿，我告你，我的智商能达到200呢，是在一个权威网站上测的。
1: 你确定没测错？
0: 肯定没有啊。
1: 我觉得测低了。
0: 你这话说的还有点意思，刘笑，还是你最懂我哦。
1: 那是，我觉得吧，那网站少给你测了50分。
0: 刘笑，你什么意思？
1: 没懂啊？
0: 没有啊。
1: 行，那就不用解释，你也就不用懂。
0: 来说说咱们编辑小莹莹吧。说起傻萌，她才是头一号的。头一天她还来问我一个事儿，问我她男朋友是不是在骗她。
1: 啊？不，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那天小莹莹的男朋友来找她。
1: 我说亲爱的，你能给我打1990块钱吗？
0: 可是我们才刚认识不久啊。
1: 哎呀，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骗女人钱的男人吗？
0: 没有。好了，我给你，可是你为什么不干脆要2000呢？
1: 哎呀，你以为我傻呀？2000块就能立案。
0: 刘笑，你说小莹莹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在骗呢？
1: 不是，你们姐儿俩这傻萌傻萌的还都能互相传染是吧？现在还没想明白呢是吧？
0: 没有啊。
1: 行，那就别想了。
0: 刘笑，我记得是哪年来着，张家辉得了一金像奖影帝，他是连着得了2年吧？
1: 不是，他上门那年的影帝是梁家辉。
0: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啊。梁家辉是以前的驻华大使，回美国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那哥们儿叫骆家辉。
0: 啊，骆家辉不是 TVB 那演员吗？
1: 那哥们儿叫罗家良。
0: 罗家良不是唐僧吗？
1: 演唐僧那叫罗家英。
0: 你少蒙我了，罗家英是关永和的老公。
1: 关永和他老公叫张家辉。
0: 刘笑，你真讨厌，不知不觉我都被你说蒙圈了。
1: 我强烈要求今儿欢乐正前方就说说这两个人之间瞎嘚瑟的那点事儿。说我媳妇儿哈，前两天刚拿了驾照。
0: 哟，好事儿啊。
1: 这几天正新鲜着，每天晚上我下了班呢都得拉着我陪她练车。有一次我就问她，你干嘛非拉着我陪你练呢？你白天报个陪驾的班，那不比我专业呀？
0: 刘笑，这你就不懂了，你们俩一块练车，这样才能增进感情啊。
1: 是吗？还能这么解释呢？
0: 那当然了，那我嫂子怎么说的呀？
1: 也是哈，好像七拐八拐的也能拐到这意思上来，就是有点恐怖哈。他当时说，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1: 呸，你没事想点好事行不行？
0: 这也说明你们感情深吗？
1: 哎，你倒赖上我了，是我差点被你带沟里去了，好不好？
0: 那什么，刘笑，你帮我和小莹莹断断，这男女间到底有没有纯粹？

0: 友谊。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小英说在大学的时候失恋了，当时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的，一个男学长就带着她来到路边摊，陪她喝酒，听她倾诉，给她讲了一大堆废话大道理，最后小莹莹大哭了一场，释怀了。通宵影院，她躺在男学长的怀里睡了一宿。第二天醒过来，小莹莹对学长说：学长你真好，你像父亲又像兄长，一点坏心眼都没有。听了这话，只听那男学长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
1: 哎呀，是这么个理儿哈，我跟你说小莹莹哈，你看你吧，你哪怕再漂亮那么一点儿就好了。这事儿吧，你先看，还是你跟咱编辑小莹慢慢参去啊，这我也说不好啊，说重了我怕小莹受不了，说轻了又怕小莹接着上当。那什么，今天就到这儿，看看时间，今儿欢乐正前方又只能跟大家砍到这儿。
2: 真是的，你说这一期节目的时间都不够我想明白一件事儿。
1: 你想不明白了你啊，记得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难为自个儿啊，赶紧跟大家伙说再见。
2: 那行吧，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了。

0: 到长矩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接二金湖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这首站在高岗上虽然不是张惠妹原唱，但是一首描绘阿里山的歌曲，从一个高山族姑娘的嘴里唱出，还是觉得如此生动贴切。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李寿全，张三的歌。

来自李寿全。这是一首讲述父子关系的经典老歌，词曲作者是张子石，最早发表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D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而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王菲《麻醉》。

麻醉，来自王菲。这首歌是王菲少有的将迷幻空灵做到极致的作品，几乎抛弃了所有真乐器，在一个纯合成器效果器的氛围里吟唱，无所谓无所谓，来麻醉我所有的体会，虚虚实实，慵懒唯美。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你和我，来自王力宏。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慧。在爱情的长河中，我们都有过那些暗自涌动却又不想轻易表露的情感，就像周慧在《不想让你知道》中所唱的那样，有些爱与思念默默地藏在心底，却在不经意间通过歌声传递出那份深情。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一个人，却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份眷恋。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Believe， 来自杜德伟。

Belief， 来自杜德伟。当年库隆以强劲节奏叩开亚洲大门，成为韩流出海的序章。而杜德伟敏锐地捕捉到这股风潮，在1998年便开始在专辑中融入韩流元素。这份超前的音乐视野让 Belief 成为一座桥梁，连接了东西方的律动。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双手的温柔来自江美琪。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创作人深白色为刘若英量身定制的作品，描述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也让这首歌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林俊杰，金莎，期待爱。

林俊杰，金莎，期待爱。林俊杰深情演绎和金莎的甜美嗓音，给人清新飘逸的感觉。期待爱据说是林俊杰根据自己被告白的经历写的。每个人都有情窦初开，都有对爱的期待和向往。这首甜蜜对唱可以为相信爱的人增加一份表白的勇气。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距离南通开发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坠尾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

0: 教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1: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路灯呢是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灯，可家住铜山区隐山观湖小区的业主却常年被一件事困扰。小区门口的月湖路作为周边居民出行的主干道，人多车杂，可路灯呢安好了好多年，但始终却不亮，每到夜间就是一片漆黑，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那么这一条主干道的路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亮起来呢？记者也是对接到了相关部门寻找答案。记者来到了月湖路实地探访，发现这条路作为隐山观湖小区居民出行的核心主干道，周边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每到傍晚六点多来往车辆密集，但整条道路呢没有一盏路灯亮起，一到夜间呢就陷入黑暗，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困扰。那么一走进这条路就感觉到特别暗，说晚上带孩子出去玩的不放心，很不方便。居民无奈的表示啊，小区里有很多孩子是在附近的焦山湖中学就读，每晚七八点钟正是孩子放学回家的高峰期，大家集中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存在安全隐患。更让居民忧心的是，黑暗的路况还曾经引发过交通事故，有时候车辆开远光灯照的人睁不开眼，根本看不清路，之前路口就发生过电动车和小轿车相撞的事故。居民说啊，小区整体环境都不错，就差这路灯了。那么月湖路的路灯为什么安了好多年却始终不亮呢？记者联系了铜山区住建局市政科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解释。工作人员表示呢，住建局一直与该路段的开发公司沟通路灯亮灯的事宜，目前路灯无法亮灯的核心原因呢是开发公司的资金紧张。月湖路的道路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路灯安装却并未全部完工。其中呢 ，A 区道路的路灯已经安装完毕 ，B 区和 C 区的路灯呢仍然没有安装，而且部分道路配电箱还没有完善，因此呢没有办法通电亮灯。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啊，月湖路属于隐山观湖小区周边的配套道路，目前呢还没有完成全部建设，也没有正式移交市政管理，因此路灯的建设管养的责任仍然属于开发公司。那么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区住建局已经多次召开座谈会，督促开发公司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而针对于开发公司资金紧张的问题，目前开发公司能想到的办法是启用建筑工程质量保证金，也就是物保金。物保金呢是开发商啊当年缴纳的，用于保证工程质量，有五年的期限，目前还没有到期，所以暂时无法动用。那么至于这个物保金什么时候能启用，铜山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说，预计今年年底左右物保金将达到使用条件，届时呢开发公司可动用这笔资金完成剩余路灯安装配电箱完善的工作，进而实现路灯通电亮灯。那住建局也表示会持续的跟进，督促开发公司做好相关的准备，一旦物保金可用，尽快推进工程落地。这一条出行主干道多年路灯不亮，居民摸黑出行，安全隐患还是不小的。开发公司呢资金紧张，物保金又没有到期，路灯亮起来还得等到年底，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再多想些办法，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让居民的回家路啊早日的能够亮起来。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昨天也是刷到一条外地的新闻啊，也是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路，开工八年都没有修好，这个就更让人真实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郑州，郑州的二七区南四环附近有条百荣路，路不长，不到两公里，但是影响很大，周围呢有多个新建小区，居民呢有上万人，这个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呢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都不通。

哪怕这个城市的主干道可能早就修好了，但是呢，这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还没有建成，甚至变成了大型的停车场，成为居民的闹心路。这其中呢，当然不是说施工技术有多复杂，而是呢相关部门不作为，脱不了干系。从报道可知，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个郑州百荣路的问题，留言已经达到100多件。郑州二七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但是次次落空。2018年呢，说2019年9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呢，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说呢，计划6月底前建成通车。2025年7月底啊，又说这个8月份通车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舆论场上，这条路的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就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沦为了走过场，信任在一次次失信当中慢慢消耗。要说啊，家门口的路修不通，不仅让周边居民被迫绕道逆行，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导致了临街的商铺大面积的空置。而且由于市政管网无法连通，雨天积水内涝几乎成为常态，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不便，幸福感大打折扣，也暴露了城市治理的短板弱项。路修不通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是施工方所谓的搬迁不彻底，以及资金上的问题，还是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的发现地下生活垃圾，计划采用打桩处理，这都不是拖延工程进度的正当理由。百荣路八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儿，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时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必须直面问题，理清责任分工，破解拆迁、资金协调这些堵点痛点，拿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打通居民回家路。同时呢，相应的监督也应该行动起来，对口头承诺、拖延懈怠、推诿扯皮的责任人应当严肃追责，不要让民生工程沦为遥遥无期的画饼工程。百荣路的断头之困，急需要一个到头的答案。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全京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轮。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蓬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前两天呢我们也是有听友周先生打电话反映说，和平路和东三环交叉口由东往西方向的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存在通行冲突，有安全隐患。节目之后呢，记者也是跟随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一同来到现场去来核实情况。在现场呢，记者也看到当直行绿灯亮起，右转机动车和直行非机动车确实存在通行冲突。如果右转机动车不让直行非机动车的话，一个绿灯周期就会存在压车的现象，高峰期更是如此。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一同来到现场的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科技大队的这个彭警官回复说啊，根据这个路口的通行状况，现在呢初步也是调整方案，首先呢会同道路规划部门优化车道，其次呢增加右转红灯的这个灯控的控时。
1: 我们计划了，会同道路规划部门将右转跟直行合并车道呢拆开，变成单独直行车道，然后留一条右转车道。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右转车道的车辆比较大，所以我们计划给予在主道实现通行的时候，基于右转车道15秒左右的红灯时间，让直行车流优先通过，保障直行车流的路权。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一方案呢进行数天的测试，运行观察情况。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我们会进行优化；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进行调整。
0: 那初步调整方案呢会进行测试运行啊，如果可以呢就进行固化，如果不可以呢就继续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碧水湾小区 C 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的部分道路啊，主干道被施工破开之后呢，迟迟没有复原，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出行，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啊，都是不大方便。工程一弄了好几个月，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但是主干道一直没修好。还有就是一下雨就积水，坑洼难行，没有人行道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而记者来到现场走访的过程当中还发现啊，小区内停车乱象也是十分突出，不少公共停车位呢被居民私自占用。

道路和停车问题，居民反映强烈的还有楼梯破损问题，部分楼栋内的楼梯台阶都存在水泥崩落、钢筋外露的情况，给居民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也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小区里面呢，这个没修好路非常容易崴脚，前几天说下楼邻居就绊了一下，脚崴了好几天都没好，包括这个小区里面老年人比较多啊，本身行动不便，所以这个道路破损让大家的出行格外小心翼翼，生怕发生意外。针对这个问题呢，啊，居民反映的这种问题，金山街道大山头社区党委副书记刘斌做出了明确答复，给出了整改方案和时间节点。那关于楼梯这个问题呢，社区会联合物业对小区内所有的楼梯的这个损毁情况进行统计，后续呢开展大规模的修缮工作，消除楼梯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那主干道复原这一块呢，目前小区2741号楼东面的十字路口已经在进行路面恢复工作，后续呢将陆续对主干道以及各支路进行全面复原，确保五一之前全部完工。施工方呢将在小区啊所有的管道疏通完毕之后，大型的施工车辆撤场之后，加快去推进路面的铺设工作。那么关于停车问题的整治也是居民们比较关心的，趁着这个雨污分流改造契机呢，社区街道将联合农水部门协调，那计划把小区部分的绿化区域硬化，新增60到70个停车位，缓解停车压力。等到雨污分流工程全部结束之后呢，会联合街道的城管部门对小区内私占车位，像这个摆放锥桶啊、堆放杂物的这些行为进行统一清理，规范停车秩序。同时呢，后续将持续督促物业公司寻找合适区域进一步增设停车位，尽可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就这个事儿怎么说啊，你看民生无小事，关键得落实，道路得修到位，车位得管起来啊，居民的出行跟生活呢才能够更安心。咱们也期待呢社区能够说到做到，让居民朋友呢早日的啊享受整治的成果。

好，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五一假期有部分航班取消，那怎么回事呢？近期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提前预订的五一假期机票被取消的截图。被取消的航班呢，主要是以飞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居多。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了关注啊。有朋友说，没想到啊，天塌了，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打仗原油紧张的影响到我，富国岛机票取消了。三善说啊，说越南会大量取消国内的航班啊，也是因为燃油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遇到了类似就五一想出去被取消的这种情况啊。有网友表示呢，五一飞泰国的航班也被取消了。有记者也是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旅客反馈国内飞往东南亚的航班出现了大规模的取消情况，涉及到了曼谷、普吉岛、万象这些热门的目的地。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呢，这次航班大面积取消主要涉及的是国外的航司，尤其是东南亚的航空公司。高油价是航班取消的直接原因，这些国家的航空煤油几乎都依赖于进口，那么中东战争对于其航空煤油供应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取消航班不仅是因为价格高，还可能面临根本就无油可用，煤油可加。那么像部分这个东南亚机场类似啊，部分欧洲机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区域总干事奥利弗·杨科韦茨近日警告说，如果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能在短期内改善的话，欧盟国家也将面临系统性的航空油去短缺啊。在过去几周，全球航空燃油价格从每桶85美元到90美元飙升至了每桶150美元到200美元，这对燃油约占运营费用四分之一的航空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这个打击绝对不小。全球航空燃油的价格的持续飙升，叠加中东局势的扰动、区域运营成本差异等等因素，航空业正遭遇新一轮的成本冲击。有专家表示，机票是

是消费者跟航空公司签订的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除受天气安全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之外，航司因为自身原因单方面取消航班都属于违约行为。针对不少网友反映的由于原定航班被取消产生的相关的损失，航司呢也有义务进行相应的赔偿。违约的责任呢主要包括退票以及呢重新购买机票的差价。消费者事先预订的酒店或者其他旅游项目呢可能也存在啊违约金。而就消费者高度关注的赔偿标准问题，专家表示呢不同航司有不同的规定，能不能赔偿要看航司是何时通知旅客取消航班的，再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去一概而论。航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介绍说啊，因为航班取消导致并非自愿退票的时候，一定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呢是通过航司的官方渠道核实退票改签相关信息，包括呢票号、舱位以及退票改签规则。第二呢警惕平台捆绑产品和额外收费。第三呢保留完整的凭证，留存购票记录、航班取消的通知、沟通记录、支付凭证，便于呢后续依法维权。航司呢还提醒，在点击航班取消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接听电话时，要注意核实，谨慎去操作。

0: 时间再次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9: 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疲劳驾驶新规，催化 DMS 刚需时刻啊。在今年的6月1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以下咱们就跟大家来称作是疲劳驾驶新规，会在全国统一实施。那么原有疲劳驾驶认定标准啊，也是同步废止。这个举措呢，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领域的一个重大规则变化，彻底告别了沿用多年的一刀切式的市场判定模式，构建起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个三维综合认定体系。同时呢，新规覆盖私家车、营运车辆等等全车型驾驶人，标志着我国疲劳驾驶治理正式迈向科学化、精准化和法治化的新阶段。那之前呢，我国的疲劳驾驶认定只以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不足20分钟为单一标准，无论昼夜车型都采用统一的判定模式，这个也存在监管漏洞，难以应对隐性疲劳、夜间疲劳这些复杂场景。那疲劳驾驶新规最大的突破就是打破之前单一化认定的逻辑，建立起多维度全场景的认定标准，明确只要满足任意场景、任意情形，认为就认定为疲劳驾驶，实现了对疲劳驾驶行为的精准管控。那么在驾驶行为维度，疲劳驾驶新规既保留了通用基础标准，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客车这些客运驾驶人增设了更严格的要求，明确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将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那这个调整呢，直击客运行业昼夜连轴转、分段驾驶、规避监管的痛点，同时呢，明确有效休息为车辆停驶或熄火状态，堵车、临时停靠这个不计入休息时间，从根源上也是杜绝了假休息以规避监管的行为。那么除了驾驶行为维度的刚性约束，疲劳驾驶新规还首次引入了生理状态认定标准，借助科技手段精准识别隐性疲劳，填补了以往时常未到、危险已至的监管空白。那么在交通事故的调查当中，如果驾驶人具备避险条件却没有有效避险，且满足事故前10分钟内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那也就是这个微睡眠状态，或者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或者驾驶人自述证实处于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涣散状态，即可认定为是疲劳驾驶。这就意味着即便驾驶时间没有达到原有标准，只要监测到明显的生理疲劳信号，同样会被认定为违法，让隐性疲劳驾驶无处遁形。此外呢，疲劳驾驶新规新增加了生活轨迹调查维度，主要用于事故深度调查，交警可追溯驾驶人出发前24小时的作息情况，如果存在24小时内睡眠不足6小时，连续工作超12小时，服用易致困的药物，身体患病等情形，结合驾驶行为异常，可综合认定为疲劳驾驶，从源头啊追溯疲劳成因，杜绝驾驶人带病上路，实现对驾驶安全的全链条管控。那么随着实施日期的临近啊，疲劳驾驶新规将对私家车驾驶人、职业营运司机、交通运输行业及交通管理部门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推动行业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对于私家车主来讲，疲劳驾驶新规的通用标准虽然延续了原有市场的要求，但是生理轨迹维度的补充有助于减少短途自驾、偶尔熬夜、犯困也无妨的侥幸心理，让安全驾驶拒绝硬撑成为刚性的要求。尤其是在长途出行时，主动休息、关注身体状态将逐渐成为驾车出行的必备习惯。而对于网约车、货车、客车这些职业司机来说，疲劳驾驶新规的影响更加深远，夜间2小时强制休息、24小时内8小时累计驾驶上限的规定直接打破了以时长换收入的行业惯性。以往不少客运司机日均驾驶超12小时靠透支体力维持营收的模式将被严格遏制。那么根据疲劳驾驶新规配套的处罚标准，更严厉的监管力度将倒逼职业司机合理规划工作时长，保障自身权益利益，让不拿命换钱成为上路的基本公式。同时呢，疲劳驾驶新规啊也兼顾了执法的人性化，明确因为交通拥堵、事故等客观原因没有办法休息的，有证据证明可不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也避免了一刀切式执法带来的不合理性。

那么在道路运输行业，疲劳驾驶新规将有效终结长期存在的低价竞争、超时驾驶、安全隐患这些恶性循环，倒逼网约车平台啊、客运企业去调整运营模式，通过增加司机配置、优化排班、合理定价，实现运营效率和司机休息权的平衡，推动行业从拼时长、拼低价到拼服务、拼安全转型。那对于交管部门来说，疲劳驾驶新规提供了全国统一可量化的认定标准，解决了以往疲劳驾驶认定模糊、取证困难的问题，让执法啊从凭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说话。日常执法当中，可通过车载监控、动态监控平台精准获取驾驶时长、生理状态这些数据。事故调查当中呢，可通过追溯生活轨迹、分析监测数据，快速明确责任，既提升了执法效率和公信力，也规范了执法尺度，推动交通执法向法治化、精细化迈进。

0: 那么第三呢，要让这个三维认定真正的执行落地，驾驶状态的实时监测，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让 DMS 从可选配置走向现实需求。疲劳驾驶新规首次把微睡眠状态、疲劳脑电波数值啊，就这个小于30等生理指标纳入认定标准。这就意味着车辆必须配备高精度的驾驶状态感知能力。而 DMS 呢，正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核心载体。行业内呢，不少企业已经探索形成了北斗 GPS 轨迹加车载驾驶员监测系统，也就是这个 DMS 啊，状态监测加后台计时实时同步技术闭环。那这意味着啊 ，DMS 采集的面部状态、视线偏移、微睡眠这些数据，将在执法层面直接对接监管系统。同时呢，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在为 DMS 市场注入驱动力。2025年9月，工信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这是我国首个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根据了解，这个标准呢，从两个维度设置强制门槛。一是呢，强制性驾驶员监控系统，要求呢，车辆配备红外摄像头与 AI 算法，实时监测驾驶员状态，并实现啊，视线脱离监测指标。二是呢，强制性事故数据记录，要求车辆配置专用的数据存储模块，同时呢，实时记录行驶速度、转向角度、制动状态、系统激活、失效时间。还有就是驾驶员操作等等行为存储周期啊不低于30天，为辅助驾驶事故溯源提供数据凭证。那么如果说法规和标准具有双重催化作用，那智能辅助驾驶的推广和智能座舱的普及是另外一重驱动力。随着高速 NOA 市场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在人机共驾的模式之下， DMS 正逐渐成为标配。而从简单的多模交互到基于大模型的座舱， DMS 正从单一的疲劳监测向舱内多模态这种感知中枢演进，承载更多的交互和健康管理功能。包括呢，市场数据已经清晰印证这个趋势。根据统计啊，中国前装配 DMS 乘用车交付是 484.52 万辆，同比增长 41.4%， 前装搭载率为 21.1%。 那么根据行业机构预测，到2027年我们中国市场的 DMS 装配的这种增量空间将突破1000万辆，未来有望成为新车出厂的标准配置系统。不过呢，挑战和阻力同样是不容回避的。首先呢，成本压力依然突出啊，在商用车、货运这些价格敏感领域 ，DMS 的硬件投入仍然是制约渗透率提升的核心因素。也包括在乘用车领域，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装配 DMS 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到25万价格区间，向低价位车型市场渗透仍然需要成本持续下降。其次呢，误报和用户体验是推广的突出障碍，部分驾驶员因系统在低光照或者戴墨镜场景下的误判而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呢选择关闭系统。还有就是技术层面需要持续优化算法以平衡灵敏度和准确性。第三就是隐私合规挑战日渐突出，舱内摄像头采集的面部数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 DMS 产生的报警记录、视频片段还需要具备不可篡改、可追溯，包括符合司法取证要求的特征，这对于车企的数据加密存储和上传车机啊上传机制啊造成也是有一些的要求，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怎么说呢，疲劳驾驶新规的出台呢，既是交通规则的一次优化完善，也承载着保障生命安全、规范行业秩序、彰显治理理念的多重深远意义。疲劳驾驶是交通事故的杀手之一，交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啊，这几年咱们的全国重大的交通事故当中超过30%跟疲劳驾驶有关。所以说啊，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通过全维度全场景的精准认定，能够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安全防线，既能够有效遏制显性超时驾驶，又能够呢精准的识别隐性生理疲劳，更能够追溯前置生活轨迹的风险，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守护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在法治层面，疲劳驾驶新规填补了以往单一认定标准的执法标准漏洞，将疲劳驾驶呢认定从经验转为标准化、可量化，既明确了驾驶人的行为边界，又规范了执法部门的认定依据，体现了权责清晰、依法治理的法治精神。同时结合 AI 监测、脑电波分析等等的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交通治理和科技深度融合，提升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那么从人文层面来看呢，疲劳驾驶新规其实对于这个职业驾驶群体的严格保护，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有力维护。长期以来，货运司机、客运司机就面临超时就赚不到钱的困境啊，身心长期处在透支状态。疲劳驾驶新规以法规的形式去强制保障司机的休息时间，倒逼行业回归安全优先的发展初衷，这个能守护司机的身心健康，还能保障乘客和行人以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种安全和权益并重的治理理念，也能有利于推动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社会共识。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1: 我选豪顺装饰。
1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1: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19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东那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16: 来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7: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6: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7: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6: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9: 北京时间16:07，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信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8: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9: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9: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郑伟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18: 大家好，我来自徐州市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9: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20: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

0: 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她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1: 嗯，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园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1: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3: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演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1: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0: 是的。
1: 嗯，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0: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2: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1: 嗯，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光环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啊，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嗯，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

0: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2: 做好了。
0: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1: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强暴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唤出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花香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段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是吧？
2: 挺好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

0: 惜，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咋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烟雨，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那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地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事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不肯毕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6: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17: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17: 嗯，
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17: 是的。
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18: 对。
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18: 挺开心的。
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18: 妈妈就是
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18: 嗯，对，妈妈我爱你。
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8: 可以，
1: 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17: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20大出梦乡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9: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六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颂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金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20: 我经常参加比赛，
0: 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更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17: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20: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儿，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20: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20: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20: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20: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20: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可 可是我背得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20: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咯，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2: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我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100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秋实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2: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2: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有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2: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2: 我天天背东西，背故事，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2: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1: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 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20: 对。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20: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欣，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腔，爱一腔，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20: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20: 好。
1: 嗯， 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6: 再见，
1: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北京时间周五晚上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
1: 我是瘦瘦，
0: 还要提醒大家明天正常工作。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纠正一下戴老师刚才的口误。
0: 是，
1: 今天不是星期五，
0: 是
1: 今天是周四啊。
0: 周四，
1: 大家就当周四过
0: 啊，
1: 因为明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
0: 是，
1: 如果你把星期六想成一个工作日，你会觉得明天太难过了。
0: 是，
1: 但是你想明天是周五，一下子就会觉得正常，我该去上这个班。
0: 是吧？人家周六告诉你，前面休五天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前面嗨了五天，这正常的补一天的，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对，所以我们用一种很快乐的心态跟大家分享。那主要因为戴老师明天不用上班。跟大家分享，明天呢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是同步无线徐州视频号，给大家在广播中也会播出苏龙看苏超。
0: 那么哪位幸运儿明天还要上班呢？
1: 除了你都要。你有发现真的是这个道理？
0: 还
1: 真是，真的是这个道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只有你一个幸运儿。
0: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的这个闹钟大家都给它调整好咯、
1: 嗯、
0: 而且在明天啊，咱们也迎来了这个楚汉争霸 3.0， 也是我们徐州啊主场迎战宿迁队的。

0: 焦点之战啊，
1: 很期待了，很期待了。
0: 是在明天下午，我们也会准时开启苏龙侃苏超，也欢迎大家直接通过无线徐州预约观看啊。
1: 对，关注起来吧。那今天呢，我们仍然跟大家快快乐乐下班路，而且今天这个下班路跟往常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今天是缤纷的，是五颜六色的，是色彩斑斓的，不是五颜六色的黑。
0: 嗯，所以就想给大家点颜色瞧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哎，
1: 因为我们好心情第一届摄影大赛开始了。
0: 哎，
1: 就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分享一张最近让你觉得很惊艳的照片。
0: 是，就你随手拍到的特别惊艳的，别管是景啊、物啊、人啊、事儿啊都行，
1: 就是你觉得有惊艳到你、有治愈到你的、那一瞬间，你一定有你的点可以晒出来。如果你怕别人 get 不到你的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里面的故事，
0: 还得带解说。
1: 比如我刚才发了一只猴的剪影、是不是啊，就有朋友说你怎么偷拍我。挺幽默的，大家都
0: 哎，不得不说啊，我们节目的这个没想到受众啊，涵盖了还到了别的物种。
1: 然后我就觉得嘛，一个是哎，我们这位听友很可爱。另外呢，我当时拍这张图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有意思。那只小猴子一个人坐在那个屋檐上面，然后正好
0: 你在哪儿拍的猴啊？
1: 花果山，花果山的猴。然后呢，那个你又觉得吧，就是叫
0: 姓孙，
1: 对，孙行者。者行孙者行女。
0: 你再念两句啊，你就把我收进去了。
1: 反正就会觉得吧，那又有这种夕阳西下的阳光、一片橙红色的天空映着那个影子，就会觉得非常的静谧。
0: 静谧，
1: 对，又很有童趣，
0: 祥和，
1: 对，又很有童趣，
0: 嗯，
1: 同时还有一点佛性，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是在孙悟空的家乡。
0: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第一届随手拍大赛啊，不管是人物景它都行，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有很多的话可能没办法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给大家表达出来，就文字啊可能想描写的不能够有自己所见那么100%的呈现度。
1: 嗯，
0: 但今天我们就用自己随手拍的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想法啊？还得是得益于我们萨老师。
1: 怎么？
0: 因为萨老师有句话最近一下点醒了我。
1: 哪一句？让我来后知后觉一下。
0: 说啊，人一定要在啊各个时期都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啊有些东西能值得回味。
1: 哎，
0: 因为有些东西你在不知不觉间都已经遗忘掉了。
1: 最近我翻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悟，因为我的朋友圈其实很多是三天可见嘛。那个时候就你也会感受到一句话，就你的发的所有朋友圈其实不是给你当下的朋友看的，是给未来的自己。
0: 是。
1: 在很多年以后，哪怕你的朋友圈是全部敞开的，可能也就只有自己这一个是经常会去光顾的浏览客。
0: 没错啊，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随手分享一下吧。你说有多少人如果没传到云端，对不对？你自己很多手机里的随手拍的记忆就随着这台手机的退役，就告别你的记忆了。
1: 而且传到云端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日期帮我们记录。
0: 是，
1: 有时候我根本就不记得，比如说哎，去年前年大前年年假到底去哪玩了。
0: 是，
1: 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记录，看一下那个日期，所有的回忆就都回来了。
0: 你看看咱们今天就啊随手拍一下，把你最近拍到的惊艳的照片，或者真的让你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照片，可爱的照片，只要是能够泛起你内心的涟漪的，都欢迎直接分享到我们群里啊，对吧？
1: 对，
0: 我们就看看谁是我们的这个民间摄影大师。
1: 没错，
0: 要告诉大家，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你随手拍一下，咱不说构图，不说故事，对吧？不说景物，不说长相，就是随手拍下来的感觉，就可能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啊这微微的一笑啊。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能够治愈我们的，也能够治愈别人。
0: 是，
1: 在疲惫了一天一周了，在下班路上去看到一张很美丽的照片，可以唤起自己内心深处的初心嘛。
0: 对吧，因为呢咱俩的话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原因，一般情况大家发晚霞的时候那么美的时候
1: 我们都
0: 咱俩赶不上，对不 对,
1: 对，
0: 只能通过云端啊和大家分享分享啊。那今天我们就来随手拍一拍这些惊艳的照片吧啊。然后就别担心，就凭我俩的这个主持人的表达能力啊，你发的再抽象我们都能给大伙概括概括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进群来一起畅聊，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0: 是，
1: 同时今天还有一个猜题目的
0: 好心情跟我去，
1: 好心情跟我去，有一个小恐龙是吗？这怎么那么像常州的代表？
0: 这应该是鳄鱼了。
1: 哦，这是鳄鱼啊。
0: 对啊。
1: 啊、哦，好，这也是一对鳄鱼。
0: 跟这个没关系，你就看文字就行了。
1: 他说有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姐叫做玛丽
0: Mary，
1: 妹妹叫什么？
0: 哎，
1: 梦露啊。
0: 哎。

0: 是不是呢？
1: 不对，那还少个莲，那不应该叫玛丽，应该玛丽莲梦露。
0: 玛丽莲梦露，
1: 哎
0: 哎，是不是呢？
1: 哎，有可能。
0: 嗯，咱们思索一下，也欢迎大家进群参与一下我们的竞猜。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您啊，在手机里随手拍下的那些真的是特别特别惊艳的瞬间。我发现大家很喜欢拍景致的是什么呢？就拍一下今天的朝阳，或者拍一下今天的晚霞。
1: 嗯，
0: 美是美，但是对于咱开车人或者是啊。平时呢，通勤人最怕的东西是什么？
1: 就怕见那朝阳和晚霞。
0: 你这怕见光。
1: 对。
0: 就是怕啊紫外线的侵害，对不对？
1: 你说是不是吧？我看到很多的小姐姐现在出门，以前是只戴一个帽子，
0: 是
1: 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那个
0: 防晒衣、
1: 啊、发明了那个口罩
0: 哦，就跟那个电焊的面具一样。
1: 对，然后就以前还只是下半张脸的口罩，
0: 是
1: 现在就是那个口罩就跟一个面膜一样，就只留两个眼睛孔和一个鼻孔。
0: 嗯、我说实在的，
1: 嗯，
0: 但是那个能不能进那个银行都两说。
1: 另外就是，我记得去年在夏天的时候也有一些新闻提到了，你这种过度防晒反而容易把自己给捂黑，
0: 是
1: 啊，就你就不如就是大大方方的涂一点防晒，戴个帽子出门、
0: 嗯、对吧？
1: 你要是真的是皮肤被太阳就是或者是高温呢有一点敏感了、
0: 哎、
1: 咱们就去贴一些修护型的面膜，
0: 就比如说那个薇诺娜，对吧、嗯、那个红十字的那个小标识的，
1: 没错、
0: 啊、咱今天呢要告诉大家，是真的给大家干到一个惊天破价了啊、
1: 嗯、
0: 直接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咱跨境姐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多便宜呢？跟大家说啊，
1: 多便宜，
0: 首先20片咱这一盒装89，如果你囤40片咱再给大家降10块钱，
1: 就把两盒减10块，
0: 哎，只需要168，
1: 40片，
0: 你随随便便去那什么屈臣氏是啊，或者去其他的药妆店里边，你买这个面膜的话，一盒那就100多。咱今天40片只要168，划起来一片只要4.2呀，
1: 一片只要4.2，
0: 是吧？而且我们保价520，提前享受到520活动的地板价。
1: 而且这个面膜它好就好在不限肤质，因为它主要是修护型的。
0: 是，
1: 就比如说到马上要来临的夏天，有时候大家可能晒久了，那皮肤晚上要让它恢复一下就很适合。
0: 嗯，
1: 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
0: 哎，哪怕咱度完了之后打完了这个针针呢、啊，打了那个光光啊，
1: 是。因为有的时候是告诉大家需要敷一些修护的面膜去让它快速的恢复的、嗯、那有的一些面膜里面有酒精有香精就不适合了，
0: 是
1: 那是这个时候薇诺娜就是很合适的了。
0: 那可不，你想想89咱就是20片一盒、
1: 嗯、
0: 168咱还直降那个10块钱，168就40片两盒，这可是咱姐真的连撒泼带打滚跟品牌方啊，这牵破了嘴鼻子我们才弄下来的啊。
1: 没错，那么所以建议大家在这样
0: 限量、哦、
1: 对，所以建议大家在这种活动有活动的时候就多囤一些、
0: 嗯、是
1: 就是多囤多囤多囤，重要的事情给大家多说几遍。
0: 哎，
1: 因为马上到这个夏天嘛，也就现在又是一个换季的档口，
0: 都算初夏了，这都
1: 换季敏感期，晒后急救、嗯、熬夜急救，咱们怎么都用得上。
0: 是，
1: 平时你就囤个20片30片，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说突发的敏红，随手你就能拿一片、嗯、对不对？
0: 是，
1: 你出差的时候包里也可以背几片，就很方便。
0: 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俩字儿就可以获取我们的链接喽。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享购，电话6166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桑桑，
3: 咱们就是
0: 萨奇马组合。
3: 今天的话啊，咱们群里又开始刷屏了，从美景啊刷到了开始没手。
0: 这不是你带的头吗？你就说说你为什么在群里发了一个小拇指？
3: 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快问快答，你们用哪只手玩手机？拍一个你玩手机的主用手，他的小拇指的特写。我先发了一张我的。
0: 嗯，
3: 首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发这个呢？
0: 为什么呢？
3: 大家先自测一下，在不开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啊，
0: 嗯，
3: 你经常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把这个手机的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充电口的那地方，当做一个支架，让它承受一些你手机啊的重量，不让它滑落，
0: 都
3: 会有这样的担当的感觉。
0: 不对，
3: 为什么？
0: 因为比如说刚刚广告期间。

0: 让大家拍小拇指这件事情呢？
1: 那是因为啊，如果大家现在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玩手机，那呀，你们要注意的一些原因。在山东啊，滨州有一位00后的女孩，就因为小拇指的关节严重变形发炎而引起了关注了。而这位孙女士啊，和正在听节目的 95% 的朋友们是一样的啊，经常会用自己的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呀，玩手机的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已经持续多年了。近一个月以来，他的手指头啊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儿，甚至连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经医院的诊断，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
0: 小拇指也可以得腱鞘炎，
1: 以前咱都是大拇指，对不对？
0: 对啊，
1: 或者是手腕得这腱鞘炎，
0: 是
1: 没想到小拇指现在也遭罪了。而且一得腱鞘炎，大家都明白啊，就是那种僵直和活动受限的感觉，特别痛。目前孙女士也就在接受这个医院里的冲击波的治疗。要告诉大家，那冲击波打上去之后，就是疼上加疼，也给你撕开。她坦言治疗过程啊，可太难受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啊，如果真的不当，会给你的健康导致一些负担哦，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
0: 对，其实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也有提醒过，长时间如果用小拇指去托手机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手部以及腕部的疼痛不适。
1: 是，
0: 主要原因呢是，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的大部分重量是作用在我们小拇指这个指节那里的，而从对小拇指呢、手腕、手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等结构会产生一个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
1: 您说说，
0: 这可能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比如说韧带炎，比如说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征等等，从而会导致我们手指有点疼，关节有些僵硬，手灵活会下降，手指变形等等。如果说大家不及时的去调整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
1: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的手机啊经常用小手指头给它托着，并且现在发现关节已经开始有点向内或者向外弯了，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不可逆的。
0: Tracy McGrady 说，我可不用手指来托手机。
1: 那用哪儿？就目前的话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小手指头变形这件事儿也要引起注意。因为小手指头本来它就是全人体中啊最无用的一个器官，它是应该被退化掉的，但是还保存着，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实用作用。
0: 它很有用，
1: 它是做
0: 抠鼻子啊。你其他手指有点容易抠不进去
1: 啊，我们都有棉签
0: 啊，你还随身带棉签呢，老师。
1: 就是啊，就所以呢，就是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啊，自己的健康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目前尚无明确的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会发展为手部结构不可逆的变化的证明。但是啊，尽早的干预一定是有好处的啊。像是啊，中山医院的大夫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适时的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握持手机，避免啊单一根的手指长时间的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尽量远离呢自己，而且呢要保持手腕的中立位。什么意思呢？手腕你不能往里扣，也不能往里卷，也不能向上抬，也不能向下压，就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人斜方肌相当之发达，他平时从来不锻炼，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0: 怎么来的？
1: 举手机。真的，因为斜方肌
0: 举手机都借力到斜方肌了。
1: 斜方肌人家说了，现在网上说了，他是一个最啊热心的人，像老大妈一样，
0: 就是借力哪里都帮
1: 你，别管你干什么，斜方肌他都用力。你玩手机的时候，你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懒嘛，对吧？然后姿势你就稍微可能这个肘部就往下带，那怎么办？哎呦，斜方肌我来了。我帮你牵着。
0: 行，那稍后再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的误区。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然后发现手指有些酸胀、疼痛、麻木，或者是你放下手机之后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的话，建议大家引起重视，及时去调整使用习惯。
1: 如果手已经开始疼了、僵硬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干嘛呢？热敷。选择这40度到45度的这个温毛巾啊，热敷个15到20分钟，它就可以有效的改善咱局部的血液循环，来缓解一下肌肉紧张和疼痛。而且每次啊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咱就得适当休息。我知道做不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强迫自己啊。
0: 是，然后另外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举东西举久了会让我们的这个斜方肌肥大，因为大家知道呢，很多朋友是就是有的男性健身，尤其是健美人士，他也专门去练习。 斜方肌，会有很大的重量去提自己的肩膀，用斜方肌。

0: 去用力。Tracy McGrady 可能知道，并不容易练出来的，
1: 是
0: 你用了很大的力量都不容易练出来，所以不太会是因为是平常的一个小动作导致你的斜方肌肥大。如果你的斜方肌比较的突出，是大家体态的问题，
1: 体态啊，
0: 对，所以要注意的是去纠正体态。
1: 行，然后呢再来分享分享吧。如果真的是啊，你经常玩手机手也特别累，每玩半个小时，建议大家可以做一做待会儿我们萨老师教给大家的一套啊放松操。也很简单啊。第一，大家拿手比一个这个就是热辣滚烫，比一个呢咱们这个
0: 小手枪是吧，
1: 对，乌兰图雅那热辣小手枪，对吧，
0: 比起来
1: 就激励你，就那个，接着呢一只手比好了之后，额外的一只手呢咱用数字比个一，
0: 比个一，
1: 哎，然后接着干嘛呢，交换另外一个变成小手枪变成个八，另外一只手再比个二，如此交换，数字累加。
0: 你要把我练成周国通
1: 左右互搏是不是？
0: 对，
1: 没事咱不比速率啊。当然呢这个的话也是比较锻炼左脑的
0: 是这样啊，就每次叠加，
1: 每次叠加，然后交换手，你交换的过程中呢，那只手就可以变成个三。对，
0: 我怎么还，当两边都变成八的时候还有点卖萌呢？
1: 就大家玩过那个一枪打六个吗？就是互相交错，一个八一个六，这就一枪打六个，对不对？我们在交换的过程中，这只手不是比了八吗？比个枪，对不对？那只手比个一，在交换过来的时候呢，另外一只手就变成小手枪和再比个二。这样就可以牵拉到整个所有的手指的关节，
0: 就是多动一动我们的手，不要让它只保持在握手机的一个动作里，
1: 对，还锻炼小脑呢，是不是，平时的话的的确确这么做的话还少一点啊，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没事没事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也希望大家玩手机的时候都能啊尽量注意到一些健康。同时今天在好心情剧场也邀请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手机里无意中拍过的惊艳的视频或者治愈的瞬间啊。要是想把淼淼咪呀给我们发来一张自己工位的这样一个特写，
0: 这就是要布置工位的意义所在。当你疲惫的时候，一抬头被眼前的绿植给治愈了。
1: 哎呦，中了一朵马蹄莲，开的那叫一个好啊！然后剩下还有一些应该是自己家非常可爱的毛孩子，一只狮子猫的照片，看起来
0: 很漂亮，
1: 一看就是一个热爱猫人士来的。为啥呢？第二个就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他去喂猫，养只大橘。
0: 好，也有朋友已经迫不及待说，我也给你们看看我拍的吧。大家可以在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二年微信备注下班路上进群跟我们分享啊。Tracy McGrady 说要给我们晒的是什么图呢？大家可以进群来看，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分享治愈你的美图进来。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修。

0: 是总经理辛玉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又来到了每天咱们吃香麦咖啡的环节了。今天的话我决定啊，咱出一个非常符合时宜的题目啊。明天的话我们要和宿迁队比赛，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唱楚汉相争的歌。
0: 哎，这有点
1: 难。有历史感的歌。
0: 也不是。
1: 影视剧的主题曲。
0: 很简单啊。
1: 那你说说看。
0: 我们就唱一首给徐州壮壮士气的歌。
1: 那我是准备好了。
0: 来吧。
1: 我今天特地准备了一首歌，我就等着今天给大老师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嗯。
1: 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呢，受一些灵感的刺激。
0: 是。
1: 来唱一些歌曲。
0: 大风起，
1: 云飞扬。
0: 哇，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
1: 四方，哎，一会儿也可以再给大家播放一下。
0: 行，没问题啊。
1: 小林老师打打歌。
0: 今天的话，我看入库了两首歌，这些都是我们徐州的官方应援曲，是吧？
1: 一首是，另外一首呢，毕竟是常州开幕式的时候唱的，但是周深的《热烈盛开》也很好听嘛。
0: 嗯。
1: 可是他呢，就是更有南方的那个种气韵在里面，
0: 是
1: 有周深的那种治愈感在里面。
0: 嗯。
1: 没有说咱们徐州的这种霸气在里面。
0: 是。
1: 嗯。
0: 然后啊，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一次呢也算是宿命之争，
1: 嗯，
0: 苏北二虎，而且呢两支队伍啊在刚刚开启苏超揭幕战的时候都取得一个亮眼的成绩，把苏南的传统强队都踢趴下了。那这一次啊，这苏北二虎狭路相逢，你觉得咱徐州这次主场迎战宿迁队会是最终一个什么样的比分指数？
1: 欢迎大家来猜猜分儿。
0: 对吧，你看我们一踢那个3-0，踢个冠军3-0。
1: 嗯。
0: 他们的话揭幕战踢常州，自己也踢了个3-0。
1: 他36摄氏度的温度，他说了徐州必须赢。
0: 是，赢是肯定赢，那最终那个分数呢，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咱徐州进个3球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的话这次如果通过社交媒体大家也发现了啊，说5月9号这场焦点之战咱东东啊也会上场。
1: 是、
0: 哦、
1: 但是当时为了宿迁拿下2-0踢胜了是南京吧，他们当时那一场宿迁是跟谁踢的上一场来着忘了，
0: 嗯，
1: 反正帮他们拿下2-0的那位咱们东东的队友
0: 啊
1: 也上场、哦而且两个人相爱相杀，
0: 嗯，
1: 就是互相叫宝贝的，所以大家现在有一个梗啊，就是网络上一个梗，
0: 怎么现在球员也搞饭圈这一套，也搞饭撒呀？
1: 我开玩笑说他们两人别让明明是对手，在场上不小心把球传给对方。

0: 了，
1: 真有可能啊！平时看脸的话，看太熟悉了，然后一不小心就把球传给对方，
0: 所以很期待明天的比赛。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啊，唱一些可以有这种士气的歌曲。
1: 哎，给咱徐璐队加油啊！
0: 对，你看36摄氏度温度就说了，他们俩无论谁进球，都是江苏队赢了，
1: 是吧？而且呢，我也探寻了一下，提前48小时呢，其实宿迁队的朋友们就已经入住咱徐州的酒店了。
0: 啊，这酒店宣传也都出来了。
1: 哎，然后呢，现在在干什么呢？
0: 嗯，
1: 正在里边啊。就是休息、吃饭加训练、我只能说酒店方你们能为家乡做的事很多。
0: 这样不行，咱们还是公平公正，你别误导
1: 啊，
0: 你别误导、
1: 就是、我就意思什么，
0: 共进好营养，
1: 吃好喝好、对吧、让大家住好训练，笑傻了哦、原来你说是帮大家帮家乡帮这个呀。
0: 哎啊，没什么没
1: 手滑的啊，手滑的时候呢、说今天给大家炒个青豆，哎呀变成八豆了。
0: 啊，没有这意思、完全没有这意思，你多想了，你多想了，
1: 你看看、
0: 我小人之心夺大老师之腹了。
1: 那也不是，我也是紧急改口。实话实说啊，然后为什么呢？要跟那也的的确确，咱们得赛出风度，赛出友谊。而且呢，就咱徐州队这次的表现，一分未失，对不对？
0: 嗯、
1: 就咱这个目前势如破竹的士气，怎么着也得踢个3-0啊，是不是、进三分，而且咱东东这次还上场啊。
0: 没错，
1: 第一场的时候，你看看东东绝杀，对不对、
0: 嗯？
1: 带来这么漂亮的一个表现。第二场的时候，
0: 嗯，
1: 咱那守门员。你说说那个表现
0: 太帅了，
1: 攻击防御咱全部点满呀，
0: 这次怎么不得是我们赢，
1: 就是所以呢我们就也可以啊演唱一些给我们家乡队加油的壮士气的歌曲，你觉得哪首歌合适、而且也顺便竞猜一下这次呢咱主场迎战宿迁队苏北二虎狭路相逢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也欢迎进群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边路上进群即可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支车厢卖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成长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你看啊，咱群里边有老铁说了啊，这小苗明天上不上台啊？
3: 小苗自己的反正账号里面说是上的，按道理是上的，因为他们俱乐部的苏超成员基本上在这一周都回归了。
5: 是，而且呢，咱小苗的话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啊也是透露了，目前正在参加训练呢，也正在热身中啊，期待明天啊在场上给我们呢做出一个什么样精彩的表现。但是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球员们啊，咱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啊，然后咱踢起来的话发挥风采，量力而行啊，
3: 酣畅淋漓。然后刚才有朋友调侃了说，明天担架队要是不够的话，我上。因为
5: 我明你的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你也没中签，对不对？
3: 因为什么呢？去年据说啊，苏超整个这个玩梗开始就是从咱们楚汉相争 2.0 这个梗开始。去年那一场咱们还是在这个湖北路的体育场踢呢，当然还没有火，说就是咱们徐州跟宿迁踢得特别的猛。咱们两个城市吧的这个队员体格都相当
5: 都苏北的呀，
3: 苏
5: 北大汉的。
3: 一场比赛单价上了19次，创下了整一年的一届苏超里面单价上次数最高的。
5: 咱这到底是苏超啊，还是武林风啊？
3: 就是因为这样，这个梗一下就起来了。
5: 天
3: 哪！然后最后还是一个0-0收场，
5: 哎，
3: 就又很和谐，
5: 是，
3: 很友好，
5: 哎，
3: 楚汉相争的2.0没有争出胜负，
5: 是吧？
3: 啊，由此大家呢就很就是很有趣，感觉这个比赛啊值得去探讨，
5: 是吧？跑着跑着掉出来一个扳手啊！我作为一个除了苏超球员之外，日常呢还在进行汽车维修的朋友，上场的时候带一个扳手也是很正常的吧？
3: 那不行，那违规。但是我觉得咱们平常吃好一点吧，身体补好点儿，这是有利于在球场上面更好的发挥。
5: 那是，
3: 就比如说平常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太营养健康的下午茶，换成一小瓶辅宴，及时燕窝。
5: 对，咱现在养好身体之后，明天说不定你也上场，对吧？上场干嘛呢？当拉拉队行吗？来吧，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生动优选的好物，我们的辅宴及时燕窝啊。
3: 对，我其实突然发现啊，其实这周末就已经是母亲节了。家人们，母亲节再加上马上啊过2周。

0: 又是这个520了，我们肯定会想要送一些什么给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女朋友老婆。那么比起送鲜花去约一顿饭，我觉得可能燕窝会更暖心实用，但是平常大家会觉得它的价值有点过高了，
1: 对，价格高、
0: 有点就是消费不起。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府燕即食燕窝，就是一款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好燕窝、
1: 哎。然后呢，这次的话要告诉大家，首先我们把原价和这个机制价抛出来。
0: 嗯，
1: 平时呢，咱们这一箱的话是1396，今天节目团购价只要995，不到1000块。买两箱还能立减100元、
0: 嗯、
1: 你可能呢在直播间就说，哎呦，就在手里抱着一小盒，
0: 嗯，
1: 995，比那燕之屋还贵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平时燕之屋这样的一盒大概6丸左右、
0: 嗯、
1: 也得收你700-800块钱、
0: 嗯、
1: 1.8克干燕含量的，
0: 嗯，
1: 今天呢撒在手里这盒子的里边6瓶，对不对？
0: 嗯，
1: 要告诉大家，你995买5盒是一箱，
0: 你刚
1: 到手30瓶。
0: 到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品牌的干燕含量跟我们这个啊、
1: 嗯、
0: 说不准还没这个高呢。
1: 对，它有 1.2 的 1.6 的 1.5 的还有 1.8 的 1.8 的基本上就得700-800块钱，这样它的里边6丸就这样一盒的状态了。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1396一箱是原价，
1: 嗯，
0: 团购价给到大家995，带走这么一大箱。一大箱是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样的
1: 礼盒，
0: 这样的五个这样装啊，五盒，
1: 五盒
0: 里面有这个6瓶，就总共是30瓶，买两箱再立减100，同时我们还准备了珍珠送给大家，就额外会再送您一颗，
1: 得买两箱
0: 啊，买就是你买两箱之后立减100之后再送一颗珍珠，你要只买一箱的话就是995，没有其他的赠品，两箱立减100，然后再送一颗有正的淡水珍珠，13到14缪的，
1: 嗯，13到14毫米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珠宝鉴定证书，看起来的话也真的非常的华贵啊，
0: 嗯，
1: 你想一想，咱就这样买一箱回去，对不对？
0: 嗯，
1: 丈母娘有了，
0: 哎。
1: 娘家妈有了，
0: 哎，
1: 然后呢，老婆有了，
0: 哎，
1: 然后女朋友有了，
0: 哎，
1: 不是，女、
0: 啊啊、老婆跟女朋友应该不能同时啊，
1: 领导有了，
0: 哎，
1: 对不对？你看这过年过节的时候，那是不是作为咱们衣食父母，这母亲节520、521、525都在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咱就花这一份钱啊，直接就把事儿都给他办了，而且看起来特别的抻头、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个燕窝的原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帝王金丝燕的燕盏，
1: 那是那小燕子，那穿花衣，年年春天它就去印尼，
0: 经过了先进的工艺之后炖煮而成的、不是那些零散的碎燕、所以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燕窝是丝丝分明的。
1: 是，燕子说我们的小窝都在小瓶里
0: 口感其实很不错的、而且配料表极其的干净，跟大家分享一下、纯净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1: 是
0: 就这些了。
1: 嗯，
0: 那大家买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先去看这个配料表
1: 、然后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难移开我的视线。
0: 你想喝，
1: 因为昨天打开了、今天总想
0: 行，没问题的，一会儿
1: 总想就你知道啊，就既然都已经打开了，
0: 到周末了
1: 是吧，
0: 可以喝。
1: 那这样吧，还是老规矩行不行，
0: 剪刀石头布，
1: 哎，你赢了，
0: 我们先给大家说怎么买，咱们说完咱们私下商量。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下班、
1: 下班，
0: 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
1: 不是下单，下班，
0: 哎，下班，
1: 下班啊，
0: 下班了就下班了、你就回复下班就可以。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一箱995，
1: 两箱
0: 是再立减100，
1: 哎，还送珍珠，
0: 淡水珍珠，
1: 哎，
0: 然后一箱里面是我手里拿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啊，一个礼盒装的5盒，
1: 嗯，
0: 每盒里面有6瓶，所以总共就是30瓶。你要是问说我买两箱我能吃多久，
1: 嗯，
0: 就这么说，如果是咱们这个30岁以下的小姐姐，
1: 哎，
0: 3天喝一瓶燕窝就可以了，而且喝一个月可以再停一个月，你不用天天喝，也不用就是每个月都去喝、这样的话咱们这个1890元的2箱60瓶刚好够一年，那折合下来一天也就才5块钱，
1: 比你花费都便宜。
0: 对，那如果是40岁以上的姐姐们，那每天就是咱们可以每2天喝一瓶，这样这2箱燕窝也可以喝上4个月，
1: 就喝一天停一天，
0: 一天15块左右、也是比喝奶茶又高级又健康。
1: 燕窝耶，
0: 对，那给父母长辈因为消化功能可能有点退，咱们每周喝2到3瓶就合适。
1: 嗯，
0: 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单就可以了。
1: 嗯，什么
2: 呀？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看到物流了，说母亲节的那箱窝窝，哎，好，耶，你还挺卖萌，
1: 奶糖吧，窝窝奶糖啊，
0: 就燕窝啊。他说，嗯，母亲节的那箱窝窝已经明天就能收到了啊，很期待。如果可以的话呢，回来再买两箱，直接520省事。你现在可以，
1: 嗯，
0: 你现在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
1: 是，
0: 而且确实买两箱的话，你买一箱就是也不亏，毕竟现在也是优惠价格995。
1: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520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机制也会下来，会给大家带来别的选品，啊。
0: 就在520之前，大家是有机会的。然后呢，一箱995，两箱再减100，然后再送一颗带正的淡水珍珠，而且这个直径还挺大的，13到14毫米。
1: 对，然后看起来的话啊，真的非常的华贵啊！而且呢，到手之后，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珠光的感觉，咱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尤其只有这一颗为您准备，我们的珍珠也是限量的，
0: 限量限量。然后是给大家用那种就是塑封膜给大家塑封好的，带着一个这个见证证书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你可以自己去穿孔。做成项链啊，或者就是收藏起来都可以，
1: 是吧？回到家里，我教大家一套丝花小连招啊。
0: 你怎么说？
1: 就给嫂子干嘛呢？直接想来送那个珍珠，先送珍珠，对不对？
0: 那你这不行，你得像那个像沈总他们说的那样。
1: 啊，
0: 掌上明珠，
1: 掌上明珠，
0: 对，
1: 哎，然后他就说，嗯，你个猪，对吧？你看这多有情调啊，对不对？这拿到珍珠的时候，本来呢，可能就是还能够维持表情一下，
0: 对
1: 啊，谢谢珍珠的话挺好，最近挺好的，
0: 嗯。
1: 然后他说还有呢，
0: 还有
1: 什
0: 么？
1: 燕窝啊，燕窝，拿过来，对吧？一盒，哎呦，说哎呦，这挺贵的吧？平时你看这小六瓶这一盒过来之后，这某只屋都得700-800块钱啦，是不是？这还1.8克的呢。我就问一句，家人们够不够？不够，再来一瓶，再来一箱啊！不够，5箱。你说到最后，咱这个一整箱5套，
0: 5盒，
1: 30瓶，
0: 对，
1: 直接摆到面前的时候，咱嫂子得是什么样，对不对？
0: 没错，跟大家看一下，是带着一整个，它就是精美包装盒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一箱有5个这样的精美套装，大家可以分开送的。
1: 嗯
0: 啊，你可以给嫂子留一箱，
1: 是。
0: 然后呢，给
1: 我听听再给谁留一箱？嫂子留完了，我后面我要好好听听了啊。
0: 哦，我先回答一下问题吧。
1: 行。
0: 有一个名字特别长的朋友问呢，说在哪里买？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1: 哎，
0: 公众号里面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来，继续，嫂子。
0: 怎么就绕不过去这坎了呢？
1: 嫂子分一箱，然后呢？
0: 嫂子分一箱。
1: 啊。还有
0: 然后给自己的妈妈一箱，
1: 自己妈妈一箱，
0: 给嫂子的妈妈一箱，
1: 给那个叫丈母娘，丈母娘
0: 一盒，
1: 哎，
0: 还剩
1: 三盒了，还剩两盒，
0: 还剩两盒，
1: 喂，给大齐一盒，撒一个，我觉得也行，你这聪明啊，是不是？你说要不咱们搭档呢？然后你说这个特别符合我心意。
0: 特工说，
1: 哎，
0: 我告诉你，你嫂子是什么样的？
1: 行，
0: 你嫂子是这样的，你哪来那么多钱？
1: 哪来那么多钱？
0: 不多吧，哥，1890多吧，我们这两箱。
1: 两箱10套，那还剩8盒，
0: 那就嫂子慢慢喝吧。
1: 嫂子慢慢喝，
0: 嫂子慢慢喝。怎么又问在哪买？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
1: 是
0: 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啊，
0: 大家两个加，因为一箱是5个这样的套盒，
1: 哎，
0: 一箱995，你加2之后会自动在两个叠加的基础上900。
1: 哎，你要问谁是怎么来的，你就说找萨琪玛奢的。
0: 嗯，啊，没问题，特工，
1: 哎，找
0: 教育大家，对对对，就说是电台搞活动，哎，优惠嘛，价格也不是很高，
1: 哎，
0: 嗯，就是发了一点点小奖金，存全部都买来送给老婆了。
1: 不过要告诉大家，是真的非常划算的啊，因为我俩的话也真的吃过。你看，不管呢，那是某只屋，以前也给妈妈买过，当时的话自己也偷喝了一盒。
0: 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其他的薏米品牌。
1: 对，它喝起来的话不会特别特别的像糖水。
0: 嗯，它没有，这个没有，这就只有一丝丝微甜。
1: 对，然后你不管是自己啊喝奶茶之后当个小料吃，还是下午茶的时候没事拿出来优雅的喝一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嗯，
1: 而且这东西的话，大家如果明白经常有喝燕窝习惯的话哈，也明白这东西它就是一个由内养外，然后持之以恒的。
0: 嗯，
1: 它不会那么快的就出现，大家想想，如果真的是按我们这样的一个喝法，说喝一月停一月，每3天喝一瓶，对不对？一年下来每天不到5块钱，由内而外的，对不对？咱直接啊就把自己滋补的也是啊，真的就一朵娇花。
0: 对，尤其我们刚才我跟大齐也帮大家算了一笔账，就你别看你这个2箱1800多块钱，那能喝一年呢。
1: 嗯，
0: 对于30岁以下的小姐妹们，那40岁以上咱们也能喝，2天喝一瓶也能喝很久。
1: 我别的不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过节过年的时候或者母亲节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嗯，
1: 你就哪怕给妈妈送一个最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0: 人家都用到你给的超市卡，或者就是说你这个节前你想走动走动，对吧？有一些社交场合你需要送礼，现在超市卡低于2000，你送得出手吗？对不对？
1: 你就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日常买一些日用品消耗的话啊，这个仪式感又缺了点，
0: 对吧？你现在就哪怕送卡，
1: 不见声响，
0: 2000块钱之下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对不对？现在的话，咱995，你想5盒业务，拿过来之后的话，你自己分配一下自己的社交的，在特别是母亲节，包含什么520，你绝大多数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赠礼的场合，都帮大家覆盖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我们确实比较推荐大家直接去买2份，就2箱，因为除了本来可以减掉100再送一颗珍珠的福利之外，大家也知道像这样的一些食补的食物了，一要吃一段时间的，要吃一段时间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你都不知道自己出去，你去中药店里边买那干燕窝回来，你自己煮那得多麻烦，又得开火，又得泡发，还得挨个碱，那里边就全这小叶子扑羊毛吧，真的，那吃的都牙碜呢，砰砰砰，那都这样。咱这吃这个都给大家调好一个基础的味道，又不像糖水，喝起来的内容物和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固体物也是大于等于80%的，喝起来非常非常的有面子。就这么一小块，嘣一打开，那全什么办公室人呢，都这眼都得滴血，真的，那都说，哎呀，你这我们都拿同样的工资，怎么你这说老公疼我？
1: 哎，我刚才还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小伙伴说，之前在另外某明星的那个直播间里买过燕窝，说一看到我们这个打开这个盒子里面隔着瓶子看着颜色都知道我们的品质更好。
0: 是，如果大家有到货的，最近这两年吃起来怎么样，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就可以看到链接啦。
0: 今天的话，车厢麦克风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呢，因为明天，
1: 哎，
0: 楚汉争霸3.0焦点之战，咱徐州主场迎战宿迁队，唱一些呀给咱徐州队加油的歌曲，特工发声了。
2: 那是

0: 你看多好，都唱哭了。
1: 今天我就明白，他是为了明天的比赛激动的。
0: 是，然后呢，咱这个的感情也是感染到了我。其实要说给徐州队加油助威的歌，对吧？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很多歌都合适。
1: 比如说呢？
0: 来吧，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你这相约酒吧？
1: 那你来吧是什么？
0: 来吧，来吧，来吧，
1: 一起摇摆，
0: 一起逍遥，
1: 一起逍遥。
0: 没有什么能将我打扰，对不对？
1: 这么我们冯队还又分享了一个
0: 宿迁队的物料，
1: 宿迁队的物料呢。
0: 哎呀，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啊，明天咱们啊苏龙侃苏超的现场也会邀请一位神秘嘉宾做客啊，然后为我们家带来这次比赛的讲解还有助威，请大家直接关注一下无线徐州的公众号，预约一下咱们明天苏龙侃苏超的现场直播。同时也邀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手机里拍下的那些惊艳瞬间吧。你看咱琼姐给我发了一张真的是看起来啊就心旷神怡的照片，
1: 天上的云朵，
0: 哎，
1: 盘成了一个
0: 问号。
1: 问号，
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它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说呢，有其他的这种轻阶轻量型的飞机飞过了之后啊，造成的一个轨迹呢？不过呢，至少天特别的蓝，看起来心旷神怡的。还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拍的一些花儿。咱照个相，
1: 小雏菊，
0: 哎，上面还停了一只小蜜蜂，
1: 很有生命力啊。如果是 lab 图的话，那就更好个了。
0: 哎，然后呢，这应该是在啊，要不然是云龙湖的那个水杉步道，要不然那就可能是在啊泉城森林公园里边拍出来的一个水杉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1: 哎，也是很有生命力，感觉能吸到很多氧气。
0: 是小扒菜的菜啊，最近应该是在减肥。
1: 小扒菜，我们四哥一直是在健身的
0: 啊，
1: 他认识用哑铃摆了一个爱心，然后用两个这个小杠铃，
0: 天哪，
1: 变成了一个穿过爱心的弓箭。
0: 最怕你们这些爱健身的人啊，要搞浪漫，太硬核了啊。
1: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手机里面那些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照片吧，
0: 哎，或者觉得特别惊艳的瞬间也都可以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5: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6: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7: 咱不得不说啊，我现在非常好奇，到底谁在卖酸奶？
8: 我看到后台也有朋友回复酸奶，但是我们是在卖燕窝。
7: 燕窝啊，这完全两个东西啊。
8: 对，但是你确实可以把燕窝加到酸奶里面去喝。
7: 太幸福了，从来没想过酸奶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还可以到达这么奢华的程度啊。
8: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府燕即食燕窝的机制，1.8 克的这个干燕啊，80%以上的固体含量，能到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非常用心了，而且也是印尼的这个燕窝燕盏。
7: 是，
8: 所以大家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查看。
7: 别说哈，我真想试试酸奶拌燕窝，没这么吃过。
8: 明天带一瓶那个酸奶来。
7: 行，
8: 然后我们现场办，建议你明天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带来，然后你我佳佳咱们三人可以一起品尝，这样就是怪不到任何人的头上。同时打开，
7: 哎呀，
8: 是不是？
7: 不得不说啊，
8: 蒜瓣珠子挺想的。
7: 你也开始打蒜了，来吧，都挺想吃的，好东西嘛，大家都明白好，对不对？
8: 没错。
7: 来吧，又来到了每天啊，咱们儿童医院专家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刻了，为大家科普一些育儿路上遇到的那些健康干货啊。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了解了解0到6岁的孩子睡眠习惯养成的关键因素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时候啊，第一，孩子睡眠习惯好不好？或者睡眠有哪些问题呢，都是他的高发期。而今天我们会连线到徐州市儿童医院儿童睡眠障碍门诊的王岩王医生，没想到吧，孩子还有睡眠障碍。来啊，为大家科普一些婴幼儿睡眠方面的知识。哎，王大夫您好。
9: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儿童睡眠障碍门诊王岩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聊0到6岁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睡眠问题。这个阶段呢，是睡眠习惯养成的黄金期，也是睡眠障碍的高发期。这个阶段最常见的是行为性失眠，比如抱睡、奶睡等，导致入睡难、频繁夜醒，还有打鼾、张口呼吸等睡眠呼吸障碍，以及夜惊、梦游等异态睡眠。部分家长觉得孩子小，睡不好没关系，其实危害很大。睡眠不足会直接影响生长激素分泌，耽误身高发育，还会破坏记忆力与情绪调节，让孩子的情绪变得不稳定，注意力差。针对这个阶段出现的睡眠问题，首先要排除病理性原因，如睡眠呼吸障碍、过敏因素、胃食管反流、缺铁、中耳炎、疼痛等等。排除病理性原因后，考虑行为性失眠，那这个时候家长可以这样做，建立固定睡前程序，比如洗澡、讲故事、熄灯，全程安静不刺激，坚决戒除奶睡、抱睡，培养自主入睡能力。卧室要保持黑暗、安静，睡前1小时不看电子产品，每天固定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周末差别不超过1个小时。不让孩子在床上玩耍，建立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如果孩子长期打鼾、频繁夜醒、入睡超过半小时，或白天嗜睡、脾气暴躁，一定要及时到儿童睡眠门诊检查，早干预、早改善，给孩子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7: 非常感谢啊，王大夫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啊，儿童育儿过程中的干货。原来孩子小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睡眠障碍。
8: 没错。
7: 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呢，孩子的睡眠养成是习惯。
8: 他们有什么烦恼还能睡不着？
7: 对吧？后来发现呢，你看孩子也有失眠时候，是吧？也有烦心事，哎呀，今天奶粉太稀了。 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啊，咱们多学一些干货和知识，对于我们的育儿的和成长的道路过程中，或者科学育儿啊，或者为他的健康保驾护航啊，都是特别有益处的。明天呢，我们也会持续邀请咱王大夫啊做客我们节目啊，告诉大家
8: 下周一了，因为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是同步给大家转播苏龙侃苏超，所以大家下周一的时候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这个时间段啊。
7: 真棒，也欢迎明天过来听苏龙侃苏超哟。我是不是有点太开心了？
8: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7: 来吧，周一的时候咱们持续锁定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金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丧丧，
1: 咱们就是
2: 丧气马组合。
1: 今天在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啊演唱一些给咱徐州队加油鼓劲儿的歌，咱八七大叔啊也是浪漫开嗓了。
2: 听一下八七大叔唱的是什么呢？
1: 嗯，来听听看。
3: 为我徐州不破楼兰不回头，

0: 你别说，我巴基大叔最后的这个转音，非常到位。
1: 是，
0: 我甚至觉得超过了原唱。
1: 来，我们听听看。
0: 到最后了。
1: 啊，最后了。那就不听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按下语音键演唱一些啊，给咱徐州队加油鼓劲儿的歌。咱6666还说了，那不得唱个逆战？逆战可不行。
0: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能叫逆战吧？我们很强的。
1: 但是啊，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比赛踢得过于虐菜，又没有意思了？就是这种绝境逢生棋逢对手，才可以啊凸显出来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精神，
0: 精
1: 看起来才过瘾嘛。
0: 那倒也是、
1: 对吧？虐菜有什么意思？割草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还真希望这一回呢，咱就什么呢，踢得惊心动魄一点、也是对于我们这样队员的一些历练嘛，是不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哎呦，有人开始挑刺了。
0: 说为我徐州，我们江先生唱的，为我徐州不破楼兰不回头，为我徐州。

0: 是为赛场第六。
1: 语音识别。如果最后真的跟六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的话，八戒老师你罪过大了。
0: 实际上是第一流、
1: 啊、
0: 识别成了第六，
1: 是吧？
0: 啊，就是连读了
1: 啊，是吧？
0: 啊、
1: 那看都是微信在作假。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分享分享啊！您觉得在啊本次的楚汉争霸 3.0 的比赛焦点之战当中啊、
0: 嗯，
1: 演唱一首什么歌给咱徐州加油鼓劲儿更符合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手机里边拍到的那些真的是特别惊艳之余的瞬间。刚开始不说你喜欢听个看这个雏菊吗？
0: 对，小雏菊，尤其如果现在手机都可以拍那些实况照片嘛，
1: 嗯，
0: 有风吹动的时候会更有生机，
1: 而且都是微距的，
0: 而且哪怕它掉下一片两片的花瓣，我觉得更美、
1: 嗯、是吧？咱琼姐就开始宠你了。
0: 嗯，哇，你看这一片小黄花，这是什么小什么菊？
1: 这大波斯菊。
0: 太美了。
1: 哎 ,Cosmos 大波斯菊。
0: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尚作品啊，大家也会发现这种配色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1: 是，你现在发现啊，不管任何美术的设备或者是工业设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0: 嗯，
1: 再厉害它都无法100%还原我们景色或者大自然中啊某些就是物质或者动物身上的颜色。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特别惊艳的小瞬间。黑老头就是发送了一张啊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自驾的一个视频，也看得出来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特别雀跃，跑到阿拉善去了都，自驾新疆。
0: 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视频，就告诉我们他不是哪个瞬间让他觉得很惊艳、
1: 嗯、
0: 而是整个旅程都让他很惊艳。
1: 哎，你看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调色盘，鬼斧神工就落在了新疆啊。然后略略略略也分享了很多自己出去玩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啊，这应该是在武侠城万岁山吧、
0: 嗯、
1: 出去玩的时候在演唱的一些戏曲。
0: 还有冯队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这油菜花吧、
1: 嗯、油
0: 菜
1: 花
0: 田
1: 是，
0: 还有这个大佛，
1: 大
0: 乐山大佛吗？
1: 乐山大佛啊、
0: 嗯、
1: 你看看都是很多，应该是无锡的灵山一个人。
0: 对、哎、啊灵啊对
1: 灵
0: 山大佛，
1: 乐山是那是崖壁的，
0: 那对崖壁上面的。在洛阳。
1: 哎，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也都分享了自己的瞬间，还有是在日照的啊、
0: 嗯、
1: 日照的帆船中心拍摄的一个照片。我发现了、
0: 嗯、
1: 大家在哪儿或者那个美景啊也是要结合当下的心情的。
0: 特工就说了、
1: 啊、
0: 你张老师你说那大波斯菊是我的帽子
1: 啊，那蒲公英在我身边身边飘荡，你看整个花仙子了，你说说。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直接摁下语音键，演唱一些为我们徐州队加油鼓劲的歌曲，也欢迎分享一张在您的手机里啊拍摄过的让你惊艳的瞬间吧。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那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了天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录制的搞笑喊话，劝告游客们不要投喂动物啊！别投喂动物，别投喂动物，他们都是我园在职员工，水果吃的比您还勤，您舍不吃的茅山王，他一筐一筐的炫。网友们都说啊，我来看听相声就算了，你还来扎我的心。
0: 你别说，当老师也是有点语言天赋的，虽然不完全像，但像了那么七八分了、
1: 啊、是吧？干嘛你干嘛你，我这破了相了都。从小就接受啊各种小品的教育啊。
0: 继续再来关注，4月30号呢，赵先生在神州租车平台租车使用，还车的时候呢却因为提前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被平台要求缴纳提前还车的违约金20元。
1: 提前还车还违约金，
0: 而且只是提前了一分钟。
1: 嗯，
0: 赵先生介绍说订单约定的还车日期是4月30号的晚上6点，而他实际还车时间是5点59分，只提前了一分钟。赵先生表示说觉得有点不太合理，为什么我提前还了你收的钱一分没少、
1: 嗯、
0: 为什么还要再多收我的钱呢？随后赵先生拨打了客服投诉，目前 APP 上面该违约金的金额已经显示为0元，不再收取了。
1: 嗯，
0: 神州租车平台的工作人员解释，赵先生的订单属于优惠订单，提前还车会导致 值优惠券不满足使用条件而失效，
1: 嗯，
0: 从而呢需要补交优惠券抵扣掉的费用去作为违约金。
1: 是，
0: 目前呢该机制已经被改善了。
1: 嗯，
0: 那之前的话呢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导致的收取您的费用，但目前的话系统做好了这改善，也是神州工作人员做的说明。
1: 嗯，
0: 像五一、十一、春节三种大型节假日才会收取提前还车费用，平时提前还车呢会按照实际

0: 使用租期去进行收费，未使用的部分呢租期是会退还的。
1: 还是那句话，从南京到北京这买的到底是没有买的精。再来说一说多收费的这回事啊，5月8号在辽宁的鞍山有车主吐槽了，自个儿在那加油站里边加油的时候，明明油枪已经拔出了，计费的金额还在往上涨。他质疑呢这个加油站存在着计费欺诈，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对此呢做出回应，说并非是人为作弊呀，是油管变圈漏气儿了引发的设备故障，仅仅呢多跳出了几毛钱而已。事后呢工作人员也是发了声明，然后也是进行了紧急的维修，并且向车主赔偿了一箱油致歉啊。车主表示理解认可，那可不嘛，多计几毛钱然后回来几百。再来继续关注吧啊。
0: 近日呢江苏19岁的小伙儿小朱因为高血脂引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医治疗，检查发现呢他的甘油三酯水平呢已经超过了仪器检测的上限，
1: 爆表了，
0: 血液肺浆竟然呈现了白色豆浆状，
1: 就是红色的血没了，完全是白色的白油。
0: 医生介绍说小朱此前接受了胰岛素治疗但效果不佳，医院最终通过了双重血浆置换等治疗，使他的其他的一些指标恢复到正常。同时医生也提醒，高血脂和急性胰腺炎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专属的疾病了，30岁以下年轻人发病趋势会明显上升，主要与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建议年轻人低脂低糖饮食，减少精致碳水，多吃一些粗粮和高纤维的食物来控制体重，维持运动，并且呢要戒酒，并且要避免暴饮暴食。
1: 是，说到这儿也多嘴提一句啊，最近咱徐州疾控中心发出来的那个减肥比赛大家看到了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持续100天的时间，
0: 我们专门有粉丝群友啊分享到群里面了，里面有一项就是说就是参与的人必须是超重和超肥胖的人，
1: 就是 BMI 指数必须得达到肥胖等级才行。
0: 对，
1: 而且如果真的是超肥胖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话，人家说为了保证安全的话也不会让你参赛了。
0: 对，
1: 也就在100天的时间里边看看按谁自己的比重来说减重是最多的，就能分获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肥胖组和超胖组两个组别的前几名啊。如果大家最近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啊减一下，但是呢我动力不是特别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还有群友艾特我，你知道外地都在搞什么吗？
0: 搞什么？
1: 减肥还能换牛肉。
0: 那他这个是有什么福利？就没有具体的福利展？
1: 没有任何的获奖的声明。
0: 那这么说吧，就获奖的话你会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是吧？
0: 能
1: 有牛肉也更好。他有牛肉我就参与了，真是的。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江苏多地啊雨后出现了非洲大蜗牛，不少网友发帖啊说在马路边上公园草丛里边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江苏省血吸虫防治治疗研究所也提醒大家，这种蜗牛啊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携带着大量的寄生虫和病原菌，尤其是广州管原线虫。之前有一名深圳的女童在外边玩耍之后，由于接触到了非洲大蜗牛持续高烧，被确诊为广州管原线虫病，引发了严重的脑炎，病因呢就是因为接触了它。专家强调啊，碰到它之后千万不要摸，而且不吃不痒，如果误触了要用流动的水搓洗三分钟以上，皮肤破损处啊应该去抹碘伏消毒，家中如果发现了用夹子给它夹起来，放入盐或者石灰这些容器当中啊，把它灭活了之后再丢弃，千万告诉孩子看到大个蜗牛别碰啊，野外的啊。
0: 继续再来关注，5月7号刘浩存在新剧主角超前观剧会上分享了为拍戏做了很多的准备，提前几个月就进组去学习了秦腔，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技术技巧。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刘浩存挑战秦腔名伶角色，从少女演至中年，他表示是第一次挑战年龄跨度这么大的角色，感觉呢是在陪着角色一起成长。这电视剧主角将于2026年5月11号啊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档和腾讯视频播出。这部影视剧呢也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由张艺谋监制，王菲演唱了主题曲。
1: 这张艺谋一监制的话我就放心了，为啥呢？他也是陕西人了，他也是陕西的啊，
0: 而且这个主题曲的这个作词作曲也都是陕西人
1: 哦。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我最近看他们这个剧播的一些切片，就说另外一个主演都在心疼刘浩存，说非常的敬业，
1: 是
0: 只有80多斤的这个身体，从早拍到晚，这种空闲时间再去学唱戏唱腔，一直坚持了下来啊。
1: 怎么不算呢？ 再来关注吧。5月6号三星电子官网发布了公告了，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记者呢也走访了南京多家的家电卖场，发现门店已经停止了新品的采购，但仍有部分的三星家电库存啊正常售卖。据悉啊，此次售卖涵盖了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投影仪、空气净化器这些品类，手机产品呢则是正常销售地。三星方面也明确了，将依法按照消保法及国家三包规定，持续为已购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家电卖场呢也承诺为消费者提供售后的兜底，平台呢还可以享受啊对应的退换货的保障。消费者遇到售后问题呢，可以直接联系厂家或者门店客服，在售的库存商品呢，优惠政策也可以正常的叠加使用。也想问问大家啊，您买过三星的电子产品吗？其实呢，在我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我买过他们家的电视。他们家就主打一个什么呢？色彩极其鲜艳。鲜到假呀，就看起来你看过他的电视之后，你再看别的电视，你都觉得像是灰的一样啊。看起来非常的讨喜，大家可以分享分享您家里都有什么三星的家电呢？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刚才的话咱特工不是挑理了吗？说啊，咱这个八七大叔自己演唱的为我徐州副科部分啊，这一识别出来都写着徐州第六，那不行啊。然后呢咱八七大叔，那我再来几首歌啊，来给徐州队助助威，我们听一下。
4: 一滴泪在半路回头，我只有战斗战斗，满天星在坠落之后，我祈祷别走别走，那温度已无法保留，爱已经冷透冷透，我的心愿和你共有，一起到尽头尽头。
0: 哎呦，这长夜这技术，
1: 这气息，
0: 是不是？
1: 这个稳定。
0: 哎，下啊、明年苏超的时候你开场，我们再听听。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由。

0: 哇，
1: 杨培安，我相信啊，
0: 你也想陪一个吧，当时
1: 真的非常想，结果发现了，的确唱不过他，这音域这个高啊。
0: 还看到有朋友专门艾特另外一个小伙伴说，你们都快进群跟他一起 PK。
1: 是
0: 后台公众号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进群，可因为大家一搜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蹦出是公众号，
1: 是
0: 您在右上角加号那里添加好友的地方，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就能看到我们好心情俱乐部的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就蹦出来了。添加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备注一下要进群就可以了，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下班路上的群的。
1: 没错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有第一手的咱们的优惠资讯活动资讯大家都可以得到啊。同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啊，咱们这个薇诺娜修复面膜也是我们优惠机制的最后一天了。
0: 哎，
1: 今天为大家带非常非常便宜，首先如果大家经常买的话，这一盒也就得100多，带有修复效果的。咱今天20片的一盒装只要89哦，如果囤40片，也就是买两盒，价格再给您直降10块钱，40片到手只要168，
0: 好划算哦，40片到手168。
1: 这一个夏天你就哪怕3天你敷一个，对不对？这一个夏天基本上就给你包裹过去了，或者平时你有自己的其他功能性的面膜，你说补水的美白的，你就是用它在晒后偶尔修复一下，你一周啊或者每个半周3-4天给自己修复一次，过一个夏天没有任何问题吧，
0: 没有问题，
1: 对不对？
0: 尤其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做一些医美项目，给自己皮肤做一个修复之类的，或者是就是轻微的一点，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微创，
1: 就小度小度
0: 对，你要用其他的面膜可能不太合适，
1: 是，
0: 但是像这种薇诺娜它就可以，因为它没有什么酒精也没有香精，
1: 是，
0: 所以还是非常好用的一款面膜。20片只要89元，囤40片再降10块钱，40片只要168。刚刚找到我们公众号的地方了的朋友啊，在那里问怎么进群的，您直接在同样的位置回复面膜就行了，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之后领券抢购，
1: 先领券再下单。而且夏天的话，我找不到其他的要比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感受啊更舒爽的状态，干嘛呢？把这面膜放冰箱，晚上回外边热的要死，提前用 APP 把家里空调打好，进屋之后啪敷一片，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凉快下来了，
0: 真不错，
1: 皮肤都镇静下来了对不对？
0: 对啊，咱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啊，你囤货的机会也就这几天了，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就可以了。看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啦，朋友们，
1: 咱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金龙湖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

0: 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S550 宁轩高速往宣城方向莫林出口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象山，每逢春节欢聚，一道号称第一冷盆的海鲜凉菜——红膏呛蟹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无红膏呛蟹不成席”的说法。这种红膏白肉的螃蟹几乎家家会做，它们特殊的口感，红红的蟹膏为春节带来了喜庆氛围。张海英一大早就来到象山的渔码头，他要赶在第一时间登上出海归来的渔船。临近春节，是东海梭子蟹最肥美的季节，也是张海英最忙碌的时候。最先登船也意味着能拿到最好的螃蟹
7: 啊，这个螃蟹是最好的螃蟹了，是我们食铺敬重的红膏螃蟹，它生活在东海里面，这个都是红膏的，大又大，尾又尾，是现在做红膏蟹的最好的时间。在市场里面要买180块一斤嘞，再过一段时间要200多块一斤嘞。
1: 梭子蟹，一个生活在浅海的蟹种，因头胸甲呈梭子形而得名。每年腊月，雌蟹为了产卵会在体内积累大量的膏状营养物质，此时的雌性梭子蟹是象山做红膏呛蟹的最佳食材。很多人都要在这个时候亲手做一些呛蟹，图一个新春好彩头。
7: 红膏呛蟹里面都是红膏的，红膏是我们红红火火。
1: 刚下船的梭子蟹要在码头初步分级，螃蟹的大小和红膏多少不同，用途也不一样。小的可以做蟹糊，中等的可以清蒸、葱姜炒。个头大、红膏满的顶级梭子蟹用来做红膏呛蟹。所以红红火火的前提是要挑选到长满红膏的螃蟹，这需要有多年的挑蟹经验。这里是象山中心菜市场，凌晨3:30市场准时开始营业。临近春节是梭子蟹销售的旺季，张海英和丈夫英志勇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对梭子蟹再次进行分级，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7: 挑得快呗，勤务力好嘞。我们这里做生意是

0: 要靠的是时间，时间过了就费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吧。
1: 时间就是效益，市场上有十几家卖螃蟹的，他们既是好友也是竞争者，不管是谁手上要是慢了或是出了问题，螃蟹死伤就意味着赔钱。此刻速度是第一要素，春节期间每天要有五六百斤螃蟹一个一个挑出来，两个人凌晨三点半的忙碌日复一日。结婚30年，一起做螃蟹生意也已经25年，夫妻二人白手起家，如今盖起了5层小楼，女儿也在国外留学。英志勇不善言辞，主要负责体力活，虽已55岁，但搬起几十斤的螃蟹毫不费力。张海英快人快语，做事麻利，是当仁不让的一把手，特别是挑螃蟹的功力远近闻名。
0: 这个一个角，这个一个角嘛，这里面红的出来了就是红膏蟹嘛，红膏角落里面长得多了就是个膏多了嘛，屁股都带出来了呢，凸出来了。
1: 经过层层筛选的顶级梭子蟹，大小在500克左右，物以稀为贵，它们将成为当地人春节餐桌上撑门面的红火美味。出人意料的是，张海英制作红膏呛蟹竟然不用鲜活的，而是将精挑细选的梭子蟹冷冻，经过零下20多度十几个小时的冰冻，原本鲜活的螃蟹完全冻透，这样做出来的红膏呛蟹有着特殊的滋味与口感。制作红膏呛蟹的材料极其简单，除了上好的梭子蟹，只有盐和水。张海英用2公斤盐加上5公斤清水，这样腌制出的呛蟹口感刚好，咸淡适中。将冰冻好的梭子蟹放入稀释好的盐水中，顶级的味道往往做法极其简单。
0: 这个螃蟹呗就是这样，用东西压一下好嘞，压一下过了24小时呗可以捞出来嘞。这个螃蟹要盐水呗，要没过螃蟹的，这样就好嘞，这样腌出来的螃蟹就是原汁原味的。
1: 这无与伦比的咸香即将出现在春节的餐桌上。大年三十一大早，张海英就带着最好的呛蟹来到父母家中。一家人团圆的时候，远在国外留学的女儿总是大家想念的话题。女儿英爱爱去国外留学已经6年了，过了春节就要完成学业回到家乡。对于辛苦劳作的张海英、英志勇来说，有了新盼头。
0: 他嘞，明年要回来嘞，苦了，已经苦到头了，已经。
1: 即将苦尽甘来，不过张海英并不希望女儿接手他俩的生意。
0: 不是想，太苦了，太累了，还要让他。
2: 还要让他这么苦。
0: 明年回来嘞，工作找好了，我们又轻松嘞。
1: 中国人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希望下一代不再辛苦，团圆的日子有着更多的期盼。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女儿，同样也是想念故乡的亲人与家里的美味。腌制好的红膏呛蟹外表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里面惊艳的火红和咸香滋味让人魂牵梦绕。梭子蟹依旧冰冻，先切去蟹脚的尖，把整只蟹竖起来，切开蟹壳，然后横切一刀，一分为二，把蟹腮去除，每只蟹脚切成一块，一只呛蟹，大蟹为10块左右。此刻，英志勇揭开了螃蟹冷冻的秘密。
3: 冻过的螃蟹壳和肉能分开，来得脆一点。
1: 原来将螃蟹冷冻腌制可以让壳与肉更好的分离，也使得口感更加细腻具有弹性，单凭这耀眼的高红就已经是整桌美食的明星。美食当前，合家欢聚，又怎能少了远方的女儿？
2: 恭喜
4: 新年快乐。
2: 重新来。
4: 我们这边有很多海鲜，也有虾，但是没有这种腌过的，我高兴。在这边螃蟹是有，但是没有家里的好吃。
1: 世界上的螃蟹可能都有很好的味道，只不过是妈妈做的，饱含了亲情与思念，所以才会成为天下第一的美味。在青白色的梭子蟹肉衬托下，红膏鲜红夺目，放入口中，红膏的鲜美与蟹肉的顺滑相伴，一丝丝的甜味回味唇齿，只加了盐的咸与梭子蟹天然的鲜，成为象山人春节餐桌上最红火的头牌美味。这种新春的喜庆味道，是对一年辛苦打拼的最好褒奖。只要勤奋努力，生活自然红红火火。红膏呛蟹之红出自天然，自带光环，而更多的春节美食需要在火的助力下，方能红得厚重，香得浓郁。因火得红，色泽莹润的烧鹅，是广东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当红佳肴。红亮浓香，应景浓浓的年的味道，也带来红红火火的好彩头。过了腊八就是年，罗永强和妻子罗杰明早早地准备起了今年的年花。
5: 今年的天气不是挺好哦，不是很暖哦，那些吉都没熟的，不过我们买回来可以摆的时间长一点。
1: 在广东，行过花街才过年，因为广东话花发同音，所以逛花街买年花是广东人希望行运的标志，也是萦绕在他们心里的新春情节。年菊代表红红火火，鲜花象征着花开富贵。罗永强两口子早早准备了年菊，果实长得又大又红才是中意的标准。精挑细选后，他们订了两棵今年烧鹅档的幸运树。人们总是根据美食的外形、颜色、名称、谐音等因素，把美味与祈愿结合在一起，这在广东过年的时候尤为讲究，可谓道道年菜都有着美好的寓意。北有烤鸭，南有烧鹅，在这里，烧鹅是春节象征红红火火的头牌美食。
6: 你没有听到广东的一句话吗？每一只鹅都出不了广东的。
1: 开了20多年烧鹅档的罗永强也像往年一样，早早地为街坊邻居和员工们的团年饭做起了准备。为了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把好食材这一关才是保证出品的基础。深谙此道的罗永强多年来驱车远行，只为鲜鹅。
6: 毛管三条都通晒啦，最尾嗰条都通埋啦。嗯，冇错冇错，个杯仔啲肉又够厚，嗯，空啲肉又够厚，颈又够粗壮 ，OK 啊。
1: 乌鬃鹅肉质肥美，近60天的饲养时间里，自由采食，自由活动，即便处于稚嫩的年龄，也能达到皮脆、多汁、骨香的地道口感。一只烧鹅，从选鹅到烤制，要经过8道考究的工序，道道工序都考验着制作者的技艺和耐心。清理鹅身、内脏，期间不能出现任何皮损和孔洞。把腌料均匀地灌入鹅的腹腔，腌料是烧鹅最核心的灵魂，每份腌料的背后，都有制作者初创、改良、适时调整的过程。
6: 我哋呢啲香料咧，全日都同以前传统嘅就大同小异，部分嘅香料咧，根据客人嘅要求就特别改良咗。我哋做出嚟呢只鲜鹅汁咧，系好亲切嘅，清透嘅。
1: 处理好鹅肚子，用铁针缝合，使汁味不致露出。用空气枪从鹅颈处深入颈腔，将空气打 入鹅体皮下脂肪与结缔组织之间。
6: 大只佬咁啊，瘦身男女啊，刘德华嗰种造型啊，健身啦，系咪胀卜卜、肥嘟嘟啦，系咪好可爱啊？
1: 这不仅是为了让鹅拥有饱满的造型，更为在烤制过程中保证鹅不同部位的皮、脂肪、肉得到均匀加热。
6: OK， 来。
1: 穿烫鹅身，让鹅身进一步膨胀。
6: 热水嚟，我冲完啦。嚟啊，我几舒服，毛管眼咧竖起嚟啊。咁啊，而家系胀卜卜噶啦，已经基本上咧就冇乜死角位。我哋咧就下一步咧就帮佢着多件衫先啦。
1: 随后浇淋上罗永强自制的糖皮水，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鹅皮变得紧致，这会让烧鹅颜色红润，这就是红红火火的秘密武器。阳光和空气蒸发掉多余的水分，鹅肚子里的腌料也自然渗透到肉层的深处。
6: 就来过年啦，新的一年啦，红火火啊！
1: 在等待烧鹅风干的5个小时里，罗永强和妻子带着员工们装饰起了门口的年菊，将吉祥的物件和红包挂在枝条上，预示来年生意红红火火。
6: 大家都高高兴兴啦，一年高过一年啦，步步高升。好啦，上啦，哎，高啦高啦高。
1: 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罗永强负责后厨，妻子罗杰明迎来送往招呼客人。繁忙的工作让妻子无暇休息，偶尔也会发发牢骚。
0: 哎呀，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哎呀，老细你睇下，样样都要我做啦！哎呀，嗰啲客人啊嚟食饭啊，净系识我咋，唔识你啦！
6: 啊，你要咪翻铺头？
0: 靓唔靓啊？
6: 靓啦！
0: 个灯笼啊！
1: 20多年如一日的默契，夫妻俩就像左手右手，习惯了分工，也习惯了配合。一个瓦缸炉最多可以同时烤制8只鹅，为了保证每一次的出品，罗永强只能控制数量。先是文火烤，可最大限度地去除表层油脂，直到鹅肉熟透后再改为大火慢烤。罗永强需要不断观察鹅身的颜色来控制火候，火候掌握不好，烧鹅的皮要么色泽不足，要么变焦，这一挂一取之间绝非简单之事。
6: 那个时候又要掌握那个火候，那个温度，就令到几时开始熟晒啦，要猛啲火，要去抢火攞嗰个皮啦，咁啊就要成日要睇住嘅，经常要，所以即系离唔开佢好远嘅嘢，烧啲红火嘅嘢。
1: 在广东，春节的热闹味儿向来是餐厅先行，年夜饭节前半个月就已经全部订满。菜单中必然少不了红红火火的烧鹅，红彤彤的喜庆模样顺应了广东人对新一年的期许。

0: 色泽红亮养眼的烧鹅出炉，抽出下腹部的钢针，鹅汁流水般的飞溅到碗碟中。枣红色的鹅皮酥而不腻，肉厚而不柴，鹅汁丰盈充沛，清亮爽口，一口咬下去松松脆脆，汁水丰富，越嚼越香。
1: 靓女们搞卫生啊，准备过年啦！
0: 除夕将至，虽然餐厅里愈加忙碌，罗永强还是按照惯例，每年29的下午亲自下厨，给员工们做一顿丰盛的团年饭，犒劳大家的同时，也一起过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2: 嗱，一年好快过去啦，咁啊，希望来年咧，大家咧，大家红红火火，生兴隆，系啊，新年好啊！
0: 烧鹅与红包，美味加吉祥，既是犒劳，又是祝福。夫妻俩经营餐厅25年，非常珍惜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只要团结一心，事业就会红红火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火与红，红与火，在中国年节美食中同样相得益彰。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烹饪技巧，炒、烤、蒸、煮，将用火修炼成一门功夫。在山西太谷，一种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火锅，始终是当地团圆聚会时最具人气的火红首选。
3: 来，暖锅来啦，红红火火。
4: 哎，
0: 春节家宴，太谷人家都要用烧红的炭火煨制一道特殊的火锅，这样的火锅吃上一口，温暖由外而内，从口到心，因此这道菜也被生动地叫做暖锅。在这里吃火锅不能涮，只能煮，各路食材荤素搭配，码放有序，在火炭的热力加持下蒸腾出一锅鲜美。火锅内的食材越炖越香，炉膛内的炭火越烧越旺，热闹红火的火锅让人们祈愿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太谷的冬季寒冷干燥，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当地人最善用水和火烹调食物，太谷火锅应运而生。临近年关，太谷到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王勇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他在太谷老城经营一家饭庄，每年春节他都忙着为别人定制团圆饭，却总顾不上自家的团圆饭。为了弥补家人，每年大年初一，王勇都要精心烹制一桌特别的家宴。每逢春节，当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有火锅，而王勇家的火锅有所不同。
5: 老爷子的东西，
3: 对，
5: 终于找到
3: 好东西。
5: 哎呀，在这
3: 这起码有30年了。
5: 再找别的不再放的
6: 啊？来，
3: 美丽，美丽，没问题，没问题，挺好的，挺好的。好。
0: 铜火锅最常见，它导热快，食材快速烫熟，食客爽快过瘾。而砂火锅则是另外一种节奏，它需借助木炭持续燃烧获得热量。加热许久才能沸腾，看似慢热笨拙，但其醇厚妙味，唯有愿意等待的人才能体会。砂火锅是老人留给儿女们的念想，交给谁清洗，王勇都不放心。总有一些幸福的回忆，系在某一个老物件上，老火锅里有家的味道。这是王勇找寻砂火锅的意义。
3: 哎呀，这个锅在我老丈人家都30多年了。当时我娶我老婆以前啊，找对象的时候，我就经常在家里边就吃这种火锅。当时和我爱人找对象的时候也是冬天，这30年以前的事情。

0: 晚上，王勇依然在饭店忙碌。年宴上的每一道菜都饱含祝福。
1: 过年啦，大年初一，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0: 王勇一家的新年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此时的王勇已不再是年宴大厨，也不是厨房里严格的师傅，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和涮煮的快餐火锅不同，这种火锅需要耐下性子慢慢准备。炸丸子寓意团圆完美，三颗鸡蛋起酥增香，花椒水解腻提味，每种佐料一点点，一个方向持续搅拌，每个步骤皆是用心，轻轻一捏满是温柔。除了食材多样，太古砂火锅还讲究将各路荤素食材分层码放，白菜、粉条、山药、豆腐打底，紫菜、瑶柱紧跟其后，烧肉丸子与酥肉铺顶，荤素搭配，鲜香不腻，摆放有讲究，以四为主。在太古，人们尤为喜爱数字四。晋商曾让明清之际的太古商业繁荣，财富让太古这个略显偏远的北方小城成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重镇。四代表着四平八稳，不求一日暴富，讲求诚信稳妥，这是晋商做生意的态度和智慧。如同砂火锅，虽慢热，但温度可以长久保持。
1: 啊，差不多了。
0: 炭火入炉膛，加入高汤，热量通过汤汁传递给各种食材，油脂在持续的火力下慢慢化开，荤素食材的不同滋味彼此作用，鲜味得到累加。砂火锅用鲜美丰腴的滋味回馈了一家人的耐心等待。
1: 来喽，暖锅来啦。
0: 时间并没有带走锅内的温度，反而留下了绝美滋味，如同一家人的情谊，时间越久感情越浓。在最传统的砂火锅前，举家团圆，家庭和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民以食为天，将美食的意境与生活的寓意相结合，是新年最直接淳朴的期盼。红是喜庆的颜色，吉祥年的标志，火是新年的旺势，生活的温度。红红火火过大年，又迎来一个春暖花开，万紫千红，欣欣向荣的春天。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听众朋友，如果您来山西太原旅游，有一个地方呢您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晋商博物院。这个地方啊，建筑规模很大，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是一扇了解山西历史和晋商文化的大门。晋商崛起于明初严正的开中法，以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雄健步伐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业奇迹。
10: 晋商博物院展示内容以晋商历史以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诉说着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的传奇。在天下晋商专题展中，一幅幅历史图片和文献还原了晋商纵横欧亚驰骋商界的壮阔画卷。那参观者啊，可以深入了解晋商精神的5大内核：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深刻体会到了诚信是晋商立足之本，创新则是其延续辉煌的关键。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晋商博物院，看天下晋商的展陈吧。
11: 大家好，我是台新小姐姐郭玲玉，来到晋商博物院一号楼这边，就是展呢是叫天下晋商500年商业文明的全景画卷，就可以在这边看得到。然后呢它展成有几个主题，然后呢第一个主题是晋商源流，就是它是有那个陶氏遗址的龙山文化的陶器和青铜器陈列，然后佐证山西是华夏文明摇篮的基因，然后山西有尧舜禹的足迹，在还有在山晋大地上有盐铁之力的禀赋，为晋商的崛起呢埋下了伏笔。第二个主题是海内称雄，哇，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洞，叫做九边重镇图，它还原了晋商呢，它凭借了以粮换盐，完成了一个资本的原始的累积的一个历程。那展厅内陈列了明代盐引，就是经营许可证。还有万历年间的绸布的账本，诉说的从盐商到茶叶到丝绸业、颜料业、煤炭业，还有铁货业等，就是说他们有经营到这些行业。然后有一句话是形容晋商经营的范围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无所不营，就是说晋商好厉害啊。
9: 嗯，
11: 是，就是说他有很多业的，很多业都有在就是都有在经营。第三个主题是通惠天下，就是说数百年来呢，中国的商业之盛莫过于山西票商，那尤其是以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最有名，它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前身呢是平遥西域城颜料庄。那日升昌票号呢，它有个防伪汇票，堪称古代金融智慧的巅峰，它那个有抬头章，还有菱形公章，还有水印纸，就是说它这个汇票上面有三重的保险，所以在百年间呢未发生被冒领的事件。

所以呢，在展柜中还有一枚是牛角材质日升昌的，见证了中国第一家票号一纸通汇天下的传奇。然后第四个主题是万里茶道，在北方有一个茶道，然后呢，它这边的茶道中呢，可以看到有武夷茶砖的身影，还有蒙古的驼铃，以及恰克土的贸易契约，哇，相映成趣。这边呢有展示民国的一个制茶机，还有驼帮使用的铜铃铛，哇，这边还有重现晋商船帮、马帮、驼帮接力运输的一个艰辛。第五个主题是晋商精神，哇，它展了那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是黄花梨千宝灯子的精密衬杆，黄花梨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魏太后票号的账册工整的一个布记，还有一个汇通天下的匾额题字，哇，这边就凝结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的一个商业伦理，至今仍影响了晋地商风，就是晋商精神。这边呢有几个镇馆之宝，我都介绍一下。镇馆之宝之一有乔家的青云德禄牌匾，这个特别要介绍一下，是在乾隆57年乔全义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我们还记得吗？电视剧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的二伯父就是乔全义，他呢就是在16岁中了秀才，亲朋好友呢赠予辞匾。就是希望其平步青云，前程似锦，所以就是青云得路。在那边可以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马上带入电视剧。是的，然后这边呢，镇馆之宝二呢是大德玉玉章，就是晋商呢将印章呢使用呢纳入一个旧式的金融体系中，那并完美的把印章的功能和艺术性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形成别树一格的商业印章体系。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台湾也还在沿用。对，因为如果你是台湾有些金融你去提签或什么，他都希望你签名加盖章，那个章就是印章。是的，对，现在还在用。啊，有的是现在也有用签名啊。就是两次凭两次，就是你如果是签名的话就是签名，那也有两次凭一次，就是签名加盖章。所以台湾现在还有在沿用这一套，就是核对你在取款或办事情的时候，在金融的时候。还有呢，在中国明清以来呢，近代的经济发展史上呢，驰骋欧亚的晋商呢举世瞩目，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呢并称为世界三大商人。晋商呢他创造了很多的传奇商贸大业，哇，真的包罗万象，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汇通天下，称雄500余年，是现代银行业的鼻祖，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的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然后有了镇馆之宝之三是易方仪，我们前面有讲到的一个青铜器。哇，这边呢它虽然是复制品哦，易方仪呢它器身为长方体，身部呢为骨，颈部和圈足呢是魁纹，主体的纹饰呢带有双层卷角的兽面纹，然后器盖为四阿形，四面主体的纹饰均为大兽面纹，那器身和器盖呢四羽及正中均带有长钩状的飞翎。那飞翎我们会常介绍，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就是铜器或瓷器上会常有一种装饰，会有一个凸状的条状，然后将器物上的连续图案会分割开来，这就叫飞翎。我现在就懂了。然后呢在器盖呢，这个立方银的器盖及器底的铭文呢基本是相同的，然后器底的铭文

气概的铭文多出一个足式的铭文丙，就是甲乙丙丁的丙，与一尊，一尊它是长口方唇，然后北临发达，气体厚重，圈足下皆有高台，内注有23个字的铭文，然后由专家解读之后，一尊铭文显示武王赏赐翼30铜背，哇，很明显就是这个翼呢是当时周武王身边的一个近臣赏赐的，背壁高达30铜，哇，这是非常少见的。铭文是记载周武王呢赏赐翼30铜背的故事，是因为翼的父亲乙，甲乙丙丁的乙，曾资助周武王伐纣，因此而得到这个赏赐，而这个乙呢就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晋商，是晋商的鼻祖。哇，老师特别有讲解，我也特别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这边还有那个他们把他们铭文都拓开来，真的也把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的故事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一对的青铜器上面，也见，同时也见证历史了。他就是因为这个一方它是同坑出土的，一尊和方仪呢它是形成一个组合器，也符合西周高级贵族的墓葬礼器的配置规制，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使得这一件青铜重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技以及艺术价值。好，那我们出来之后呢会有东花园，那东花园为山西府衙的内花园，在府院之中，然后民国时期呢沿袭山改成为私人的宅院，又称沿公馆，然后东花园呢由中和斋内北厅、南厅、东偏院以及连通各院的长廊去组成的，然后这边呢整体建筑呢是坐北朝南，前有很多重要接待宴请都会设在东花园这边。东花园的正北呢有个坐北朝南的九间厅堂，称为内北厅，也称为九间房，那原为呢是巡抚衙门的东花厅，也是这边就是阎锡山办公起居的一个地方。那还有这边还有个秦远楼，是民国时期阎锡山的父亲督造兴建的，为两层式的楼阁式的建筑，如今呢也是按照历史影像呢重新复建了秦远楼，完善了整个东路的花园格局，然后西路呢它是西花园的主体构成呢，然后有仿唐、仿宋、仿元、仿明、仿清五组建筑群和园林景观，雄厚大气中透露了温暖细腻，园林中以厅与轩为主体，亭池廊桥绿植密布，曲径通幽，是游人休憩之处。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S55 宁轩高速往宣城方向莫林出口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各位好，我是李潘，欢迎来到第一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职场第一课。先告诉大家一个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惊的数据啊，就是某央企说他们今年收到的大学毕业生的应聘的简历超过了100万份。哇，这个大学毕业生可以说是汹涌而来。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一个毕业生，还是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辈儿他们是毕业生，现在找到工作了吗？如果找到工作，他们怎么样迈出进入职场的第一步啊？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两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给我们支支招。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职业规划发展师、畅销书作家赵昂老师，人称昂 Sir。
7: 李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昂。今天我带来的观点是转变思维，脱颖而出。
5: 这位呢是500强跳槽王，我们的互联网跨界达人赵宇润老师。
8: 赵老师好。
9: 对，李潘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大约在我的职场的生涯大约20年当中，我是转了7家公司，14个职位。
5: 7家公司14个职位，所以经验绝对的丰富。哎呀，
9: 是是是。今天我带来的观点是，年轻人永远是对的，年轻人需要我们的指点，不需要我们的指指点点。
5: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在书中来寻找答案。嗯，各位都带来什么书啊？
7: 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我自己的这本书，脱颖而出，职场新人第一课。这本书呢，就是从我们的职业选择、职业发展、职场的社交、职业能力的提升，全方面的去讲关于我们职场新人去进入职场和适应职场需要去提升的认知，需要去转变的思维。
9: 我带来这本书呢，其实呢，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知道这两年最火的话题是 Deep Seek， 这里面叫做 Deep Work， 不能够有了 Deep Seek 我就 No Work 了，我就不 Work 了，这是 Deep Work，
5: 叫深度工作。
9: 对对，深度工作也是这10年以来，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在个人成长的排行榜上面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其实讲的就是，在如今这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干扰很多，然后自我的需求也很多的这样的环境下面。

0: 如何才能够充分的用好每一份的脑力，让自己能够进入到深度工作带来的心流状态。
1: 我要分享的呢是这本人性的弱点，哇，大家一看太熟悉了哈，因为他已经有90多岁了，近90岁，他出版一直到现在，那真的是超级畅销书，作者戴尔·卡耐基。你说他写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讲的是人怎么样跟他人打交道，在工作中，在你的家庭中啊，你怎么和别人发生这个人际关系，这个是怎么说，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在接下来的职场生涯里面啊一路开挂。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是职场嘛，先得要找到工作，你才有职场嘛。但是今年说实话找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更是难了啊。两位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2: 我的第一份职业谈不上喜欢，但是也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它相对比较好主要指的是这个职业工作内容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我本科是学计算机的，我做的工作呢是在大学里面做网络工程师，看上去还比较对口。
1: 哦，很对口的一份工作。
3: 是。
1: 您呢？
0: 我的第一份职业其实是按照现在来说，我是把副业变成了主业，因为我的大学本科学的是英语专业，照理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去做翻译，或者说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广播台长，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当时在社会上参加了社会的招聘，考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进入到那时候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和导演。
1: 第一份工作就找了自己最喜欢的。
0: 对，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喜欢说话，
3: 什么都有了。
1: 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一个并不是我好像自己有多大的兴趣哈，一个是大学去做打扮秘书，还有一个就是在四川省总工会做这个政策研究室的科员吧，过了3年之后辞职，然后跟学着年轻追随自己的爱好，
0: 还是那个回到了那个自己最爱的那条路上面来。对，
1: 所以这个第一份工作其实该怎么来找，就我们在寻找或者在选择的时候这几个因素怎么来考量哈。
2: 我认为职业选择其实有两个维度可以去考虑，一个是奔着价值标准，就是我想要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能从哪儿开始选。我们选工作的时候一般有三个重要的价值，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发展，第三个是我们可以有自由度的去探索，这是三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大学生刚刚毕业的时候都要去想我到底中意哪个价值。
1: 这三个维度。
2: 然后我们起点呢可能就也是三个，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有没有热爱，然后以及我们身边的机会是怎样的，这样去盘点下来，这样再去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更清楚自己的那个方向。
1: 所以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维度的，价值维度就是你看重什么，对吧？那么这儿有一本啊准备好的，这是几个很重要的维度吧，就是我们在考虑选职业的时候，兴趣维度，收入怎么样，自由度怎么样，前景如何，城市怎么样，这几个对，这几个维度是我们通过就是调查年轻人他们选职业的时候最关注的几大维度。那么如果是由你们两位在这几个维度中间来选的话，您来选，您会怎么来排序，最看重哪些？
0: 在这些维度里面，我可能还是在坚持是我自己的兴趣、热爱、成就和价值观，
1: 还是这个放在第一吗？
0: 对，这是我觉得人要过一种自己爱的生活。比如说我在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想留在我自己的城市上海，但是如果说现在再回去的话，我就觉得不是个问题了，就我可以去任何的城市，因为那现在那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好。
2: 其实我觉得刚赵总谈到的跟他自己的选择是一致的，谈到三个人第一份工作选择，就是刚才我用我讲那个资源还是热爱还是机会，我就是通过资源，我的资源就是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这是我最能抓住的资源。赵总的这个关键点是热爱，他是很清晰自己的热爱，所以他才能够

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信任中，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作者莫波格用那些人性中最不能丢弃的美好，凝聚起全书晶莹的诗情画意。无论何时，无论在怎样的残酷环境中，人性中最善良的底色，才应该是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主题。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战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的《唐人街探案》第二部是在2018年2月16号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票房呢一路不断攀高。喜剧合家欢的这样的属性，加上主演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在影迷中的被喜爱程度，还有《唐人街探案》第一部所积累的人气，电影呢一上映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好的，一起走进《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故事。出于对侦探事业的爱好，少年秦风考进了刑警学院。平日休息时，他就用手机上网，通过犯罪大师 APP 里提供的各种案件素材，培养自己的分析头脑。可不论他如何努力，只能排名全球第二，第一名 Q 始终能快他一步破解谜团。这一天，秦风为了参加表舅唐人的婚礼，千里迢迢赶到纽约。一进酒店大门，秦风就察觉有问题，整个大堂里根本没有结婚的气氛，在座的嘉宾都没人正眼看新郎官。虽然唐人说都是阿香的亲戚，可秦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那个不停摆弄笔记本电脑的小丫头，就是犯罪大师里排名第5的香港女黑客 Kiko。 边上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日本人，是一直跟秦风争夺第二名的日本侦探野田浩。其他的宾客都是排得上号的侦探大师，而事实也正如秦风判断的一样，这个酒店的所有者是北美华人堂口教父七叔武志远。他的孙子武志豪4天前死于非命，而这些排名靠前的侦探正是武志远找来帮忙查出杀害武志豪凶手的。秦风揭穿了唐人的诡计后，原本想一走了之，谁知这时走过来一名穿着纽约警察制服的女子。
7: 原来此人正是纽约警局的陈英警官，
6: 他这一次来也是

0: 七叔之托。
1: 四天前，吴志豪被发现死于唐人街的灶王庙内，胸口有外形伤口，被人以专业手法活体摘取了心脏，估计死亡时间在当天上午的9点到10点，现场没有指纹。警方在尸体上收集到七氟烷残留，死者应当是被迷昏后拖到案发现场的。从切口角度可以判断，凶手惯用左手。听完陈警官的讲述，大家决定到案发现场去了解一下。在现场，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唐人连话都插不上。看到其他人对着供桌前的尸体痕迹固定线拍照，唐人干脆就躺了上去。他的这个举动把陈警官吓了一跳。
2: 哎，你在干什么？
3: 要想击击凶手，就得想着把自己当成死者了。
2: 你快起来，你这样是在破坏现场。起来，
3: 别动。
1: 唐人突然躺着不动了，原来他有新的发现。
4: 小唐，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我敢肯定，这是一个符号。
5: 废话，什么符号呢？
3: 但我怎么知道呢？
6: 网络上暂时也查不到。
5: 不浪费时间了，陈警官，你本人就是 NYPD 出名的诈欺师，愿不愿意把你的双手诈欺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6: 男性，华人，25到40岁之间，独身，有稳定收入来源，受过一定教育，正当职业，外表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攻击性，甚至可能是个好好先生，周围有亲人在非正常情况下过世。
5: OK， 和我的猜想差不多。那么陈警官，是否知道一周前哈德松河发现的第一起案件的？
7: 6月28日上午6点，一位钓鱼男子在哈德逊河岸边发现一个白人女性尸体，同样的外形伤口，只不过丢失的是肾脏。
3: 卖心怀手机。
1: 听到秦风的描述，大家一致认为这两起案件有共通之处，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 Kiko 的协助下，调出两起案件事发后的周边监控录像，秦风和野田浩分工合作，两人各自快速查看一个监控录像，很快就有了结果。两人几乎同时找到一名亚裔男子出现在两起案件的现场。 Kiko 利用面部识别查出此人名叫宋毅，有个妹妹叫宋茜，于1年前失踪，他因此非法滞留在了美国。目前宋毅的嫌疑最大。一旁的七叔发话，谁先把宋毅带到他面前，就可以拿走500万美元的奖金。为了帮表舅拿到那500万奖金，也为了查出作案动机，秦风通过自己的方法判断出宋毅现在的地址。二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宋毅所在的公寓。秦风和唐人偷偷趴在窗户边上，观察着在室内教授中文的宋毅。
8: 茄丝儿，
9: 茄丝儿，
8: 茄片儿，
9: 茄片儿，
8: 茄块儿，
9: 茄块，
8: 要什么主食？
9: 要什么主食？
8: 是要什么主食？不是要什么猪食？
9: 要什么猪食？
8: 是猪，是主食，不是猪食。
9: 猪食。
4: 错了，行了，去了。
1: 看到宋毅用右手在黑板上写字，用右手拿起茶杯喝茶，秦风知道侦查方向有误。通过询问宋毅，秦风知道了武志豪被杀的时间段里，宋毅正在酒吧打工，有目击证人。至于他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很简单，他也是个侦探。之后秦风和唐人和宋毅通过观察推断出了第一案发现场，并在现场三个人发现那里也有一道符文，与唐人在供桌下发现的符文一模一样。通过《阴阳无极说》这本书，三人得知这个符文是异常阴毒的镇灵符，被用来镇住受害者的灵魂，让其永世不得超生。这时因为协助嫌犯潜逃，秦风和唐人现在也被通缉，三人只能躲在公园里继续分析案情。谁知他们三人竟目睹了第三起杀人案，秦风拔脚就追了过去，可惜却被凶手跑掉了。为了查到被害者的身份和情况，也为了行动方便，三人分成两路，秦风和唐人二人乔装打扮来到法医詹姆斯的办公室。

0: 公室，看到了尸检报告上注明的死者肝脏被切除的信息。正当二人走出办公室准备离开时，被一直在医院里等尸检报告的陈英警官发现了。
1: 站住！宋毅呢？你们把他藏哪儿了？
2: 你们抓错人了，他不是凶手。
3: 啊，没错，他不是凶手啊！
2: 凶手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
3: 对啊，我们见到凶手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昨晚的报警电话是我们打的，
3: 还有全家的电话也是我们打的了。
2: 他要是凶手，我们没必要袒护他。
3: 我现在他还500万的了。
1: 好吧，就算他不是凶手，和我回警察局说吧。
2: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回去，凶手马上就杀你四个人了。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能破解他杀人逻辑了。
1: 这哪自己当神探了？离七叔的限期还有3天，你们会比 NYPD 快吗？
2: 我试试。
3: 我们谢谢了。
1: 但我没见过你们，
3: 如果你们输了，答应陪我幽会一气了。
1: 好啊，可如果你们输了呢？
3: 我陪你幽会一气了。
0: 如释重负的二人刚要走出医院，金峰手机上就收到了 Kiko 发来的同符号有关的书《阴阳无极说》里最后一页的影印本，还没等他看清楚，就被七叔的干儿子陆国富抓到堂口。为了能独吞500万，陆国富让二人交代宋毅的下落，但是看到二人死活不说，陆国富索性将他们关进地牢。在地牢里，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反倒让秦风能静心分析案情了。可唐人还在胡思乱想。
3: 那个女黑客给你发什么东西了？
2: 一张图，我还没看得很清楚就被陆国富的人抢走了。
3: 春宫图？
2: 一张和阴阳五行有关的图。
3: 谁说这些企业没关系啊？明明是有关系啊。
2: 什么关系？
3: 他们都是企业呢。啊，不行，你再从头仔细给我说一遍这几件案情。
2: 好，你听好了。第一起案件，唐人街灶王庙，死者为七叔孙组织好华人，就站到尸殿前。
3: 灶王庙，英国内参，当然属火。心脏，心火炎炎，内五行属火。7月1日，丁酉年火意，9点到10点40也属火。我见了巧吗？下一个。
2: 第二起，哈德逊河废弃船厂。
3: 这个我记得，死者是一个白种女人。
2: 没错，死者是个售货员，她被凶手挖取了肾脏。
3: 水刃脚片割脚下，水流内腕镰刀下，属水。腰脊肾垂不及，属水。
2: 案发时间为6月27日晚11点到凌晨1点间。
3: 癸亥日，子时，水日，水时。
2: 今天凌晨3点都第三起。
3: 7月7，甲寅日，木日，凌晨3点，卯喜，木喜。这宫庙和肝脏就不用说了，都喜木。这个人用相机一定还记着3个死者的生辰八字吧？
2: 没有生辰八字，只有出生年月日。第一个哈德逊河，82年12月5日晚上11点。第二个灶王庙，86年5月22日中午11点。第三个公元74年2月27日早上6点。
3: 果不其然，这3人命格分别是水火木，很明显。凶手选择五行内相应的时间地点，取到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脏。
2: 小唐，这真有你的。
3: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看到什么了？
2: 我知道了，凶手是把纽约市当成了自己的法坛，他要杀满水火木金土5个人，取其五脏炼丹，他是要修炼成仙。
0: 知道了凶手目的，可是却无法从地牢出去。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牢的门自动打开了。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原来是 Kiko 侵入了外卖系统，给陆国富的手下订了几份加料午餐。秦风他们立刻赶往废弃糖厂，3人刚到就看到比他们更早抵达的宋毅，还有收到消息前来的其他站。

0: 们。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被害人居然是陆国富。这下在场的人都有了嫌疑，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秦峰突然意识到，凶手是通过什么方法知晓受害人的生辰八字的呢？经 QQ 调查后发现，原来四个人都曾经在詹姆斯的医院就诊，而詹姆斯的医院就在曼哈顿中城。更可怕的是，陈英的生辰就是属土，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詹姆斯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也就是说，陈英警官处于危险之中，离土尸还有一小时。侦探们齐心协力帮秦峰和唐人越狱，并及时赶到医院。而这时警察也赶到了。詹姆斯知道大势已去，他曾经相信上帝，也相信过科学，但是还是没能救得了妻子。而如今他也患上癌症，绝望之际他想到了道，要用中国的五行学逆天改命。但是当他看到自己不可能成功时，詹姆斯掏出手术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案子破了，凶手被抓到，陈英获救了。在宋毅离开前，秦峰找到了他。
1: 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2: 你玩我。
1: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是有人告诉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3: 谁？
4: Q。
1: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或者太极图撕掉。
3: 这也被撕掉了，
1: 你把那幅图给撕了。
3: 你说人的呀？
2: 那可是我这么做的理由呢。
1: 因为从你看到那幅图起，杀手所有的杀人逻辑体系你就已经全清楚了。
3: 我这么天才呢？
2: 找住了。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因为你不想让我们看到那幅图，这样你才能完成顺风车杀人。
3: 顺风车？
1: 听我说完。那天从图书馆离开后，是你引导我们去罗斯福公园遭遇凶手。你知道我对你产生怀疑了。
2: 这附近有个公园，在长椅上躺一个野虫啊。
1: 而没什么比让我们亲眼目睹凶手杀人更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了。医院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妨碍你，于是给陆国富透露我们的行踪，而你趁机迷晕了陆国富，效仿凶手割掉了他的肺，并在杀手杀掉第四个人后换成了陆国富的尸体。
2: 那另一具尸体呢？
1: 在你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吧。我想那天也不是你先到了唐城，而是你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来了。你算准了一切时间，并通知了其他人赶到唐城，可你没算到 Kiko 回来解救我们，我们提前到了唐城。
3: 那天通知大家的可是 Q。
1: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吗？
5: 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吴妈妈包装成杀人凶手，就像在泰国在看我一样啊。
2: 不可能，
1: 不排除这种可能，否则这么做目的有什么？你说你一直在按照 Q 的指令做事，可我不明白 Q 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刚刚说你天才，能看到一张图就推理出整个杀人逻辑的人当然是天才，你就是天才，因为你就是 Q。
4: 我是 Q。
1: 能在我之前推理出这一切的人只能是 Q。 你这算什么？天才到外面犯罪吗？如果说第一次到达案发现场是因为好奇，那么从你知道第二个死者是 Jason Wu 开始，那之后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吧？因为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接近这个案子，有机会接近陆国富，而我和唐人不过是你的棋子。你做这一切我想是因为你失踪的妹妹吧。我查过卢国夫的脸，他在纽约偷偷干着蛇头的买卖。
6: 那年你在我背后干的账，
1: 把很多非法移民偷渡到南美去做妓女。
6: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 很多人死于非命，没错，他是个人渣。
3: 说的有鼻子有眼，我都快相信了。
1: 是你的右手让我一开始洗清了对。

0: 嫌疑，那是因为你两次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杀手跟你一样都是左翼手，你为了洗清嫌疑开始改用右手，甚至连你上马车的时候用的都是右手。但刚刚在你救我的时候，
1: 那个你来不及做任何考虑，完全是下意识的瞬间，
0: 你用的是左手啊。你神仙的举动却暴露了你兽性的行踪。
2: 我刚才救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却是这些。
3: 这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0: 后备箱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吧？还有这个，
4: 秦风拿出来的是一袋宋毅用过的粉笔，
0: 这是那天我在你教室里拿出来的。
5: 哎，我就说可比他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上面的指纹。
5: 你太狠了！
0: 看是你左手还是右手留下来的？要我找我怎么了？还记得那道题吗？杀死员外的是狗，但把狗换成恶犬杀人的却是员外老婆。杀人的不是兽，是兽性。
2: 秦风，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
4: 如果此时秦风向警方举报，就能从宋毅的后备箱里找到被詹姆斯杀害的第四名受害者。可秦风没有这么做，他只要知道真相就足够了。孰对孰错，天地之间自有公道。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故事。秦风是贯穿于《唐人街探案》系列的主要人物，每一部他都是妥妥的破案担当。但是如果一直只负责破案，不注重构建人物性格动机，观众是无法看到一个人物的成长的，对于后续故事的推进也是有弊无利。所以在《唐人街探案2》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凝视深渊的秦风。这个系列在第一部就埋下了伏笔，秦风在影片最后猜测小女孩是真凶，但没有证据。自己作为侦探，目的真的只是伸张正义吗？他是有些许怀疑的。而到了《唐人街探案2》中，他已经有证据证明顺风车杀人案的真凶，却还是放了真凶一马。这种徘徊在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性格，让观众不禁有些细思极恐。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文，描述了一些心事和情感变化，以及对于过去未来的种种思考。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通过这样的描写，巧妙地表达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复杂与脆弱。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SHE 不做你的朋友。

做你的朋友，来自 SHE。 做不成恋人还能做朋友吧，清醒一些吧，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否则的话只会让自己更加心痛，更加难以释怀。投入感情的时候要全心全意，那么分手之时也该干干净净。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每当我闭上眼睛，来自 Babyface。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情，萧亚轩。歌曲的灵感来源于萧亚轩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对爱情的美好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坤，烟花火。

三，烟花火，转瞬坠落的烟花火，绚烂片刻，随即归于夜色。这像极了我们与父辈相处的时光，相聚短暂，相伴有限。年少时不懂沉默背后的深意，长大后回望过往，才读懂那份内敛深沉的疼爱。世间太多美好皆是一瞬，陪伴亦是如此。正因短暂，那些细碎温暖的画面才格外珍贵，一生难忘。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心动，陈洁仪。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自李宗盛、林忆莲。这首歌是关于回忆和释怀的故事。两位歌手以沉稳的声音唱出了爱情最终归于平静的一面，既是悲伤的告别，也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珍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The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0: girl is mine， 这个女孩是我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Paul McCartney。 1982年 Michael Jackson 推出史上最伟大的专辑 Thriller 战力，而率先登场的首支单曲正是这首与 Paul McCartney 合作的 The girl is mine。 他跳出了情歌的悲伤套路，用轻松诙谐的方式把少年般的占有欲与偏爱藏在每一句唱词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问心无愧。来自成龙。
1: 只会流汗不会流泪，不懂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FM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情背叛你的心，郑中基。这首歌作者是古倩敏，他是地道的香港人，细腻笔触包揽词曲创作，多首国语佳作传唱至今。除了这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还有郑中基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长长的歌名充满了故事感。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的声音很暖，相伴到黎明，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彩桦、胡彦斌，《有梦好甜蜜》。

李彩桦、胡彦斌，有梦好甜蜜，梦想是生活的调味剂，它让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快乐。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藏心，黄莺莺。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0: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橙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浩哲。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分不清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托付的好男人。其实答案早就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好男人从不是天生的，他会在爱里慢慢成长，会学着收起自己的锋芒，会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你。他不会让你在温柔里流浪，不会让你在期盼中心慌，会用一生的坚守护你周全，伴你左右。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苏芮，心动的感觉。

心动的感觉来自苏芮，很多经典的旋律都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心事。当年台兆梅在读大四时遭遇失恋，独自走在台北西门町的街头，夜色沉沉，人潮来往，心绪低落的她忍不住落泪。就在伤感翻涌的瞬间，整首歌的旋律与字句自然而然在心底浮现，落笔成歌。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潘越云《天天天蓝》，陈志远当年为这首作品编曲的时候，是受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启发。开篇那声小提琴独奏一响起，既把苦苦思念的哀怨揉进了旋律里，又透着一股古典诗词般的唯美意境。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志一直都在。天上人间，王子明。

天上人间，王子明。星海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王子明，眼神里总藏着一抹淡淡的伤感，温柔干净的歌声和气质相辅相成，细腻绵长，柔情入骨。这首天上人间将古风诗意与红尘惆怅缓缓铺展，天上风月飘渺，人间悲欢浮沉，一字一句道尽世间情深缘浅。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王菲，乘客。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发来自梁咏琪，前奏一响起就感觉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每个女孩似乎都能从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曾为了爱情患得患失，也曾在受伤后试图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走出来，而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朋友，陪伴着我们度过那些迷茫和痛苦的时刻。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Better May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英文版的 Better Man 是一个男人对成为更好的人去拥抱爱的期待，林忆莲的中文版则是以女人对这份决心和成熟的回应。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知道不知道，来自刘若英。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萧煌奇的音乐之路起步于1995年，但却因为身体层面的残缺，接不到什么演出机会。2002年，萧煌奇的父亲到黄小琥家做泥瓦工，顺便向 POP 女王黄小琥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得知此事的黄小琥带着他满世界演出，因为黄小琥，萧煌奇不仅荷包变鼓，还一跃成为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谁动了我的琴弦，周笔畅。

动了我的琴弦，周笔畅。这首歌是古今交错，中西合璧的佳作，小提琴与琵琶的巧妙搭配，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氛围。小柯老师的词曲创作更是精妙绝伦，歌词充满了古风韵味。谁动了我的琴弦，唤我到窗前，流水浮舟，你在深夜的那一边，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凄美动人的画面。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袁惟仁轻描淡写。如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

0: 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00: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1: 虽然经常梦

0: 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

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6: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子祥，敢爱敢做。这首歌可以说是林子祥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才华，也体现了他对于生活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充满激励，仿佛在告诉我们，在梦想和真爱面前无需害怕，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敢于挑战才有机会迎接美好。春天的鹏城满是温柔，花开的清晨满是心动。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让每一天都元气满满。

爱情真伟大，来自莫文蔚。爱情的伟大在于它的包容性，它能将对方的小毛病变成可爱的小特点，能把平淡的日子酿成甜蜜的回忆。就像歌里唱的，哪怕他睡觉不刷牙，哪怕他穿得有点邋遢，但只要有爱，一切都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无比美好。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桥段后弦。

浪漫手牵手来自任贤齐。这样的 R&B 情歌，不就是许多90后的创作人在追求复刻的90年代 City Pop 感的情歌吗？其实任贤齐一早就原汁原味地唱给你了。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不见，来自杨丞琳。

见，来自杨丞琳。这首歌像是一篇关于青春、爱情与成长的散文诗。杨丞琳用她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赋予这首歌生命，让我们感受到初恋的美好与纯真，体会到成长的不易与珍贵。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

中意他，来自梁咏琪。爱意从心动走向笃定，便会忍不住把它写进未来的每一个场景里。白纱是对婚姻的憧憬，胖娃娃是对安稳的期盼。这些细碎的幻想不是天马行空的梦，而是想和那个男生坚定走下去的决心。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

来自袁若兰、吴中宁《心愿便利贴》。听着《心愿便利贴》，仿佛回到那段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追剧时光。陈心怡和纪晨曦的爱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温暖。爱情的珍贵不在于物质的堆砌，只在于看向彼此时那藏不住的爱意与幸福。我们总在追寻惊天动地的爱情，却忘了日常的关心才是最长久的陪伴。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健，为你而来。

甩啦甩啦，来自萧亚轩。这首歌彰显着都市女性独立自主的态度，即使生活中有再多的不如意，我们也要勇敢地甩掉它们。爱过了

就值回票价。低谷时就让自己一键重启，当你释然了，抬头就能看见碧空如洗，蔚蓝无边。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这首歌发行于1983年之后，迅速风靡全球，成为了 Billy Joel 的代表作之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一起摇摆起来吧。忙与忙，来自张艾嘉。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G2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

0: 一次啊。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开心果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你们好呀，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终于啊，终于盼望着盼望着，我们迎来了星期六。没错，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周末，星期六。为什么会给这个周六前面加那么长的一个 title 名称呢？因为今天呢不会影响我们周末看球一个非常惬意快乐的周末时光，但同时大家早上可能还要赶个早来上个班儿。但是从今天早上我上班路上的车流量来看啊，还是有不少幸运儿，各位小伙伴们是没有调休的，感觉好像这个通行压力没有往常周一到周五那么大呢。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所行驶的路段目前车流量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仍然是开吧以及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都可以参与互动哦。不得不说，虽然说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晨起的节奏还是因为周六变得温柔松弛了很多，有没有？而且呢，今天对于咱们徐州来说更是超级有氛围的一天。昨天下午的时候看到奥体那边就已经都准备好了，咱们苏超徐州主场又一次重磅开赛了，全程都有着一种热血观赛的氛围。但我就是想由心的问一句，到底是谁中签了呀？我这一次真的是一个朋友圈中签的这个跟我们分享这种快乐啊，因为一点都没有炫耀的信息都没有看到，所以到底是谁那么幸运中签了？那今天早高峰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在不用赶路不用奔波啊，大家出门可能遛弯的球迷小伙伴中间一起来聊聊天。大家这个周末打算怎么安排呢？也希望大家周六开局就有一个好心情，同时也预祝咱们徐州主场旗开得胜，一路尽兴，一路好心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好，这里是娱乐好心情的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嗯，
1: 哎呀，我刚看到有一条评论。
0: 什么评论？
1: 说怎么回事儿？
0: 什么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今天怎么苏苏和小龙都跑了？周末就让佳佳和萨萨来加班了，这合适吗？东北乐乐说的，
0: 东北乐乐说的是吧？
1: 哎，东北乐乐，一看这个人啊，他就非常的地道。
0: 他知道今天周六是加班儿，哎，
1: 也有很多小伙伴一早就说今天坐等加萨组合上线了。刚刚呢，也为大家分享了一首《为我徐州》，因为今天是咱们徐州的比赛日嘛，主场日。
0: 对，
1: 我们查理大曹就说了，今天两位美女来主持，那是不是预示着咱们徐州今天晚上怎么都得2-0宿迁了呀？
0: 呀，我觉得查理大曹也特别的会说话，对不对？你看他听到了我们两个人来，预测是2-0，
1: 没错。
0: 今天晚上徐州队对阵的是宿迁队，
1: 是，
0: 其实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1: 你毕竟是这个楚汉大战的3.0嘛，我就看到外省小伙伴，因为之前都看到新闻说宿迁上一场请来了这个何润东，演这个项羽的扮演者嘛，
0: 对，
1: 说尤其是他那一出场那个气势吧，就宿迁一下子就赢了。他们就问我说，这一场他们还会不会把何润东再请到徐州来？
0: 我估计吧，可能这个得考虑一下出场费。
1: 我说这个都不是出场费的问题，他真不能把何润东请来。
0: 为什么呢？
1: 你想一想，当年这个楚汉相争，这个项羽兵败垓下，他都没有过江东。他是输给了我们徐州，我们汉高祖刘邦啊，
0: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
1: 你说他这个要是来到我们徐州主场，那就跟他去宿迁主场这个命运大不相同了，那他就回不去了，那就必输了。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一场呢，我们有更精彩的这个开幕式，我看到了很多的路透了，今天晚上还是很期待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晚上去现场看。对，我觉得
1: 我刚才刚去取完票，到底是在被谁拿走了？
0: 对，是被我。
1: 你怎么中呢？
0: 对，今天晚上呢是我要到现场去看，所以我会帮你先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1: 过分了，过分了
0: 啊！怎么样？
1: 我现在已经不想说话了，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0: 不过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被抽中过，所以你看今年就预示着一个开门红。
1: 哎，我还看到几条评论啊，球球向前冲说，你看这换人早班就是不一样的，开播都比平时早个7-8分钟。
0: 对，这就是我们的对一种 style。
1: 然后你看账户局特工他自己迟到了，他没有听到我们的开场，他还在这里装我们迟到。他说过分了，两个摸鱼大王，你们怎么到7:15还没说话？有没有可能7:15已经是第一趴的广告时间了呢？
0: 是的呀，要知道早晨的这每一句话呀都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一定要认真听。
1: 哎，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C 位当事人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就是有没有，我们刚刚不也提到了何润东嘛，因为他经典的角色被大家在苏超再一次提及。那么有没有一个演员不提名字，仅凭一句台词就能让你立刻想到他？
0: 好，那这样子我先来抛砖引玉一下。
1: 好，
0: 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
1: 太火了，太火了，
0: 太火了。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这个龙仔设置的非常好。一说到这个电视剧，他就会让咱们俩来聊。
1: 对，他可能就是考虑了这个话题，我们呢就是没有稿子也能聊3个小时。
0: 对，
1: 他就给大家再送一个小时。
0: 是
1: 啊，像谁也到时间上班了，谁也别下车。哎，然后呢，我想到了一句话。
0: 你想到是什么话？
1: 刚刚说到了那个项羽的那个角色嘛，大家宣传的时候老是用他那句。哈哈，是关中王来了。对，关中王今天真的要来了。
0: 来了。很像很像、啊。哎，说实话，何润东的那个版本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气势。
1: 哎，
0: 他当年演那部戏你看过没？
1: 我印象已经不深了，但
0: 我
1: 说看过，
0: 我没看过、啊，但是我看过一些切片。嗯，我真的很佩服他，可以穿起来这么重的那个铠甲衣服。
1: 但你知道吗？嗯，他当年虽然他现在是因为《逐玉》而复红的，
0: 翻红的，他当年也很火，
1: 但是他当年也是被骂粉底液将军的。当年没有那么洋气的词、啊，大家不会说一个男生的角色没有那么阳刚的时候说是粉底液将军。嗯，当时只是说他可能跟其他的男性演员相比的话，他这个角色的扮演，因为他稍微秀，虽然身材很棒，但是长相稍微秀气，
0: 还是有点偶像派的长相。
1: 对、嗯，所以大家就说他就没有那么阳刚而已，就是粉底液将军的意思。但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之后，有了张凌赫的这个另外一个形象和现在审美的区别对比之后，他变成了更阳刚的那一个。
0: 张凌赫可能是01号色，嗯，更白一些，何尔东可能还没有这么白的色号，
1: 没错。但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台词、嗯、
0: 什么台词？
1: 今天大老爷是不是楚玉是很可爱的女主角吧，田曦薇跪在那个那里去演马上要上堂跟大人对峙的画面的时候，那绑的两个双马尾，然后往上双手朝天、好多网上好多人都在翻拍那个今天大老爷
0: 哇，
1: 是不是这个感觉？
0: 是的，我感觉是原声重现啊。
1: 那么还有什么是你一提到就会想到，只要说一句台词就会想起来那部电视剧呢？
0: 哦，星光下的朋友说了，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特派使、花果山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掉渣。
1: 我猜应该
0: 是哪一个？
1: 大话西游？
0: 是大话西游吗？
1: 不知道，反正跟西游记相关。因为什么呢、嗯、他的这个他前面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西游记了，最后来一个帅的掉渣，他有点诙谐，就怎么的也得是一个喜剧片里面的、
0: 嗯、
1: 要不然该不会是那个踩着七彩祥云而来的那个那一版本的孙悟空吗？
0: 不知道啊，可以来揭晓一下答案，或者是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就是我们俩人看的剧记的这个台词
0: 没有这一句，
1: 跟冯队可能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可能不是一个版本的。嗯，
1: 我才是大瓶子说怎么没有开直播？现在我们有两个直播间都开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难题交给大家了，看你们随缘刷到哪个直播间。
0: 在抖音上啊，对，一个是夏夏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是我的直播间叫尖叫的米奇，大家可以来搜一下啊，刚刚开播。
1: 没错，萨萨的直播间就是萨萨的本名萨萨FM。
0: 哎，对。
1: 还有呢，89691535，你怎么还能发语音呢？孩子，我感觉你一个短视频的片段就已经发过来了。
0: 你过了呀。对，
1: 你过了呀。
0: 对，
1: 我。是沈腾老师。
0: 啊，还有这学会伪装。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
1: 我知道了，
0: 这是哪一个？
1: 这得是那个，公寓，爱情公寓
0: 里面的。
1: 对，
0: 哦，你看，
1: 我一口盐汽水是吧？因为我总觉得爱情公寓还有那个，上一次有就是《武林外传》里面有很多的台词
0: 是，台词是吧？
1: 我觉得语气是有点像的。我觉得现在这一句话不是爱情公寓，就是《武林外传》，
0: 反正就是这，那可能是爱情公寓，我投爱情公寓一票
1: 啊。哦，那我也是，因为总感觉这应该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说的话。
0: 对，
1: 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是不是那个就是也喜欢扎两个低马尾的那个妹妹？叫什么家？
0: 对，
1: 这家跟你一样，也叫什么家？
0: 是的吗？然后我看到陈指导说的是，这瓜包熟吗？
1: 我知道，
0: 你又知道，
1: 我知道。就是你让我说是哪一部影视剧，我有点想不起来，但是
0: 那个角色你可以说出来吗？
1: 这是不是孙红雷啊？
0: 孙红雷，
1: 哎，因为这个剧吧，以前老是听到老师提起这句台词，
0: 该不会是征服？是他演那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就是一个杀手吗？
1: 想不起来了
0: 是吗？是哪一个？
1: 哎，你看吧，当时
0: 刘华强，对，我说对了，就是他演的征服，他演那个刘华强特别厉害，这瓜包熟嘛，对吧？啊，征服，对，孙红雷。
1: 还有刚才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36度的温度也告诉我们
0: 是哪里的，
1: 确实是爱情公寓，而且那个角色的名字真的跟佳佳老师你很有缘分，
0: 陈美嘉，
1: 对。 是美家的
0: 啊，小小五也说了啊。
1: 刚才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一瞬间觉得没有在说角色名，
0: 没有，
1: 我觉得他是在说你。
0: 哇，在说我吗？真的吗？等一下哦，一般刚开场的这一会儿啊，半个小时之内啊，我嗓子会比较哑，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再给你们来夹一夹。
1: 我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难怪呢，他们之前说1033没有一个女主持人能夹，之后又反口了，说不，佳佳能夹。
0: 但是苏姐不服气了，她那天说她能夹。
1: 那、啊、你们 PK 了？
0: 没有 PK， 没有，
1: 好想看你们 PK 啊！
0: 领导一说话之后，我还说什么？

0: 就让他夹吧。
1: 安静跟我们说了一句张口没有人能不知道的一句台词
0: 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啊，这是《甄嬛传》里面、
1: 啊、
0: 蔡少芬的那个角色、嗯、非常的熟悉啊。另外还有朋友们说的是这是梦想在路上，
1: 嗯，
0: 他说
1: 嗯，
0: 接着奏乐接着舞
1: 接着奏乐接着舞，哎，唐朝大栗子也提到了这一句，然后最后他就讲哈哈哈接着奏乐接着舞哈哈哈。
0: 然后还有国米1908他说的是
1: 嗯，
0: 悠悠苍天何不与我
1: 啊，
0: 这是哪部电视剧里的呢？
1: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我也说有点难度啊。
1: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句孙悟空到底是哪个版本的孙悟空，
0: 嗯
1: 嗯，查理大曹还有36度的温度都告诉我们了，说是张卫健的孙悟空的那个版本
0: 啊。其实这样想想也应该是他的版本，
1: 你们看的剧都不少，哎，
0: 但是
1: 休息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畅聊。
0: 好嘞。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

0: 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3: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心果们，早上好啊！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大家好，我要替喜欢逛山山奥莱的苏苏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嗯，另外呢，喜欢吃啊美食的朋友们啊，还要替美食官苏苏来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嗯，而且怪味鱼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们去拍最是徐州味的时候、啊、还听到就是老板介绍说
0: 有早饭了是吗，
1: 除了是有早饭，那现在有大概目前应该是三家店已经开早饭了，然后到5月12号之后、陆陆续续可能又有6、7、8家的这个怪味鱼早餐大家就都可以去吃了。同时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概念当中总觉得把子肉嘛就是很硬的午餐，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因为你只要搭配好，你即便健身你也可以正常去吃哈。
0: 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怪味鱼家特别好吃的 一款单品，然后冯队去尝了，他说好吃。
1: 哦，
0: 就是
1: 没过，
0: 就是怪味鱼他们家的那个糖醋辣椒，
1: 哎呦我很喜欢它，
0: 非常好吃。对，各位你要去单点它一定不要和其他菜混在一起，不要和黄瓜什么的混在一起，你单去吃他家的辣椒，糖醋辣椒真好吃，孕期的时候我全靠它了。
1: 哎，其实我还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茄子，
0: 茄子也好吃，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它用蒜调完之后呢非常的解腻。
0: 哦，解腻，
1: 就是无论是跟把子肉还是说跟那种香肠或者是它那个东坡肉在一起，因为肉酸很好吃，但是多吃两口之后都会觉得稍微有点腻口，但你稍微跟那个再吃一口茄子
0: 就
1: 绝搭，
0: 绝好吃，
1: 绝搭、
0: 哎呀，你看都是爱吃的人，都是会吃的人给大家去推荐这些美食，
1: 没错。

0: 我看到大瓶子说，哎呀，今天早上有两个不同风格的美女，不同的美，真的是太养眼了。还有肉面飞龙说，怎么苏苏小龙两个人都去上海了
1: 啊？
0: 怎么这两个人一个人都不来上班了？
1: 所以你看看啊，周六的时候就是我们撒欢的好时候了。
0: 但是确实是苏跟小龙今天也非常的辛苦，因为今天是苏超咱们徐州主场日。
1: 没错，
0: 今天下午4点钟呢，苏苏和小龙就会在无限徐州为大家开启直播了，苏龙砍苏超，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要看这个直播的话呢，可以通过无限徐州来收看苏龙砍苏超，然后再收看呢我们今天的苏超，说不定你会在镜头当中，在那个观众的镜头当中
0: 找到
1: 我。对，今天我会去现场看，很激动，我真是第一次去现场看苏超。
0: 挂了吧，我没有中。我的心又被扎了一下。
1: 哎，我真的是第一次去看现场看苏超，特别激动啊。
0: 我
1: 对，特别是的，我中签了。
0: 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也认为今天会是我第一次去现场看苏超。
1: 你知道，真的，我有去年一次都没有过，不管是怎么样都没有过。
0: 因为去年开始的时候有点太热了
1: 啊，
0: 后面有点太冷了。我横竖我大概计算了一下，也就这一场天气最好了。
1: 哎呀，所以你看，今天晚上咱就去现场了，朋友们，
0: 你多拍拍秒热灯给我看看。
1: 对，有没有一起去的？
0: 对，
1: 好，
0: 对，一起去的小伙伴们可以来偶遇一下我们佳佳老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看完球还可以一起再去贾青羊肉串撸个串
1: 吃烧烤，
0: 因为上一次徐州主场结束时候，大家就在贾青羊肉串的这个幸福路店偶遇了苗润东嘛。
1: 哎，真的非常巧，你知道吗？我发现很多明星来徐州吃烧烤都特别喜欢去吃贾青羊肉串，
0: 因为他们也知道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串串串新鲜，所以吃烧烤要到贾青，29年徐30年了，到今年已经30年了，徐州老味道。那么我们车厢早读客也要特别感谢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播出。
1: 是的，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串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你别说
1: 啊，
0: 幸福路店刚刚提到的是离奥体最近的一家，大家晚上如果看完球啊，
1: 球可以直接去，
0: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准真又偶遇了谁。因为我看到他们这热门的两个球员，就咱们这边苗润东还有宿迁那边张同瑞，他们有那种聊天切片，就说张同瑞就说，我这次来徐州主要就是吃烧烤的，宝贝。然后说
1: 哇，
0: 那就谁赢了谁请客，还谁输谁请客，反正就觉得他们高低今天得是去吃一场烧烤
1: 对，所以说各位，而且你看像宿迁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是想来尝一尝徐州的烧烤，对不
0: 对，
1: 反正都已经来到徐州了，所以今天晚上啊，大家如果说在球赛看完之后想吃烧烤，去贾青羊肉串。
0: 哎，而且大家也能感受到，像运动员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吃很重要，所以他们选择了贾青。另外睡眠也很重要，今天的车厢早读课我们要跟大家要聊的就是这个睡眠这事儿，
1: 就千万不要把睡眠不当回事儿，
0: 对，真不是开玩笑，这个心态特别重要。
1: 哎，是话说回来啊，有的时候你太把睡眠当回事儿，他反而睡不着了
0: 啊。就我们俩都是，是不是？一到要上早班的时候，前一天晚上都失眠了。
1: 对，我昨天晚上真的失眠到很久，怎么都睡不着。
0: 就是生怕早上起不来。
1: 对对对，
0: 越怕早上起不来，晚上越是睡不着。
1: 睡不着，对，早上越是起不来。
0: 确实，中国睡眠研究会也发表过，说咱们中国有近3亿人都是存在睡眠困扰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的比例达到了48.5%。
1: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这48.5%的其中之一了。
0: 失眠率高达38%，
1: 所以你要知道，睡眠啊，就困了就睡，其实本来就是动物和人类的生存的本能。那人类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为什么
0: 哪里
1: 困了他就不睡呢？
0: 为什么不睡？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网上有几种声音特别的火。
1: 哪种声音？
0: 就是说呢，睡够8小时，说其实从来不是人类睡眠的最佳标准。
1: 哦，
0: 首先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就是把社会生产要求看作睡眠的万恶之源，显然就是让这个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了
1: 啊。
0: 咱们呢，睡眠其实大家主要看一下，这是一个天平，一端呢是我们在努力去找一些睡的建议，另一端呢就是我们现实无法达到，所以呢大家不要看到那种营销号 就被困难住了
1: 啊。

0: 你因为你要是老是在这个我真的好想要睡得好，但是我现实睡得真的很稀烂当中来回挣扎的话，最后就可能会变成睡眠焦虑型人格。
1: 对，就一旦你出现了这种睡眠焦虑，如果你还想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睡眠，其实就会比较困难了。
0: 嗯，
1: 而且呢，正是你对这份睡眠的担忧，可能就会加剧你的睡眠质量变差，和患失眠患者和困难睡眠症的一些患者就更多，反倒是让自己失去了睡眠。
0: 对，就是这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越想睡个好觉，就要越睡不好一个觉？所以他这想睡个好觉是新时代的睡眠杀手
1: 啊。那怎么样能够睡个好觉呢？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对，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要放下你自己就是这种对于睡眠的监控和过度的评价。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在睡觉之前一定要去关掉你的那些社交平台。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如果一直刷着手机，一直看着这个手机，然后你可能就很难会入睡。
0: 对，
1: 哎，对吧？就因为它会让你的大脑特别的兴奋，在短期之内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刷了两分钟，
0: 嗯，
1: 实际上两个小时过去了，你不停的在这种兴奋当中，你可能就很难能够去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是，其实另外一种是大家就相信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精神压力。
1: 对，
0: 因为睡眠科的医生会告诉你，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你会自然入睡。在临床
1: 上催眠一下，
0: 对，评论一个人的睡眠质量，你知道吗？除了说客观的这个时长以外呢，
1: 嗯，
0: 还要去重点结合咱们主观的一个睡眠感受。
1: 哦，
0: 就如果说醒后的多数时间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精神状态，那你即便你就睡了五个小时，实际上也够了
1: 啊。
0: 所以你不要有压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就别老是想着说我没睡好觉，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0: 对，
1: 也而且越是睡不着的时候，你别去想那些胡思乱想的东西，有可能会越想越睡不着。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睡好觉的第一点，主要就是不要把睡好觉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因为它也不是说健康的全部啊。
1: 对对对，
0: 哎，还有看到海豚湾伯爵说想苏苏了，那你一定要打开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你去点击一个直播关注，因为今天下午的4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苏苏和小龙会出现在无限徐州视频号，跟大家一起苏龙侃苏超。
1: 没错，
0: 所以你们别看苏苏小龙今天早上没有来直播，他们非常忙碌的，
1: 因为他们今天其实虽然说从4点钟就要开始准备吧，
0: 4点钟
1: 开始啊，开播，对。但是呢，他们可能从中午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化妆啊，
0: 嗯，
1: 然后现场的彩排呀，啊，很多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从就整整满一个下午，再加一个晚上。
0: 是的，嗯，然后有朋友也问说，来说说交通吧，感觉最近呢也出现了不少交通事故。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对，但是因为今天呢
1: 还好
0: 是星期六，
1: 嗯，
0: 对，我们的交通智慧大屏给我们反馈是目前还没有拥堵路段。
1: 哎，我说实话，我今天早上出门真的没有昨天堵。
0: 是，我也是。
1: 对，
0: 我刚才这是什么情况？我刚才跟大家说，我明白了，这个调休啊，很多朋友啊，
1: 他其实
0: 并没有在执行。
1: 哎呀，
0: 我好羡慕你们呢！不会你们就是公司都说为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好的来感受一下徐州的今天的主场赛事，所以今天不用上班嘛？
1: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啊，不然路上车到哪里去了？
0: 对，我们歌唱是为我徐州不破楼兰不回头，然后我们能做的是我为我徐州周六早上不上班，
1: 能够减少一下路面上的压力，为下午啊更多人来到徐州看球啊。对，
0: 对，
1: 好开车一下，
0: 所以大家从早上就可以开始在徐州逛吃逛吃。今天我们也做一日这个徐州的小游客。
1: 对，
0: 趁如果觉得就是咱们隔壁那个城市，他们早上他们也调休，他们也得上班是吧？趁他们没来的时候，我们先自己逛，
1: 多好呀，是吧？
0: 啊，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只要是上班的朋友，嗯，我们都会在上班路上陪着各位。
0: 哎，也忙死大家了。大瓶子说：“好了好了，我这边点到榜一了，我现在去佳佳那里，我再点会儿赞啊，
1: 再来会儿。
0: ”欢迎大家，广告和歌曲期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到我们哦。
1: 嗯，对，没错，我的抖音号尖叫的米奇以及萨萨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另外，要代表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跟大家来说一声：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
1: 哎呀，我们今天呢，身为当事人有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一个演员不提名字，仅凭一句台词就能让你立刻想到他
0: 啊？
1: 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哇，其实好多呢，朋友们，好多啊。
0: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初心说的啊。勿忘初心说了一句《爱情公寓》里的台词。
1: 嗯，
0: 他说：一七得七，二七四十八，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
1: 哎呀，我就看到学会伪装也说了同一句，
0: 是吧？
1: 然后还给了后面一个另外一个电影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哇，我记得是一个英国电影
0: 巧克力。
1: 嗯，阿甘正传。
0: 阿甘正传是吗？
1: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美嘉说的，坐在我旁边的美嘉，
0: 是美嘉说的。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抖音看一下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很巧啊，跟佳佳老师并没有约好，但是穿了像双胞胎一样的衣服。
0: 对，
1: 而且一般你知道双胞胎，你为了区分两个小孩，你还会给他们穿不同的颜色，
0: 就同样的款式，不同的颜色。
1: 对，今天我们俩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对，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很好奇我们俩今天穿的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双胞胎的服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尖叫的米奇
0: 还有萨萨
1: FM 啊，大家都可以
0: 啊。36度的温度，他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最爱的人在对面。觉得这是句台词啊，
1: 我一直以为是大家的谁的一个心情
0: slogan 是吗？啊，
1: 我觉得就是表白，我就感觉我当时哇，好土味的情话。
0: 但没想到是一句台词，是哪个电视剧里的，或者是哪部电影里的
1: 啊？
0: 女王陛下说：“哎呀，我这一早上都刷到了。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呢，其实还有一句话，是一个招式
0: 啊。
1: 北京美企鹅说：“葵花点穴手。”
0: 啊，这不是斩堂吗？
1: 对，
0: 这是斩堂。
1: 那我还会，我也会一招，排山倒海，
0: 排山倒海。
1: 哎
0: 呀，
1: 排山倒海。
0: 还有一个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告诉我起救老爷。
1: 我知道，
0: 这谁？
1: 这个是那个是咱们徐州的一位演员，
0: 对，
1: 范明老师，
0: 对，他当时演的那个邢捕头，
1: 对，邢捕头。
0: 哎，刚才说的那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最爱的人在对面，这是《爱情公寓》最后的结尾，说是叫一个位 Lisa 说的。
1: 那我知道 Lisa 好像是曾小贤的领导。
0: Lisa 喜欢曾小贤，
1: 是这个关系吗？
0: 是吗？
1: 我只记得这个人，但是他应该没有暗恋曾小贤吧？
0: 没有是吗？
1: 嗯。
0: 哦，但是36度的温度说对的就是他，但是、
1: 就是是那个那我又想起一句台词，
0: 什么台词？
1: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
0: 啊，对，
1: 还得抖一下眉毛，哎呦，我练了这个单独一个眉毛，
0: 你还会单独？但我只会两个，对，哎，但他说的是 Lisa 喜欢的是吕子乔
1: 哦，
0: 这是泡芙来了，要说到泡芙来了，你怎么能不说一句这个《武林外传》里的经典台词呢？
1: 那再来一句
0: 啊、对，泡芙再来一句。然后 my story 他说的是照顾好我起救老爷
1: 啊，原来、对对对，
0: 这是原版，这是原版，
1: 这个调就对了，
0: 对，这个调对了啊、对对对。
1: 还有我不是我说子曰
0: 啊，这是秀才，
1: 秀才爱讲这句话，每个人都有了，每个人都出来了，就差我们老板娘了。
0: 对，
1: 老板娘喜欢说哪句大家还有印象吗？我只记得一个饿了。
0: 就是他们山西话，陕西话，老板娘的话其实也很经典，老板娘喜欢叫展堂，就她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会去找白展堂
1: 啊。
0: 鹅的个神呐、鹅的个神呀。
1: 我们一聊起这些台词就总是停不下来，但是广告时间到了啊，相识的回来跟大家继续畅聊。
0: 好嘞，
2: 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4: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
4: 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5: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6: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7: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5: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6: 最后一步，必杀技。
5: 我讨厌这份工作。
8: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9: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3: 北京时间8:00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的通行情况也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将京沪高速广陵枢纽到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乘客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群面再见。
1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8: 有这么一说呢，
1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9: 哎，干杯。
14: 听见城市